赏的，你赏他，这是要非义，义就是应当的。啊，这个是不明是非，啊，是不尊重法律。这个行为决定是增长自私自利，社会上自古至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戒党隐私啊，破坏国家的体制，扰乱社会，损害善良的百姓，都是这些人做出来的。幕后他这个两句话说得非常好，举妄错之，罪感天怒，这个话说的是真话，可是世间人听到呢，以为这是迷信，古时候圣人虽然对这个事情不常说啊，子不语怪力神乱啊，夫子对于天道讲的不多，但不是没有讲，而中国人对于天地鬼神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知道的很多，我们在古籍里头几乎处处都能够见到，但是圣人对于这些事情不提倡，不提倡有不提倡的道理在，希望把我们的智慧知识水平更向上提升，天地鬼神这些事，世间人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佛在经论里面将所以然的道理说得清楚，说得明白，说得透彻，这是佛经不可不读啊！啊，唯有真正彻底明白了，你才在念头上做一个大转变啊！佛法教人的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

立一切相，修一切善，是一个意思。应无所住，就是立一切相，而生其心，就是修一切善。可以说后面这两句就是前面两句的注解。诸佛菩萨跟一切凡夫不同的地方，凡夫是着相修善，所以果报有限的，绝对不出你所着的。九法界，这都叫众生，九界众生，分别执着，由广下浅深不相同。执着很狭义，执着很深固，这个福报就很小很小。修再大的善，所得的福都很小。为什么呢？你的分别执着就是画了个圈圈在那里，不会超过这个圈圈的。九法界越往上面去，分别执着的念头越淡，所以他的心量也就大。他所修的善得福也大，完全与心量成正比例。如来国地上，妄想分别执着舍得干干净净，所以一丝毫的善啊，他得的福啊，都是尽虚空变法界圆满的。佛这样教导我们，这些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为什么不肯学啊？还是斤斤计较，念念不肯放下。不但名利放下，爱欲放下了，嗜好放下，我们常听佛家讲，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放下不是没事了，放下之后要为一切众生服务，修一切善。利益一切众生，利益还讲究饶益，用现在的话来说，最大的利益，最圆满的利益，最究竟的利益，才叫饶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广大众生，为一切众生，绝对没有为自己的念头。为自己，自己还没放下。这是佛与众生不同的地方啊。

我们发心学佛，要想做佛，做佛就得要破四相。四相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祖师大德常讲的身心世界。我相是指自己的身心啊，身体这四大合合的，这是我相。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一时在作祟呀。凡夫把它当作心相，佛法里面讲，这是妄心，不是真心。这是讲身心的。身心之外就是世界了。这个世界里面，从空间上看，有人相。凡是与自己对立的，是人相啊。除了人相之外，众生相，众生相就包括今天讲的植物、矿物，乃至于自然现象。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众生相。

那么由此可知，人相是我们医报里面有情众生，众生相呢，是我们医报当中无情的众生。今天讲的植物矿，自然现象。幕后受者相是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这些通通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不是事实啊。所以佛才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个相，就是这四相，这个四相把虚空法界所有一切现象通通包括进了。凡所有相就是指这些通通是虚妄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你什么时候能把事实真相看清楚？这是大学问啊！你把这四相放下了，不再执着它了，真功夫。从这个地方生心，生什么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生这个心啊。这个就是行一切善，这真善啊，里面丝毫邪恶都没有。什么是邪呢？违背事实真相的就叫做邪。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四相的念头，这个念头是邪念啊。邪念所产生的行为，恶作，这是恶。这一桩事，只有佛才能说得出来。世间人，天人，乃至于设法界里面声闻菩萨都说不出来，为什么呢？四相没有舍尽，虽然四圣法界里面的众生，他们跟我们比较，那是放下太多了，不究竟，不彻底。佛经里面常讲，我智虽亡，法智犹存，这个就是放得不彻底。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执着是没有了，完全放下了，可是分别还有啊。妄想未尽呢，所以它也有个范围，设法界。
他们所修的善绝不出十法界。六道凡夫里面所修一切善也决定出不了六道。六道里面还有三界，我们要记住，欲没有断呐，欲是欲望啊。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贪念，这个心没有断，出不了欲界。你所修的一切善法，在哪里想呢？在欲界想。如果你把这个爱欲、嗜欲断掉了，修一切善，依旧着相，这个果报可能在色界天，在无色界天。出不了三界，脱不了轮回呀。这不是很明显地说出，你修再大的善，你得的福是有限的。所以学佛的同修要明白这些道理。要记住佛的教诲，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大乘确实是方便门呐、古人讲的没错，慈悲为本，方便。

未满。不像小乘，小乘一定要破自己的我执，很不容易，非常困难。大乘用的方法巧妙，把这个念头换过来，转过来，迷的时候念念为自己，觉悟之后念念为众生，自己没有身也没有命了。身是谁的呢？身是一切众生的，命也是一切众生的。只有一个念头，为一切众生服务。服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帮助众生觉悟。我们在《般若经》上看到，其实任何大乘经都不例外，只不过说般若经上讲的明显，释迦牟尼佛在世，你看他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穿衣吃饭，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啊。佛每一天着衣持钵入舍卫大乘起食，那是什么呢？那是究竟圆满的佛法。我们凡夫粗心大意，没看出来。须菩提尊者，他看出来了。他明白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众生所说无量的佛法，都在穿衣吃饭上表现无疑，圆圆满满。当然，只有看出来的人会学了，他也就学会了。我们要想学，看都没有看出来，到哪里去学？那我们要问，须菩提到底看出什么苗头来了？须菩提看出来，就是看出无住身心。所以不断地赞叹呐，稀有世尊呐！身心日常生活跟大家完全一样，没两样啊！众生身心就住，什么是住呢？妄想是住，分别是住，执着是住，好，住得可牢了。
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现的是无助。这个戏啊，我们从这里体会，你就学会了，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该怎么做人。这个是大圆满、大自在啊，真正幸福啊。

没有圆满的智慧，你就不能辨别是非利害。你去治罚，赏罚就不公平，就造无量无边罪业。明了之后，无论在什么岗位，都是行菩萨道，都是修集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看到之后也赞叹稀有啊！这个地方讲宰官呢，那是稀有宰官呢，跟世尊没有两样。这是我们要体会的，要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

0: 传幌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1: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0: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1: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0: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1: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0: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林主位，林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 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宅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0: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七八十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3: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拱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吉拱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吉拱雷德呢？老师有问题。
4: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哈，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哈。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好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三十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哦，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革新，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扇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 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

0: 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啊，当然我们要顺啊。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啊，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啊，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啊，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啊，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 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而你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的，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

月会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庶，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

非礼烹宰，善弃五谷，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

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

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

啊，让我们的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

讲真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

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

0: 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

0: 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世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再住2年了。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去。跟人家老王上给我说呀、啊，不用住去，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去，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活人长得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7: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5: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8: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5: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8: 你是几岁出家的？
5: 20。
8: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5: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8: 。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5: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谁家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8: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5: 那观音念佛。
8: 观音念佛。
5: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

0: 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下来。在院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2: 腿都说
1: 了，他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他
1: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
3: 太
1: 热，
3: 太热，
2: 在那看清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熟的，还是腌大熟腌新熟。转着这时候一睡，头发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儿？住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发的这边谁？长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 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过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这放这儿了，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会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行。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校的人是。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5: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2: 吧？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6: 啊，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6: 团建了。
2: 今晚怎么
6: 来个寺院？
2: 然后是寺院，这叫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时候，他要人烟火，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1: 那个时候，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 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

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

0: 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可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课时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1: 说，人说
2: 土地土收都死了，
1: 啥的。死了，
3: 老
1: 死
3: 也
1: 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你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朋友不想说，老朋友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样雷就给他治了，给治破了。学出牙来，你学出牙；不学出牙来，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就
1: 说。
4: 真
1: 说。
2: 真说，手不要指。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别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 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担。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忍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 仙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

0: 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 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
4: 都说
3: 是
4: 真是个
3: 菩萨影视啊，菩萨影视，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破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

0: 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

0: 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这一集接着看经文啊。从尔时佛为净饭王这段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尔时佛为净饭王种种说已，王闻法净，前礼佛足，绕佛而去。佛以是因缘告诸比丘：我今欲为诸优婆塞，

说犯戒轻重，可悔不可悔者。诸比丘谦曰：“唯然，愿要译文。”经文到这一段呢，是细分的一个段落。那么前面呢，我们学习的经文呢，看到佛陀的父亲净饭王祈请佛陀呢，为在家居士来讲解这个五戒这些戒相。可悔不可悔因为佛已经为出家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制定了这个戒律还没有为在家居士制定这个戒律因此呢，佛的父王。他来祈请。那么前面我们所学习到的偶益祖师在千要也把这个重要的表法意义给我们提示出来。这个五戒我们绝对不能够轻视疏忽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成佛的基础，所以偶益祖师他给我们讲，这个五戒呢是三世诸佛之父，五戒由佛的父王他的父亲来祈请，这个意思呢很明显的。表达了，这个五戒呢，就是三世诸佛之父。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发心受五戒，以后一定可以成佛。但是受了之后呢，如果犯了戒，不忏悔，那就常常堕三恶道。那么你都不受五戒那就没有成佛的希望。这个意思呢，也是鼓励我们我们接触到了佛法，皈依了，学佛了，进一步要受这个五戒这个意思呢，也非常的明显。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我们要常常提起来温习。那么今天这个一段经文呢，我们简单的消消文，这个尔时佛为净饭王种种说已。尔时就是。净饭王祈请佛为在家居士来讲这个五戒那个时候，那么佛呢也为了净饭王说种种的佛法。王闻法净，前礼佛祖，绕佛而去那么净饭王。闻道佛为他说法之后，那么就在佛前
啊，这个顶礼啊，那么绕佛而去啊。我们一般讲啊，绕佛三匝啊，这个在古代啊是在印度啊很尊重的礼节啊，又绕三匝啊，绕佛而去。佛以是因缘告诸比丘啊，那么佛呢？以这个因缘啊，就告诉诸位比丘了。那么此地呢，讲诸比丘啊，没有具体的标出人数。我们在其他经典上看到呢，比如大家常读诵的《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常随众的比丘是1250个人，那么有的经典呢讲1255人，这个是常随众啊，就是固定的。那么每一次法会呢，除了这个常随众之外呢，那还有临时来参与这个讲经法会的比丘啊，也有。那么此地啊，告诸比丘啊，当然啊，这个人数最少是1250人了啊，那可能更多啊。我今欲为诸优婆塞说犯戒轻重，可悔不可悔则。那么佛以净饭王祈请讲五戒的因缘啊，那么告诉比丘呢，好，我现在啊要为这个诸优婆塞啊，就是为在家学佛的居士啊，说犯戒轻重啊，受了这个戒了，那么受了戒呢，犯了戒啊，犯戒呢，有的犯的比较严重的，有的犯的比较轻的啊，所以有的犯戒比较轻的可以忏悔啊，严重的呢就不可以忏悔啊，所以说犯戒轻重可悔不可悔则啊。啊，什么是可悔，什么是不可悔啊，佛要来说明啊这桩事情。诸比丘谦曰：唯然，愿要一闻啊。这个谦呢是表集合的意思啊，另外也有志同道合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比丘众啊，大家集合在一起。结果这个大家呢，集合在一起啊，唯然啊，就是恭敬之词啊，听到佛这么说了，大家呢也非常欢喜，愿要一闻。那么这是这段经文啊，细分最后一段经文的简单消文释义。下面呢，这个是谦啊，偶遇祖师的谦啊，我们看这个谦啊，他这个谦呢啊，是一个问答啊，问答问比丘立于是大乘法，所以不许俗闻。今五戒相是优婆塞所学，何故不向王说？乃代王去之后，以是因缘告诸比丘也。啊，这个是谦要里面呢，那么根据这段经文啊，提出了一个疑问。

马提出这个问题呀、啊，说比丘立于是大乘法，啊，这个比丘戒是大乘的戒法，所以佛呢不允许没有出家啊、没有受戒的人来听闻，啊，没有受比丘戒的人呐、啊，不可以听比丘戒。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今五戒相是优婆塞所学，啊，那么今就是现在呢，这个五戒相啊，是对在家优婆塞所学的。何故不向王说呢？啊，就是他的父王啊是在家人，啊是优婆塞，他来祈请，那佛为什么不直接给他的父王啊来说明这个五戒相呢？啊，乃代王去之后啊，等到呢他的父王离开之后啊，再以这个因缘啊来告诉诸位比丘呢。啊，如果是讲比丘戒，当然说这个在家众不许听啊，要离开。那现在是讲五戒啊，啊，在家众应该可以听啊，啊，为什么要等到他的父王离开，再给这个出家比丘众讲五戒呢？那么这个是根据这段经文呢、啊，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下面呢就是解答了啊，我们看这个答。答七众戒法，如来皆于比丘生中抉择，正以比丘为七众中尊。佛法借生宝而立，故云：佛灭度后，诸尼应从大乘而学戒法。夫尼戒尚属比丘，况五戒而不属比丘也？故今向比丘僧说此五戒，正欲令优婆塞转从比丘学也。这段是解答这段经文的疑问。七众戒法在佛门内，一般讲啊，都讲四众。那么讲的更简单的就是二众，啊，一个男众，一个女众。啊，讲四众呢，啊，就是在家的男众、女众，出家的男众、女众，啊，这个叫四众弟子。那么七众呢，讲的就更详细了。这个七众出家呢，就有五众了。啊，那么在家呢，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个二众加起来了，一共是七众。啊，七众第一个比丘。啊，第二个比丘尼，啊，第三个呢四叉摩那尼，啊，第四个就是沙弥，啊，第五个沙弥尼，啊，这个出家五众，那么再加上啊，再加优婆塞，再加优婆夷，啊，这样一共七众，那么七众啊都有他的戒法，那么七众的戒法呢，如来皆于比丘身中抉择。这个七众呢，啊，每一众的戒法呢，如来呢都是在比丘这个僧团当中啊，来结这个戒的，来讲这个戒的，啊，在这个比丘僧团当中讲的。那为什么在比丘僧当中结这个戒呢？正以比丘为七众尊啊，那么在七众当中呢，

是以比丘众为尊的，啊，尊重这个比丘，以这个比丘为首，啊，所以比丘是七众中尊。那么佛法呢，借生宝而立，啊，这个佛法的传承。流传呐、啊，

这个就建立了佛法僧三宝了。那么佛不在了，啊，留下来只有佛像。啊，法宝呢？啊，留下来的经典。那么佛像跟经典呢？佛像呢，也包含这个佛的舍利。啊，你像这个佛教呢，正式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汉平帝的时候，那么这个汉平帝呢，请这个使节团呐、啊，到这个西域啊，请了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啊，把这个佛法呢，请到中国来，啊，那么请到中国来呢？摩腾、竺法兰这两位高僧，就是把梵文的经典呢带到中国来，啊，带过来翻译，啊，另外呢带了佛像，还有佛的舍利，啊，所以这个佛宝啊，啊，佛不在了啊，除了佛像，还有佛舍利，啊，法宝就是经典。那么这个活宝、法宝呢？活不在世了，啊，要靠这个生去把它传下去，啊，所以你看这个摩腾、竺法兰是两位出家人，啊，印度的出家人，啊，所以他把这个活宝、法宝啊带到中国来翻译了，啊，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佛法借生宝而立，啊，借这个生宝啊，把它再传下去啊。故云：佛灭度后，诸尼应从大乘而学戒法。啊，佛在世了，那么佛呢，他传这个戒。啊，这个尼就是比丘尼，啊，沙弥尼。这个，出家女众，那活灭度之后呢？啊，这个女众啊，应从大乘而学戒法，啊，要跟这个出家男众啊，比丘僧啊，学这个戒法，啊，不可以啊，跟女众学，啊，要跟大乘学这个戒。胡尼界上述比丘啊，就是这个比丘尼、沙弥尼这个戒呢，尚且属于比丘去传授的，况五戒而不属比丘也？啊，就是出家这个女众的戒法都要比丘僧去传，那何况在家众的五戒呢？啊，怎么不属于比丘传授呢？啊，故今向比丘僧说持五戒，啊，所以他这个五戒呢，不是直接对在家居士讲的，啊，是向这个比丘僧啊，这个出家众啊，比丘僧啊，说持五戒，啊，正欲令优婆塞转从比丘学也，啊，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在家的学佛的优婆塞、优婆夷，那佛不在了，啊，你们这个学这个五戒呢，还是要从出家比丘僧那边去学习，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去那边学习。那么出家比丘僧就有这种义务跟责任了，啊，你要把这个佛法呢传持。弘扬啊，所以出家人啊，那么特别是男众啊，要知道这个义务跟责任啊，所以这个五戒呢啊，还是要从这个出家众啊、比丘僧呢去传啊。那么这是偶益祖师呢，把这个一段经文。

啊，可能有人看了呢，会提出这么一个疑问，啊，事先呢、啊，把这个疑问呢、啊，说明了，那么大家呢，啊，对于佛当时为什么不直接给他的父王讲五戒，这个原因，他的道理，给我们说明了。那么经文到这里就是序分。啊，到这个段落了，就是序分，就是佛讲这部经啊，它的缘起啊，为什么讲这部经？是什么因缘呢？发起佛来讲这部经的。所以讲经啊，每部经都有一个发起因缘。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序分有正信序、发起序啊，正信呢是六种成就啊，这个每一部经都一样的啊，称为通序，共通的。那么正信序接着就是发起序了啊，发起序呢的每一部经发起的因缘都不同。那么这部经发起的因缘是佛的父王啊，净饭王。他祈请的，请佛呢为在家众啊讲这个五戒相。啊，那么序分啊，经文都到这个地方，下面呢就是要进入本经的正中分了。那么此地的科判呢啊是。讲正说分啊，那意思跟正中分是一样的。这个以二正说分，那么正说呢，它又分这个丙一、丙二啊。丙一是别是界相啊，别就是个别，该怎么解释呢？每一条界的界相。那么本经一共有五条戒啊，所以呢，下面有丁一、丁二、丁三、丁四、丁五啊，就是分别啊给我们解释啊这个五戒的戒相。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丁一啊杀戒，请看经文。佛告诸比丘，犯杀戒有三种夺人命：一则自作，二则教人，三则牵使。自作则自身作，夺他命；教人则教与他人言，抓世人。戏服夺命，牵使者欲他人言，汝是摩迦佛，汝捉世人，戏服夺命。是使随以夺彼命时，优婆塞犯不可悔罪。啊，经文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佛告诸比丘犯杀戒，有三种夺了命啊，就是犯了这个杀戒呢啊，有三种方式啊夺取别人的生命啊，一则自作，二则教人啊，三则牵使。这个就是犯杀戒呢，三种夺人命的方式啊。那么下面经文就是给我们解释啊，这三种夺人命的方式啊，自作则自身作，夺他命啊，这个杀害别人的生命。啊，那么这个第一个呢是自作，啊，自己本。

身啊去做这个杀业，那么夺取他人的生命啊。第二个是教人者，教与他人，捉世人，续福夺命。啊，教人就是啊，教别人了。啊，这个给其他的人讲，啊，你把那个人抓起来，把他绑起来，啊，给他杀掉。啊，就是呢，啊，让他这个生命啊结束掉。那么这个是他教别人的，啊，不是自己亲身去做的，啊，教旁边的人啊，啊，去夺取对方的生命，啊，置对方于死地，啊，这是教人，啊，教于他人。牵食者，欲他人言。啊，如是魔甲火，汝捉世人，续福夺命。这个牵食啊，那么这个是对他人来讲啊。那么汝是魔甲火啊，汝是就是你认识吗？啊，这个。教别人啊去杀人啊，那么先问他呢，那某某人呢你认识不认识啊？那么如果你认识了啊，那么你给我抓某某人啊，给他抓起来啊，续福夺命啊，就是把那个人啊杀死啊。这个就是好，我们现在讲的一般啊用钱啊去买杀手啊。现在呢听说有职业杀手啊，专门啊去干这个杀人的行业啊。这个在现前这个社会上啊，古今中外啊都有啊。这个是牵食。那么这个牵食跟交与他人啊，交与他人呢是在现场啊，就是他在眼前啊，那叫旁边这个人呢 啊那个人呢、啊、也在眼前，在对面啊，叫旁边的人把他抓起来啊，或者叫旁边的人去给他杀死啊，这是交于他人。那么牵食呢就是不是在现场的啊，比如说他要杀某一个人啊，去他家啊，或者呢啊在外面啊他经过的地方啊，那么牵食别人啊啊去那边等待啊，去把他杀死啊。这个是不在现场的啊，不是在现场。这个现在有很多这个外国的这种电影啊啊，演的也这种杀手啊，这个影片啊也非常的多啊，特别现在这个武器呢都非常先进。啊，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电动玩具店啊都有这种游戏的。啊，现在这个枪啊也很先进了 啊不像以前啊这个那个枪呢啊有一个瞄准孔啊，然后根据那个

个枪呢，这个尾端的部分它射个一点从这个瞄准孔去瞄准。以前我当兵都是那种老式的枪那瞄了半天呢，你不一定打得准。那现在不用那么辛苦啦，现在有那种望远镜了，你再远的地方呢，它那个调过来就像在眼前一样，然后呢，那个这个镜头上有一个十字的中心点，你瞄准哪个部位打过去的，都不会差的，这个是。现在这个我们在这些影片上看到有这些杀人的武器，那么这个影片上演的很多都是人家牵死他去杀的，像这一类的就叫做牵死，不是在现场。事实虽已夺彼命时，幽婆舍犯不可悔罪。如果呢受了这个五戒了，就是幽婆舍了。你牵使别人去杀人，那个人呢就听你的话真的去把那个人杀了，那么受了五戒呢？这个就犯不可悔罪了，不可以忏悔了，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也就是说丧失掉幽婆舍的资格了，这个幽婆舍的资格已经丧失了。那么以上呢，我们简单的把这段经文做个消文示意下面呢，我们接着看祖师的签要我们看签。杀戒以五缘，诚不可悔。一世人为所杀则忍，非畜生等。二人想为意在杀人。三杀心。四心方便，五前人命断，今之自作，教人迁死，皆是以杀心而心方便，故夺彼命时，犯不可悔罪也。这个我们先看到这一段杀戒这一条幽婆舍受了五戒那么犯杀戒，以五缘诚不可悔有五种因缘构成不可忏悔的罪过第一个因缘是世人世人就是他所杀的对象是人。那个对象是人不是畜生非畜生等，就是不是畜生以及其他的因为前面我们也这个学习过这个畜生像在沙弥戒里面讲，还有鬼神这个也包括在里面。那么目前我们。在这个世间除了人以外呢，其余的就是畜生了。那么这个第一个呢，它是指杀的对象，它是人，那么这样是第一个构成不可忏悔的因缘。第二个是人想，人想就是。他心里的意思。

他是要杀人的，不是要杀畜生的，啊，他不是杀畜生的，啊，他的目的呀，他的意思，啊，是要把人杀死的，啊，这是叫人想，啊，这个第二个不可毁的因缘。那么第三呢是。啊，杀心第四呢，心方便。那么下面呢，这里也给我们解释了：金之制作，教人迁徙，皆是以杀心而心方便。啊，这个杀心呢，就是有杀害人的心，啊，他有这个杀心在。啊，那么心方便呢，就是他有这个心，那他要去行动了。啊，方便呢，就是方法。啊，他使用的方法手段。所以杀心心方便呢，啊，这里讲了三种。方法手段，啊，就是制作，啊，教人迁徙，皆是以杀心而心方便，啊，故夺彼命时，犯不可悔罪也，啊，因为呢，他已经构成这个不可悔的因缘了。所以就犯了不可忏悔的罪过了。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不可悔则出受优婆塞戒之时，说三归敬，即得无作戒体。今犯杀人之罪，则失无作戒体，不复成优婆塞，故不可作法忏悔也。既不可悔，则永弃佛法，啊，则永弃佛海边外，名为边罪，不可更受五戒，亦不得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亦不得受沙弥戒及比丘戒，亦不得受菩萨大戒。唯得依大圣法修取向忏，见好相宜，方许受菩萨戒，亦许重受具戒、十戒、八戒及五戒等。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大段呢，是给我们解释，啊，什么叫不可悔啊？这个不可悔就是针对这个戒体讲的。出受菩萨戒之时，啊，这个出受呢，就是啊，受这个优婆塞戒之时，啊，是出受优婆塞戒之时，啊，出受就是。刚刚啊，受这个优婆塞戒啊，这个时候说三归敬，即得无作戒体。啊，说三归敬啊，就是受这个五戒啊，就是优婆塞戒啊，或者讲优婆夷戒啊，就是受五戒的时候啊，要先受三归一。那么五戒得戒的时候呢，不是后面呢讲戒相的时候得戒，是在呢说三归一结束之后啊，这个时候啊就得到无作戒体了，啊，这时候他就有这个无作戒体啊。今犯杀人之罪，则失无作戒体。啊，那现在呢

受了这个五戒的，那去杀人，啊，这个罪过很重了，啊，他就丧失掉无作戒体了，不复成优婆塞了，啊，也就是说，他丧失掉这个优婆塞的资格了，他这个优婆塞戒的戒体啊，他破坏掉了，啊，因为呢，他去杀人。故不可作法忏悔。啊，前面我们也跟大家报告啊，这个忏悔有作法忏、取向忏、无声忏。啊，这个不可悔呢，是指不可作法忏悔。啊，这个作法忏呢，是不能忏悔的。啊，不可以接受忏悔的，啊，所以他不可悔啊，就是指这个不可以做法忏来忏悔这个罪业了，啊，这个做法忏呢，忏不掉的，啊，既不可悔呢，啊，则永去佛海边外，名为边罪。啊，这个不可悔呢，就是永远啊，啊被丢弃在啊佛法大海啊旁边之外了，啊，所以叫我就边罪啊，名为边罪，啊，他入不了佛法这个大海了，啊，在佛法大海的旁边之外了。所以不可更受五戒，啊，破了这个戒体就不能再给他受五戒了，那么也不可以受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啊，亦不得受沙弥戒及比丘戒，啊，沙弥戒、比丘戒也不能受了，啊，那么也不得受菩萨大戒，菩萨戒也不能受了。所以呢，叫做不可悔。那么这个是讲，从这个小圣的戒法呢，啊，犯了这个不可悔罪了，那就不能再受戒了，啊，不能再受戒了，啊，所以叫不可悔。那么下面给我们讲呢，唯得依大圣法修取向忏，见好相已，方许受菩萨戒。啊，亦许重受具戒、十戒、八戒及五戒等。啊，这个是大圣法呢，啊，可以接受忏悔。啊，但是这个忏悔呢，是要修取向忏，修取向忏。那么取向忏要修到什么样的情况呢？才可以再受戒呢？要见到好相，要见到好相。那么拜取向忏呢？你只要见一次瑞相，啊，这个重罪啊就消灭了，啊，但是见这个相呢，不是我们打妄想啊，啊，自己去想象见到这个相啊，啊，这个经上啊，啊，特别在大圣经上讲的非常详细。啊，我们一定要依照这个大圣经，啊，这些理论方法去修。很多这个大圣经典呢，都讲到这方面的啊。在《梵网经》啊，就是讲这个要见到好相，啊，《梵网经》菩萨戒，啊，这个你忏悔业障啊，没有见到好相啊，那个罪还没有消灭。啊，这个就不能够受戒了，一定要见到好相啊。那么另外呢，瞻察忏啊，瞻察三。

般的夜报经它比其他大圣经典要方便一点。你只要取得清净轮相，有见好相，没有见好相，只要呢现出这个清净轮相这个罪业呢，就算忏除清净了。因此这个旃察忏比其他大圣经典的忏法要方便一点，因为其他的经忏一定要忏到见好相，这个罪呢才消灭。那么旃察忏呢，你有见到好相也可以，没有见到好相，只要这个现出清净轮相，这样罪业也算忏除干净了。那么这样才可以再受戒。那么像这个后面经文还会讲到这个现在的人特别在这个堕胎这一条这个五戒后面会讲你故意去堕胎的那个是犯不可悔罪了。所以现在堕胎的人很多，这是属于杀人罪，在小乘法就不通忏悔了。如果有堕过胎要受戒呢，必定要依大乘法修取向忏，见到好相或者依旃察经呢修忏悔，忏到呢现出清净轮相这样才可以受戒。受了戒呢，才能得到戒体。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签掉尔时破戒之罪，虽有取向忏灭，不堕三途，然其世间性罪仍在。故自因缘会遇之时，仍须酬偿续债，除入涅槃或生西方，乃能脱失不受报而可不戒乎？那么这段经文呢，牵掉呢，就解释到这里了那么他后面这一段呢？这偶益祖师也是大慈大悲再给我们提出一个警告了就是犯了这个不可悔罪那么可以依取向忏来忏除业障只要见到好相这个罪就消除了还是可以重新再受戒。所以讲，尔时破戒之罪，虽有取向忏灭，那个破戒的罪虽然由这个取向忏来灭除了，灭除这个罪业，不会堕到三途，不会堕到三恶道了。然其世间性罪乃在，仍在就是。这个忏罪呢，它是讲这个戒体的这一部分。你受了戒呢，那破了戒呢，就是破戒罪，这个要堕三途的，这个是破戒罪。那破戒罪另外呢，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性罪，这个性罪就是。你不管有没有受戒，你只要犯了这个四重，杀盗淫妄，比如说杀人，那这个就是性罪了。我们一般讲杀生性罪，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呢，你只要造了这个业，就是有罪。这个性罪呢，不管你有没有学佛，有没有受戒，
有没有宗教性

驯养，你只要造了这个业，啊，就是有罪了，啊，不是说我没有宗教信仰，那么我们去杀生呐、啊，干杀盗淫妄，那就没罪了，那可不是这样的，啊，不会因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啊，你只要呢造了这个罪业。那这个就叫性罪，啊，性罪呢，就是它本身的性质呢，就是有罪过的啦，所以叫性罪。那么这个性罪呢，实在讲啊，这个杀盗淫妄啊，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啊，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啊，我们。敬老教授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啦、啊、欠命的你遇到要还命 啊， 啊欠钱的你遇到要还债 啊， 啊你骗人呢那将来你也会受骗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因果愁肠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所以故自因缘会遇之时啊，这个因缘啊，会遇啊，成熟了，那欠命的就要还命了啊，欠钱就要还钱了啊，能须愁肠续债啊，啊，还是要还债啊。啊，这个安世高法师啊，啊，他是安息国的人，啊，安息国的太子，啊，那么他国王不做啊，把这个王位让给他叔叔，啊，后来出家修行，啊，两次到中国来还命债，啊，那么两次呢？都是被人家 误打死的、啊、人家在打群架他从那边经过呢、啊、被人家不小心打死了、啊、两次都是被误杀的、啊、还了两次命债、啊、后来呢第三次呢、又做安息国的王子了、啊、出家修行再到中国来啊、第三次再到中国来啊，就翻译经典了、啊、那么这个视线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这个因缘会遇之时呢，能须愁肠续债、啊、你过去生呢，你给人家误打打死的，那这一生呢，也是会被误打打死，就一报还一报，因缘会遇的时候啊。他的果报就现前、啊、所以因缘会遇呢，这个因果的这桩事情啊，啊是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啊，就是时间没到啊，不是没有报啊，时间到了，因缘聚会了，他果报就现前了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善恶报应丝毫不爽、啊、谁都逃不过因果的定律、啊、因此偶遇祖师很慈悲、啊、跟我们讲除入涅槃或生西方乃能脱之不受报而可不介乎、啊、就除非你正果入了涅槃、啊啊、那就避免受这个果报了啊、或者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呢，它没有这些恶缘了，那不需要受这些果报了。啊，除了你正果入涅槃，或者念佛往生西方，那你在这个六道轮回呢，都免不了的冤冤相报啊，啊，可不介乎呢？啊，所以这个怎么可以不戒除呢？
啊，这个恶业啊，一定要戒除啊。那么下面呢，这个补啊，是弘一大师给我们补充的啊。是云：杀戒以五缘，成不可回等，是谓具之成犯，以诸戒绝罪，皆须具足之缘，方成犯事。若尽具则，即成上品，不可悔罪；若缺于二则，是中下品，可悔罪。那么这个是弘一大师给我们补充说明啊，就是杀戒呢，以五种因缘呐、啊、结合起来啊，那么构成呐、啊、不可悔罪。那么诸戒的结罪啊，就是每条戒的他结的罪了，都必须具足这个资源方成犯事啊，就是这个缘呐、啊、要具足啊，那么才构成啊这个不可悔啊。那么若尽具，就是这个五缘呢通通具足了，那么就成为上品了、啊，不可忏悔的罪了。如果这个五缘呢缺一个、缺两个，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下品可悔啊，这个还可以接受忏悔啊。这个看他这个五缘啊，他是不是全部具足啊？全部具足就构成了不可悔罪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五段，若无止，请看最后一段，它有五个小段，最后一段。无者，离事玄通非相止，这是第五指的名称。下面呢，贤首过师为我们解释什么是理，什么是思，什么叫玄通，什么叫非相。为幻妄之事，幻象之事，无性之理，互隐互显，故云玄通。象是现象，是属于事。凡是讲到事呢，事有造作，事有生灭。我们通常把相连起来叫事相，离体，这是一般人呢称说。佛法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相呢，是幻化，而不是真实的，就成为幻象。

只要是相，都是幻想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其实是诸佛菩萨的报土啊，像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我们称它为一真法界啊，是一真，它里面也有现象。那这个相是一真呢，还是跟我们一样的这个幻象呢？啊，确实，相都是幻的，没有例外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没有说，诸佛报土，啊，就是十报庄严土，例外，经上从来没这说，没有这么一句话。那我们就晓得呢，一真法界的这个现象呢，也是幻象啊。这一桩事情，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大乘里面熏修啊，总算是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那没有幻象之事的这个境界有没有？有。那是什么境界呢？啊，净宗里面所讲的四土，常寂光土啊，就是的。常寂光土里面没有幻象之事。啊，为什么呢？它没有起心动念。啊，幻象啊，是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啊，就是世尊在大乘教上常讲，啊，这一切现象，啊，包括十报庄严土，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我们现在可以这么个说法。十报庄严土是唯心所现，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唯识所变，这就很清楚了。啊，为什么会有十法界？为什么会有六道？为什么会有轮回啊？啊，会有三途啊？唯识所变，啊，是是什么呢？是妄想分别执着。啊，你有这个东西，就产生变化啊，唯心所现，现的这个相，假如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它就不起变化啊。这个境界是诸佛的报土啊，因为什么？诸佛如来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这是断得干干净净，连习气都没有了啊！这是真正的净土啊！啊，有了分别了，还没有执着，也算是净土，不是真正的净土，相似的净土，它没有执着，只有分别啊！菩萨所住的。阿罗汉住的土，这个国度啊，要是跟我们凡夫相对的来讲呢，它是净土啊，我们凡夫不能跟它相比啊。凡夫住六道啊，啊，六道的染污无浊卧室啊，浊就是染污。啊，现在大家讲环保，对于染污的这个概念呢，很深。啊，物质环境的染污，精神的染污，啊，非常严重啊！啊，染污从哪里来的？染污从业障来的。

业习啊，业障习气，尤其是恶业，它不是善业啊。那么造成的现象呢，

那众生，那人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啊，居住的是人，不善的心性所造成的啊，是这么来的。如果地球上的人觉悟了，不再有恶念了，不再有恶的习气行为了啊，像前面第四段所讲的啊，贤首大师教我们的，无思无虑，任运成思。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活环境啊，就不输给天堂。那欲界天、色界天的啊，我们不输给他了。这个道理要知道啊。今天灾难现前了，严重的浮现。许多人着急了，着急解决不了问题。啊，连科学家也晓得，科学技术也不能解决这问题。啊，地震发生了，科学技术还没有办法叫地震不发生，他做不到。啊，地球上陆地板块的变化，啊，板块的移动，那就会造成很大灾难，这是科学技术也无可奈何。啊，有人问佛法了，佛法里面有没有化解这个大灾难的方法？有啊。啊，佛法里的真有啊，但是佛法呢，一向啊，如佛所说的叫难信之法啊，世间里头最难令人相信的是佛法了，所以佛法是很少数的人相信啊，这些少数人也不是无因。啊，无论他是有高度文化水平，或者是没有文化水平的人，啊，他能相信，啊，他能理解，啊，佛说的，这是过去生中续世善根福德的现前。啊，这讲引线嘛。啊，遇到这个缘呢，它就显现了。如果不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现前，难信啊。啊，很难相信啊。哎，但是我们套宗教里面的一句话，信者得救啊，你真信了，你真的得救了啊，你这一生的时候不会遇到灾难。不会遇到灾难啊，明明看到啊，说大地震当中啊，那个学佛的人，修行很好的人呢，哎，他也遭难了嘛，你怎么说他不遇呢？真的不遇啊！他在灾难那个时候，人并没有死啊，头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往生了，他没有受灾难了。我们看到受灾难是他的肉体啊，他的灵性呢？到极乐世界去了，到他方诸佛国度去了。

0: 那不是学佛的人是好人，他们家的祖宗世世代代积功累德，他也在这个大难当中遇到了，那这不是替老天爷没报应吗？老天爷有报应，老天爷请他上天享天福去了。 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造作恶业的呢，行不善的人呢，他在这个灾难当中啊，他有的人到地狱，有的人到恶鬼，有的人到畜生。所以说是，个人造业，个人要承担。 果报的责任，任何人不能够代替的，所以修行人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要良信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 你能够依教奉行呢，肯定不吃亏啊！灾难，共业所感，共业当中有不共业，那就是个人去处不相同，这不共业。
1: 共业不共业都是自己修的，与别人呢毫不相关，所以修行这桩事情就真难。行是行为，什么行为呢？错误的行为，与自性相违背的行为。
0: 修行是把错误的行为修正了，理顺了，一切能够顺自性，不要违背自性，那一切都能顺自性，就是佛菩萨。违背自性啊，就是凡夫。那么信德能不能很简单的？ 跟我们说说呢，祖师大德，我们今天所学的这篇文章，是杜顺和尚提纲，贤首过师讲解。那这两位是华严宗的祖师。 杜顺是第二代，贤首是第三代，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前面所学的四德，你看多简单，修行这个四个就是标准。
1: 心得，我们呢有没有随身？第一个随缘妙行，第二个威仪有自，第三个智智如火，第四个待众生苦。 这是信德了，我们有没有？随缘妙用啊，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面的两条，恒顺众生。
0: 随喜功德，恒顺众生是随缘。随喜功德什么妙用？第一条跟我们这个四德第一条啊，是普贤行呐，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圆成是圆满成就。所以要恒顺众生。恒顺呢，又产生妙用。妙用是什么呢？恒顺里头不迷呀，那就妙用了。也就是说，恒顺里面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这才叫妙用，这如来的妙用。诸佛菩萨的菩萨是化身菩萨，他们的妙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全教菩萨的大用。华严是圆教啊。藏教、通教、别教，佛菩萨的大用。他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妙用。妙用有等级啊。随缘是一样的。一样的随缘。那个妙用啊，要看你的这个修行的功夫而有差别。早年我们跟同学们在一起学习经要，我们讲经典里面常说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说了四句。那时候在台北我们图书馆讲经，有一位老居士赵默林老居士，年岁很大，年轻时候亲近过印祖。他听我讲这个不变随缘的四句，我把它扩充两句。不变随缘是佛，随缘不变是菩萨。不变不随缘是二乘，声闻缘觉。随缘随变是凡夫，是六道凡夫。赵老居士说，就法师啊，我从前一生都没有听到人这样说过。你们诸位同学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凡夫随缘随便，

啊，菩萨呢？那我们要学菩萨，随缘不变。这就好啊！啊，不变的是什么呢？我们从最简单的地方来看起，恒顺众生，威仪有则，这不变。啊，我们把威仪有则再落实，《弟子规》。啊，我跟一切人往来，《弟子规》上条条我都做到。啊，我绝对不会违背，那就是不变。啊，那么在大乘教里头，你就明白了，不变的是什么？是善不变，无戒不变。啊，威仪不变，那个就是第二个嘛，威仪有则嘛，啊，这个不能变。啊，那第三个更重要了，质直不变，柔和不变，这是讲到最高的一个层次了，讲到总的纲领了。啊，从最高诸佛如来境界一直讲到最低。啊，小朋友所学习的弟子规要用真心呐，质直就是真心呐。啊，如何是真正的慈悲呀，菩萨心肠啊。啊，这是我们天天要反省检点，改过自新。啊，有时候我们确实对人是真诚心。啊，可是什么习气改不了啊。啊，习气什么还是功高傲慢自大这种习气。啊，这个习气我们千万不可以说这个习气我没有啊，那你就永远出不了轮回了。啊，为什么呢？佛告诉我们，六道众生与生俱来的习气四大烦恼啊，我见第一个，我见把身体当作我啊，这个见解比什么都坚固牢不可破啊，执着严重执着，执着是身是我啊，见货里头头一条啊，第二个我爱，我爱是贪呐、啊，我见是愚痴啊，啊，你看我爱，啊，我慢，功高我慢，啊，我慢是嗔恚的一分。啊，这个是什么？与生俱来的烦恼。啊，生生世世四大烦恼常相随。所以时时刻刻有高度警觉，不知不觉的它就现行。啊，这种习气就现行。啊，这个习气严重，所以他要碍事。啊，我们谚语里头有所谓啊，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平常说话讲成习惯了，稀奇吗？啊，喜欢论人是非，啊，别人听到了，说你在那羞辱他，你在那里批评他，往往在那里结恨，怀恨在心，招得来生不如意的果报。啊，自己受果报，不知道这个因从哪来的，这个事就太多了。几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遭受到啊。这个祸福的境界的时候，自己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业因。啊，知道业因呢，复现前很欢喜。啊，不像一般人的狂欢。他有戒指。见到恶缘现前的时候，他没有愤怒，他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为什么？他知道因啊，福过去造的善因，祸过去造的不善因啊，现在果报现前了，很正常啊。所以他是心平气和来接受。这是智慧，这不是烦恼啊！啊，凡夫不行呐！啊，凡夫，你看，真的，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啊，真的是愚痴，不是假的。那聪明，聪明是从痴里面出来的，啊，聪明不是智慧，啊，智慧是性的，是从清净心流出来的，啊，聪明是什么？聪明还是从心意识里头，啊，照《华严经》的这个教义来讲呢，它还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流出来的。所以聪明解决问题有后遗症，智慧没有啊。啊，世间人古圣先贤留下来的典章制度啊，每一个朝代都要修改。那什么原因？知识啊，世间聪明智慧啊，他能解释当时定这个制定了典章制度，解释现前社会问题。啊，一百年以后的社会不适用了，要重新改了。啊，所以这个办法法律要常常修订。可是智慧的决定的是永恒的，超越时空。啊，中国古圣先贤讲的五伦。超越时空，不能改啊！一改问题就来了，啊，父子的亲爱，啊，夫妇有别，啊，就是夫妇两个人组成这个家庭，两个人有不同的任务，你一乱，家就完了。啊，所以他分工啊，啊，丈夫对外，啊，负责家庭经济生活，啊，太太主内，这相夫教子，啊，照顾先生，照顾得很周到，他无后顾之忧。啊，一心在外面工作。啊，那最重要的是把儿女教成人。太太的责任呢？

这个关系太大了，关系家的兴衰，关系国的兴亡啊！所以中国的妇女在中国社会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啊！这些人不知道啊，他不去研究中国的学术，不去研究中国历史啊，中国的这个妇女称太太，这个太太的名词就是至高无上的称呼啊。太太从哪来的？文王的母亲，文王的祖母啊，武王的母亲啊，这三个妇女啊，圣人。

啊，周文王的母亲太任，啊，他自己的妃子太姒，他的祖母太姜，王姬的夫人，啊，你看他们家的小孩，啊，太姜所生的王姬。文王、武王、周公，啊，你们看孔子的书，孔子心目当中的大圣大贤，就这几个人，啊，文武周公啊，教出来的啊，母亲教出来的啊，啊，孔子的母亲，孟子的母亲。啊，他们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啊，为自己家庭培养了圣贤人，为国家培养圣贤，为世界培养圣贤，啊，所以太太是圣贤的母亲啊，啊，他们都懂得，小孩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育啊？从怀孕，胎教，啊，所以怀孕这的时候，这十个月，啊，思想端正，言行端正，为什么？它影响胎儿，啊，这叫父子有亲呢。怀孕的时候，你就叫爱你的小孩啊，婴儿啊，还没出生呢。啊，你爱他，你就要好好教他。啊，出生之后最重要的三年，啊，从降生到三岁，1000天，扎根教育。啊，谁教呢？母亲。这些母亲是每一个人，啊，生到这个世界来第一任的老师。啊，真正叫启蒙老师，这个老师太重要了，他把你带正，一生端正；他把你带歪了，那就叫歪的一生了。他说：“夫妇有别，你这个使命多大？啊，外国人不懂啊。”啊，小孩到5、6岁，啊，这是天赋好的。天资稍微差一点的呢，6、7岁上学，啊，把这个教小孩的使命交给老师，啊，老师继续把小学生带好，他已经有很好的根基了。

啊，老师接着教我。啊，所以前三年的时候，完全是德行的基础。啊，进学呢，除了德行，要保持，要提升。啊，还要学习圣贤人的教诲。啊，就是圣贤的经典。啊，所以小学老师不好做啊。小学老师的思想言行，要做得很像圣人，他才能把学生教好。也就是《弟子规》100%落实，才有资格做小学老师。啊，你才能够为每一个家庭培养好子弟，为国家培养好公民，啊，为人类培养善知识，这个使命多大！啊，所以老师这个行业，在古代，啊，确实是很辛苦的行业，啊，是不能赚钱的行业。啊，所以老师的生活都清贫，啊，我们世间人讲穷秀才呀，啊，这都是从事于小学教师工作的，啊，他是最受社会大众尊敬的，啊，古时候有宴会，宴会的上席，啊，谁做呢？这些老师们做上席，啊，尊师重道啊，啊，这个尊师重道啊，是皇上提倡的呀，啊，上行下效啊，啊，皇帝接见任何人。啊，在朝见礼节上，啊，皇帝坐在最上方，北方，对，坐北朝南呢，南方是下方，北方是上方，啊，唯独接见老师，他就不能坐在上方，啊，他从上方下来。站在东方，老师站在西方，不是南北的方向见，是东西方向。啊，东方是主人，东道主；西方是宾客，所以对待老师啊是贵宾的礼来接待，不能把他当作臣子看待。啊，这是什么？尊师重道。啊，皇上对老师的这么尊重，所以普通百姓人家对做老师的这个行业的没有不尊敬啊。啊，所以他这个老师是物质生活清贫，可是精神生活丰富，受人尊敬。不像现在，现在社会变了，所以灾难多了。啊，因为人的思想言行跟性德相违背了。啊，你看，我们讲的师德，这太重要啊，随缘里头没有妙用，错用了。啊，错用了，在随缘里头，他完全烦恼当家做主。啊，就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他这个当家做，这就不妙了。啊，那这个作用啊，果报。

就错在这个地方。啊，为义有责了，没有了。顶多是装装样子。啊，不是真正做到。啊，置之肉活了，完全没有了。古人用心，执行是道场，现在人用心是弯弯曲曲的。啊，肉活是慈悲呀，大慈大悲呀，现在没有了。现在的时候，不但不懂得爱人，他为什么不懂得爱人？这个你要知道，情有可原，他不知道自爱。啊，所以我好像是在04年在澳洲过年的时候，啊，我写了一篇短文。完全讲爱，啊，把爱送到全世界，啊，可是我讲爱呢，头一个就是讲自爱。人不自爱，他怎么会爱人？啊，什么人懂得自爱呢？跟诸位说，佛菩萨懂得自爱，圣贤人懂得自爱，懂得自爱的人不作恶。啊，为什么？你要是有贪，你将来多恶鬼，你是自爱吗？自爱，我愿意死了之后到鬼道去吗？不自爱呀！啊，嗔恚，脾气很大，嫉妒心很重，叫人不自爱。为什么呢？他死了以后堕地狱。哪有自爱的人会堕地狱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愚痴的人不自爱，死了以后变畜生。造作一些不善罪业的人不自爱。啊，所以我们讲爱的时候，头一个提醒大家自爱呀。啊，所以真正自爱的人是他学佛啊。啊，我来生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叫真自爱。啊，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很多。不自爱的人去不了。啊，天天念佛也去不了。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啊。啊，所以自爱他真的会爱人。啊，不自爱的人不会爱人。啊，多疑的人不自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啊，顾虑多的人不自爱，啊，自爱的人断疑生信，啊，常常能保持自己清净平等觉的人，啊，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这个人自爱。啊，自爱的人一定受罚。啊，他持的是性戒，不是别人给他规定的。啊，也就是跟自性相应，自性是清净圆明体。这个自爱啊，啊，所以我们讲那个人会爱人，你看他自不自爱？他不自爱，那爱人是假的。啊，自爱爱人，那你是毫无怀疑的。啊，他是真的。我们能够想到这个地方，你才知道这是。

圣贤教诲不能不学，没人跟你讲啊。我们自己前途是一片黑暗的，不是光明的。这一片黑暗是处处都是火坑的，随时可以掉下去。圣贤的教诲那就是一盏明灯，把你前途照得清清楚楚。前面是十条道路，十法界，你走哪一条路？这个要清楚。那学佛学了这么多年，连这个基本的常识都不清楚，那就白学了。十条路摆在我面前，我走哪一条？四圣法界都是清凉，没人诱惑你，没人讨好你，六道的路都有许许多多的诱惑，投你所好的，你的习气。你不小心你就堕落下去了。尤其是三恶道。那个诱惑的力量太大太大了。所以你必须你要认识它。然后你才能够回避它。你不认识就跟它去了。不知不觉。学佛虽然学了佛不管用，就是经不起诱惑，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天念一万声佛，念十万声佛号，古人讲的寒破喉咙也枉然，你已经堕落下去了。这个仪式我们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师尊教导我们时时刻刻提醒。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不是佛弟子，一般多数人几乎没有不念金刚经的。为什么呢？金刚经简单明了。念心经的人就更多。用这个提醒自己金刚经是最重要的几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后半部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你提升了。不但没有相念头都没有。这就是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真正能记住，真正常常用这些金句来提醒自己，你用它来作为关照的标准，你就能脱离苦海了，你就能照见五蕴皆空不再造业了。这个是难的，我自己是个过来人呐，每一天大乘经教熏习，境界现前的时候
还会迷惑。

还有守不住的时候。啊，一天不读经，一天不学习，肯定堕落。你说多可怕？啊，我们现在虽然是学佛，了解确实不够透彻。啊，为什么境界现前把握不住？心马上就恢复到名利上去了。啊，佛陀这些教诲忘得一干二净。依旧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离思有影响。大师在那说得很清楚，互因互显。因不是没有，显它也不是真有，这个要知道。啊，显是幻有、幻象。啊，因的时候虽然不现，能大师说得很好。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虽然隐不现的时候，它不是没有；现的时候也不是真有。这叫玄通啊，玄妙啊，通常啊，没有障碍啊，啊，没有阻碍啊。玄通确实不好懂，大师下面又给我们解释，说又理有修显，故事彻于理。先从理起，理彻于事，互成互夺，故曰玄通。理是心性，心性。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人心本善，啊，中国人言语文字喜欢简单，虽然简单啊，他要求的条件啊，简单扼要啊，又还得要明了，是简要详明。言语讲求啊，简要详明，简单扼要，还要详尽，还要明了明白，文字亦复如是。啊，跟印度人相反。啊，印度人这个习俗的时候呢，他事情啊，他喜欢一再的重复，不厌其烦。从这个地方啊，显示出啊，印度那个地区的古人呢，真正有慈悲的爱心。啊，为什么呢？简要详明，对于上根人、上上根人好啊。啊，在戒引这些人的，中下根人就困难了。啊，绝不是一遍两遍就听懂。

啊，三遍五遍就能弃如的，不可能的。所以古大德提出一门深入啊，常时熏修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采取的办法啊，就是念的变数多啊，教训呢，这个经文呢，确实是简要详明，不多，可是你一遍一遍去重复啊，重复是你自己的事情，老师不管这。那佛菩萨是老师啊，这是这个佛门里面的老师是不厌其烦啊，无数次的跟你重复，帮助你觉悟啊，帮助你起入境界。啊，这个就是中国跟这个印度人教学啊差别在此地。啊，那我们晓得啊，理有修行。你要不修显示不出来。啊，这个修就是修正。啊，我们有贪心，贪财、贪名、贪色、贪吃、贪睡，财色名食睡嘛。啊，你看看啊，这些东西在现前的时候，那贪心就起来了。贪心，自信都没有。阿赖耶识里的有，那这一切不善呢，就把阿赖耶识的种子勾起来了。阿赖耶识里也有善的，我们闻到佛法了啊，佛陀这些义理，哎，我们就浮现了啊，把它引出来了，阿赖耶里面的佛种子。啊，可是阿赖耶里面的善种子有，恶种子多。啊，你看世尊在《白华明门论》里面教初学的，啊，跟我们讲，啊，他把善恶种子分类，啊，善的种子是一类，善法是一类。啊，恶的种子呢，不善的呢，26个。比善法多一半还超过我。26个。所以你就晓得。啊，六道里面的凡夫，恶的业系种子多。所以呢，恶的业些种子的时候，它的力量就大啊，大过修善。善如果没有圣贤教诲，你没有办法抗拒这些恶习气，啊，就是你的恶习气断不了啊，那就努力熏修，加强这个是一个善习气的力量，现在讲能量啊，加强它的能量啊，让这个恶习气的时候不起现行啊，见到一切不善的，你能做到不动心，这叫功夫啊啊，在佛法里面叫这叫三昧，叫定力了。定生慧，不生烦恼啊，这个慧解决问题，所以它没有后遗症啊，道理在此地啊，它不是从烦恼生的

所以善恶啊都是修，修就显了。佛菩萨是教出来的。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大家谈起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也是教出来的。看你怎么个教法嘛。我们中国老祖宗懂得这个道理啊，知道教学比什么都重要。对，世代相传，现在的话说都抓教育啊，不抓别的啊，只要把教育教好了，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不好，样样都好。教育要是有点偏差了啊，样样都出麻烦。根源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教女比教子更要用心。把教女列在第一位。为什么呢？有贤女，这个人家就有贤妻；有圣女，这个家里后代会出圣人。那我们在这家谱里面去看，哪一家的家谱，在家规家训里面，你去看看多少条是专门为了教女而定下来的。它有道理，这是叫什么？讲修行。下面这几句话给我们解释玄通。是彻于理。理性在什么地方呢？理性就在思里头。那我们今天的思不善了，我们就知道理性被歪去了。理是在里头。你错会了，错解了，错用了。你不是正知正见，正解正行，你把它扭曲了。理跟思从来没分过家的。所以你的心正没有一样不正，心邪没有一样不邪。这就是说理事性相是一不是二。圆通啊。那么行从理起，行是行为。言语动作。为什么会有呢？理体里面的本自具足。欲言它就起现行了。欲言就行了。不欲言就赢了。是赢不是没有。行不是真有。这个有道理啊。是互存互度。这叫玄通。互存互夺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共存共亡。起心动念的时候共存，不起心不动念就共亡，这都没有。

啊，这是我们在前面第二段啊，其二用里面学到的啊，这就是学到。

备至双荣啊，性相具明。故曰：理事玄通，非相之也。念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晓得，这第五指啊，是指什么呢？指妄想。啊，放下妄想啊！我们在大经上常常念到一句话，说“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幕后给我们讲玄通，讲到极处为大智独存。不起心，不动念，世尊告诉我，那是什么境界？大光明藏，净土宗里面称为长吉光净土，这就是大智独存，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不长不断，不移不异，啊，中国圣人称之为本善，是自己啊，不是别人啊。啊，我们自己的本善，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完全相同。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一点都不假。啊，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佛也很慈悲，把这个原因一语道破，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为什么不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呢？啊，放下就是啊。啊，你看放下，你所得到的是什么？提舟法界啊，这个提是什么？提是智慧啊，就是佛法里头有个术语叫佛性啊，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啊，大乘教上说的，就这句啊。我们把有情两个字去掉，一切众生，这个是有情无情都把它包括在里头了，皆有法性啊，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啊，法性实在讲跟佛性是一个意思啊，我们说佛性里头包不包含智慧德相？包含，法性里头也是包含智慧德相啊，不过说佛性呢偏重在智慧，说德相呢，这说法性呢偏重在德相，分不开的呀啊，这些名词术语的含义啊，我们不能不清楚啊。啊，我们不清楚，你就没有办法教人。啊，别人疑惑，你没有办法把它化解。啊，提舟法界，就是三种舟片。啊，第一个是舟片法界，第二出生无尽，第三包含空有。这是我们的心量啊，本来是这样的啊。啊，

有一法不包容的啊，这是你本有的心量，你就是你本来是佛啊。现在你变成人了，人的心量很小，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与自己有利的这就要抓紧了，到利益没有了呢，就把它丢掉了啊。这是六道凡夫啊。什么凡夫呢？愚迷是凡夫啊。如果稍稍明白一点的人，他不会这样做法。他晓得什么呢？爱人会得到别人的敬爱，利人是得到一切众生的帮助，这个利益太大了啊。真正有修养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人啊。在历史上，郭子仪，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啊。当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封王了，王位了啊。朝廷上有个小官，阶位不高，大概相当于现在科长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这个历史上有记载啊。来看他啊，而郭子仪的时候穿上朝服，以这个隆重的礼节来接待，所以家里人奇怪啊，多少这个真是大官大将到家里来做客，你都很随便，为什么这个人来的时候你要这么隆重？他就告诉大家，这个人阶位很小，你可不能得罪，万一将来他得志的时候啊，这个人会报恩也会报仇啊，你要是对他失礼的时候，以后麻烦大了啊。果然以后他做了宰相啊。那么在那么高的地位上的时候，得罪他的时候，个个都被他收拾了啊。郭子仪有先见之明啊。啊，所以你不可以轻慢一个人，你不知道以后这人怎么样啊。啊，他要如果是君子，不会报复。啊，不会记恨。啊，如果他是个小人，啊，你得罪他，他记恨在心，念念不忘，这可麻烦了。不但这一世也报复你，来世还报复你啊。这个生生世世报来报去没完没了，双方痛苦啊，不能不留意啊。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没有这种神通，不晓得人家将来怎么样啊，一切恭敬，这不就很好了吗？不都解决了吗？啊，你看佛门里面的忏仪，啊，一心顶礼，一切恭敬，好啊！普贤菩萨告诉我们，礼敬诸佛，把所有一切众生都看作他是未来佛，没有一个不恭敬。连蚊虫蚂蚁都恭敬啊，何况人呢？

这是对的，这是信德了。人之善不善是他的习性呢，从小没人教他学坏了，正常，不可以怪他。尤其是在现代，圣贤教育至少失传四代到五代了，你怎么能怪人？所以你要是怪人的话，就是你自己错误，你自己犯了错误，你自己没有智慧，没有见识，你错怪了他。他今天变成这样，他父母没教他，他老师没教他。那么在父母呢，父母上一代的时候，他的父母老师没教他，再上一代亦复如是，至少可以推到第五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一点都不奇怪啊。五代就是将近一个世纪累积的不善啊，今天有这么大的灾难啊！所以对于造作恶业的众生不可以责备，要生怜悯心，他可怜呐！他今天仗着自己权势见到人就吆喝自大，要怜悯他，不可以责备他他的本性本善，他至于变成这个样子很可怜没有受到教育心平气和来接待，恭恭敬敬对待吃亏甚至上当不要紧，没事真正懂得因果道理的人，你就会晓得这个世间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占了别人便宜，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吃了亏，因果通三世他占了我的便宜，我要是没有舍，我还记得的话，他来世一定要还，还的时候加利息他是怎么样对待我的，来世也是同样的这个方式对待他，一报还一报欠命的还命欠债的还钱的一赢一桌丝毫不爽，你就心就平了这时被人坑了，想放来生债，来生的时候他会还来遇到的会自动还来，心平气和这就是前面给我们讲的无思无虑任运成死如果没有因果道理的话，这一句怎么能讲得通呢所以真正了解了除今天这个社会，心地坦然，没有忧虑，没有怀疑他骗我也好我们总是把关系处好来生来世这个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平坦，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斤斤计较那是轮回道不可以常常还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我们要享福

要想西方极乐世界，要真的记住，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在经典上，佛祖讲的这么清楚。是幻妄啊，不是假，不是真的啊，连自己人生都不是真的啊。理不是假的，所以我们要明理，要把事淡化掉。在四相上真正做到没有得失的念头了，你心底平安了，你自在了，你有得失，你就有忧虑，你就有牵挂，你就有烦恼，而自信里面这个通通都没有，就叫自作自受啊！错了所以要晓得你的大智永恒不灭而且提舟发解，你的大慈大悲。不但能度自己，能度一切众生。大智不起心，大悲呢是不动念。我们前面讲过，起心依报现前，动念呢正报现前。不起心的时候。依报有，不是没有；隐不现，不动念呢？正报有，不是没有。也

现前。啊，医报正报都不现前，但是是圆满的，提咒法界。啊，万恨纷然。这纷然两个字用得好啊。啊，那是什么呢？你要救一切众生啊。遍法界虚空界里面现身说法。叫万恨纷然啊。啊，你真的回归到原点了。啊，忘尽还原了。啊，还原到不起心不动念的状态。那是究竟圆满佛。在华严经里面讲，无始无明习气断尽的，记住，等觉菩萨还有一品叫身相无明的习气，啊，到如来果地才叫究竟圆满，也就是五地五十二层。圆满啊，这《一华严经》上

啊，可是不起心不动念，什么时候就得到了？华严经上讲，初住菩萨就得到了。啊，不起心不动念。啊，也就是此地所说的，提舟法界，万恨纷然的，初住菩萨就做到了。啊，可是妄想的习气要断干净，需要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叫无功用道，真的叫用不得力，啊，完全是随顺自然，啊，不可以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完就堕落了，就往六道走了。这方向就反方向了，这个不起心不动念，一切随他去吧，随他去就好，根本就置之不理，这叫随缘，一切随缘，随他去，自自然然，这习气慢慢慢慢，它就消除。不妨害菩萨普度众生啊，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众生有感啊，有求有愿，菩萨就现身啊，能现佛身。他愿意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啊，所以应喜，那个应是感应。啊，不是说应该，啊，要用什么身，不是这个意思，是感应。啊，总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啊，众生的意愿也有隐也有显啊，这个感应呢，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很多次啊。佛在经上讲呢，有四大类：显感、显应，显是明显的啊。我们遇到灾难了，我们念佛菩萨，求佛菩萨来帮助我们，很明显。佛菩萨真来了，也很明显。啊，佛菩萨应身来了。啊，显感显应。啊，第二种呢，是显感明应。佛佛来了没？来了，来了没有现身？啊，我们看不见他，他真来了。他真在暗中帮助我们啊！那么现在是不是有特异功能的人他抢到了啊？我们自己没觉察，真的帮忙了啊！这是两种啊，另外两种是众生感不显明。他是敏感啊，他就有这个需求，他还没动念头。可是佛菩萨知道啊，你极其微细的念头自己不知道，佛菩萨知道，他也来了，他也来现身帮助你了啊。敏感显应啊，另外一种是敏感敏应，所以感应有四种。啊，我们说，哎，我们没有就求佛，他怎么来了？实际上有，啊，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就来了。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所以现在。

在此地用一句叫万恨纷然啊，现身不是现一个身，同时不同处现无量无边身，或者同时同处也能现无量无边身，神通广大了，没有障碍啊。如果你对于这个世界奥秘啊，要是知道多的时候，你觉得更不可思议啊。这对于《华严经》上讲的透彻啊，世界奥秘，微尘里头有世界，那个世界有没有我呢？有，有我也有你，也有他。而且呢，每一粒微尘里头都有，万恨纷然呐、这不是假的啊！微尘世界里头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重重无尽。世尊在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微尘世界众生，大千世界的众生，望尽还原。总而言之呢，都不出这六个纲领。这六个纲领展开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所以这个几个原则一定要抓住啊！无执放下，执是放下了。这个第五条叫我们了放下妄想，前面一条叫我们放下念虑啊，第三条叫我们放下分别啊，第二条叫我们放下欲言啊，特别讲的是人事环境啊，第三条讲的是物质环境物质环境里头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分别人事环境亦复如是再微细的放下念虑，最后叫我们放下妄想起的作用不可思议成就了自己，有帮助无数无数的众生。你看救无大悲救无，它不是讲救人，如果讲救人，十法界里的人道其余九道没有。如果说无呢，那个十法界全部都包括了我们现在讲动物，人是属于动物，人不能包括全体的动物，但是动物可以包括人类。那无的时候，除动物之外，还有植物，还有矿物乃至于大自然的一切现象，这一个物质全包了所以你救人救物那我们今天讲，今天地球上发生异常现象了，我们怎么样去救它呢？你就晓得了，大慈大悲佛家讲大慈大悲。

一般社会大众讲爱心，爱心能救人，爱心能救世，爱心能救山河大地，爱心能救地球。一点都不假了。爱心的对面是私心，私心是造业啊，造成的灾难。我们今天能把私心换成爱心，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今天世间的灾难，科学束手无策，没办法了。佛法里面有，肯定有。啊，问题怎么样？问题大家不相信，讲出来也不相信。啊，能信的人很少很少。啊，能信的人，真修行的人，真修行，他真的受用啊。

在自己修学过程当中，有不思议的验证，所以他深信不疑。但是你不是真修行的时候，你没有这个验证呐、所以你对他起疑心。那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境随心转。我们身体是我们的境界，我们的心善，面貌就善；我们的心清净，身体就健康。健康长寿，聪明正直，百病不生，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你就用佛法的清净、平等、慈悲，你就做到了。这六个字就叫你得到一生，特别是晚年真正的幸福。清净心，不会感染任何疾病，即使是严重的瘟疫也不会感染。慈悲心能够化解一切的怨毒，平等心就是真心，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智智。在平等的基础上显示出你的清净慈悲。这个是大乘教修行的秘诀。就是六个字。你怎么样把它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用在处事待人接物。那你就真的是佛心，是菩萨心。平等是佛心。清净慈悲是菩萨心。你走的是佛菩萨的道路啊。你天天要检点，所以这早晚扩诵是很重要的，早扩提醒，怕忘掉了，提醒我今天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违背心德，我要让我的自信的光辉呀，要透出来。自信的光辉，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把它浓缩起来2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是自信里面的光辉。不要忘记。晚课是反省，是检讨。是忏悔，我今天有没有做错？我待人接物有没有虚伪？虚伪真诚就没有了。有没有染污？我还起了贪嗔痴慢，染污了；我还有自私自利念头，染污了，不清净。处事待人接物，我还有不平等，还有高下，平等没有了，还有迷惑，正觉没有了，还有自私自利，慈悲没有了，所以总要检点反省。
反省，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这叫觉悟。悟后起修啊，明天我再不犯这个过失了，那叫修行。那把我这些过失统统修正过来，如果真的天天这么干，诸位想想看，凡夫成佛要多少时间呢？顶多不过三年五载吧。天天干呐，锲而不舍啊，真成佛了。成佛之后，那得看看这个世间有没有缘分，没有缘分就走了。这是我们在这么多年来，看到中国佛教，佛教传到中国来2000年了。汉明帝永平十年正式这是皇上派的使节把这个摩腾卓法兰两位大师礼请到中国来，这是正式迎来的。那一年是公元67年。要到我们现在公元呢2667年呢，那就是圆满的数字真正是2000年现在还差一点我们现在08年。大概还有59年就满2000年。这2000年来，在中国祖师大德这里有出家有在家的，真成就了那从净土中看，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许许多多大概总有一半以上念佛也不过就是3年他就往生了瑞香稀有，几乎都是欲知实知无疾而终

他不生病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所以曾经有人问过我，这我在台湾早年讲经啊，有法师问过我，啊，问我是不是这些往生的人，他们刚刚好啊，就只有三年寿命了，啊，念了三年，一个个都走了，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啊，我想呢，不可能这么巧。啊，偶尔几个人也许是有，不可能那么多人呢，都是三年寿命就到了，啊，这个讲不通，啊，讲不通，人家三年走了，什么回事情呢？也就是他三年功夫成熟了，啊，就是大师之圆通章里面所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代必定见佛。现前是感应啊，像慧远大师啊，他老人家一生当中三次见到极乐世界啊，见到阿弥陀佛，那是现前见佛啊，他是在定中见佛啊，就是在止境的时候，念佛止境的时候见到的。啊，临命终的时候，佛来接引。他告诉大家，啊，他三次见到，从来没跟人说过。最后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啊，西方极乐世界现前，啊，这一桩事情过去我已经见过三次了，啊，这一次走了。阿弥陀佛来接我，跟他走了。功夫成熟了，真放下了，啊，这个清净啊，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学习的分数啊，够了。佛来接引，啊，寿命还有呢，不要了，啊，为什么不要呢？在这个世间没有缘，啊，有教化众生、戒淫众生这个缘，那就是功夫成了也不能走，啊，你得多带几个人去，他跟你有缘吗？有缘的人还有吗？哎，你就不能去。如果没有有缘的人，那就赶紧走。这就能讲得通啊！啊，这样才我让我们没有疑惑啊！啊，所以说生死自在啊，来去自由啊。功夫圆满究竟成熟了，那就是悲智双融，性相具明，慈悲智慧性相融成一体了。这些名词都不见了，这痕迹都没有了，这叫离世玄通非相知，所以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放下妄想啊，就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这个境界啊，所以这个是止放下，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放下
要用《弟子规》做标准，《弟子规》里面所说的，我们要做到，不要违背。所以叫我们不准做的，我们绝不犯，啊，绝不是这个犯这些犯这个犯戒，这就对了。啊，应该止的止。啊，不应该止的我们干，这是有做有止，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这是我们要做的，属于菩萨戒。菩萨戒是做持，比丘戒是止持，啊，止多做少，菩萨戒是做多止少，啊，有菩萨要救护一切众生。啊，这止作二门呐、啊，所以作也是止。你看，讲到最后嘛，备至双融，性相俱免，作也是止，就是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达到这个境界，这是究竟圆满了。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第五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最后一个单元。

第六起六观啊，前面有一段文啊，说明为什么要修止观啊。这一段开始说得非常好啊，贤首国师用问答的方式为我们说明。我们看这个文啊，自下了一止其观，那就是这篇文从这个以下啊，是一止其观。问准上义理，一直修行足为圆满，云何更要啊入止观点门也？这问得很好啊。止是放下，观是看破啊。前面呢讲了五止啊，给我们说明放下了啊，我们依照这个祖师开示来修行，足为圆满，确实可以达到圆满的境界啊。五止总而言之不外乎教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在大经上常常读到放下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了六道轮回。这是小果，生方便有余土啊，就是四圣法界啊。如果能够放下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分别，你就成为菩萨了。啊，再能够啊把起心动念也放下了，你就成佛了，就超越十法界了。这是圆满的，这大圆满。啊，超越六道啊，是小圆满；超越十法界是大圆满。为什么还要学止观两门？贤首国师举经论呢？来答复，答其性云啊，《大乘起信论》里面马明菩萨说的，说若修止者，对治凡夫，著着世间，能舍二尘怯弱之境，这是说明。菩萨为什么要修止啊？在大乘教里面，大乘教里修止啊，它的目的是对治凡夫著作世界。凡夫住在这个世界执着
着了相了。啊，以为这个世间呢是真实的。啊，念念不舍，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这严重的执着。这个执着呢就造成了六道轮回。啊，生生世世永远离不开啊六道。六道里面真的是苦不堪言呐！啊，所以

佛教我们修持，啊，那么同时呢，在大乘里面修这个止观呢，也能够学二乘忍。二乘是声闻缘觉，啊，我们一般呢都把它算作小乘。啊，小乘还是分别执着重啊，菩提心发不起来啊，也就是说心量啊不能够恢复啊，见地比不上大乘人。修止观呢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啊，再说若修观者对这二乘不起大悲狭劣之垢，远离凡夫不修善根。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留意。啊，修观，观是看破，啊，对之小乘人狭劣的心量，啊，生不起菩提心，啊，诸位要晓得，小乘人也有慈悲心。不是没有，啊，但是他不像菩萨主动的去帮助众生。小乘人众生有苦难，你找到他，他会帮助你，你不找他，他不来找你，啊，很有一点呢像中国这个读书人很守私道啊，私道很尊贵，只问来学，未问往教啊，这个老师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你要向他求学他会教你啊，他不会到你家里来教你，我不肯学到你家里来教，这是小乘没有啊，在中国私道也没有啊，所以中国私道了那个精神呢很像小乘啊，菩萨不一样啊，你们在无量寿经常读到啊，菩萨做一切众生不请之有啊，众生不请他，他自己来了，甚至于众生啊排斥佛教不相信的，哎，他也来了，这真是慈悲到极处啊！啊，以种种善巧方便的来诱导你啊！这善巧方面里面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他做出样子来给你看啊，慢慢叫你看久了啊，你受了感动啊，你回头了。啊，你才能归心三宝啊，这是菩萨了，所以菩萨令人尊敬啊，小乘人当然也令人尊敬啊，那小乘人远离凡夫叫不修善根啊，凡夫不好度啊，甚至于你帮助他，他还回报你，他还讽刺你，还羞辱你啊，所以阿罗汉算了，不接触这个了，不接触凡夫啊，尤其是造作罪孽的凡夫，你
不接触他们呢，你就不能修善根了。所以大乘教啊，

在红尘里面修清净不染，这是高明。小乘人是远离红尘，不跟凡夫接触。啊，当然比较容易得清净心。啊，但是那个清净心跟大乘菩萨不能比。为什么呢？他要一接触凡夫可能堕落。也就是没有经过考验呐。啊，菩萨是经过考验的。这个里头不一样。因为这么一个道理啊，以此一故，直观两门呢，共相成住，不相设立。啊，这就是直帮助你观，观呢帮助你止，哎，看破放下了，互为助缘。啊，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呢帮助你看破，实实在在讲，这个方法呢巧妙极了。从修初发心到如来地，啊，就是这个方法了，相辅相成。啊，好像我们上楼梯一样，离开下面一个台阶，你才能上去再上一个台阶。啊，上台阶之后啊，又要把它放下了，你才上更高的台阶，就这么个道理。啊，为什么人放不下？没看破啊。啊，到这个境界之后啊，他觉得可以了，这很好了。你比如说阿罗汉啊，超越六道轮回了，他很满足了，这不错了。啊，于是乎啊，他又住着这个世界。啊，是圣法界吗？啊，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哎，他觉得很不错，确实比六道好啊！啊，比六道里面的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殊胜。啊，那个里面也有诸佛如来，应化了去教导他们。啊，对这个世间不肯舍弃，啊，就菩萨的教，啊，帮助他们呢在向上提升，啊，要提升到什么境界呢？我们讲啊，这个学习啊，永无止境啊，这个话是真的，啊，永无止境是真的。啊，实际上说呢，实际上是有止境，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就圆满了，就真的圆满了。啊，那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圆满的无上正等正觉，还在等觉之上啊，称为妙觉啊。那妙觉位依旧是学习，依旧还在学习。啊，他不是为自己学习了，做给众生看的。啊，所以修行呢，永远没有止息。啊，在妙觉位。十法界众生，啊，十法界的众生，包括十法界里面的佛，都包括在内。

啊，有感，佛有应呐。啊，应什么样的身？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随心应量，啊，还是把这个修行表演出来，给他看呢，让他觉悟，让他提升。啊，那我们要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众生，就是十法界的众生，无量无边呐。诸佛菩萨能度得尽吗？我们学佛同学常常有这个疑问的，什么时候能把这众生度尽？四弘誓愿都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度不尽的。是不是众生度得成佛，他又迷了呢？那如果这个众生成佛之后还要迷，那我们又何必去成佛呢？这些问题现在仍有，古时候也有，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有。啊，这在佛法叫大问呐，啊，这是大问题啊。楞严会上，富罗那尊者就提过这样的问题。啊，释迦牟尼佛说，譬如金矿，他举个比喻，啊，金在矿石里头开采出来了，要提炼的。啊，冶炼，冶炼呢，就好像是修行，渣子通通淘汰尽，纯金提炼出来了。啊，这个纯金提炼出来，再也不会变成金矿了。我们听了，作何感想？是真的吗？地球再来几个尘住坏空，这金不又变成矿了吗？可以说金永远不灭，这个我们相信，但是它又会掺杂的一些东西进去，就又变成矿了。哎，要是实实在在给主说呢，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啊，为什么？远近不二。凡圣不二啊，这真真的了。可这很难懂。啊，我们为什么会变成凡夫？为什么变成这样子？讲真话。啊，佛给我们讲真话。一念不绝。这一篇文章一开头不就讲了吗？显一体，这是真的，纯真无妄。其二用啊，妄就现前了。这个二用就是依报正报啊，怎么起来的？现在我们清楚了，起心动念，起心依报出现了。啊，虚空法界出现了。动念呢？动念

我出现了。啊，要知道起心动念是同时的，没有先后啊。如果要也有说有先后，第一念起心，第二念动念啊，第一念跟第二念时间差多少呢？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了，1280兆分之1秒。你说有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啊！啊，一念觉了，是觉知一心啊，起心动念没有了，这就觉了，恢复到

在净土里面讲呢，恢复到常寂光土，恢复到大光明藏啊，大光明藏即时又一个起心动念，可不可能？可能，很可能。什么理由？没有理由。所以你真正能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心就定了。啊，华严境界真的现前了。啊，在哪里？就在此时此刻此处。啊，为什么呢？空间没有，时间也没有。啊，无量无边的世界就在眼前了。这跟你讲真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证得？就是世尊在经上所说的。啊，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毛病发生在这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千言万语啊，教我们放下了，教我们要看破啊！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自己没有契入境界，这个方法帮助我们契入。契入之后，这个方法永远没有停止，帮助别人。啊，自行化他，是一个办法，不是两个办法。啊，对我们现在来讲，啊，自行就是化他，化他就是自行，帮助自己向上提升，啊，其如一阵法界，正道究竟圆满，那就是纯粹是利他了。啊，一切修为啊，不为自己啊！啊，那是如来究竟果位里面的境界啊。等觉菩萨还是自性化他啊，二理啊，就直观两门呢，共相成住啊，直帮助。观帮助持，不相舍离。若不修止观，无有得入菩提之路。

菩提之路就是成佛之道，你不用这个办法了，不行，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有止有观，观是什么？观是明了。回向偈上念的，愿得智慧真明了，就是观。没有智慧怎么观？ 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从止里头来，止是定。定生慧也。会帮助你入更深层次的定。一直到自性本定。这就圆满了。 自性本定，就像慧能大师所证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就是自性本定。给我们说明，自性从来没动过，也就是说，自性从来没有 起心动念过，这是真的。那么由此可知，起心动念的真性里头没有，真性里头要有起心动念的，那就不叫自性了。那就不叫纯真无妄了。所以真跟妄，我们要搞清楚，要搞明白。 真里头确实没有妄，但是妄里头有真。这个讲话又搞不懂了，又迷惑了。真里头没有妄，妄里头怎么会有真？我们举一个例子，人在光或是灯光或是阳光之下，有个影子。 我们身呢是真，影子是妄，影子一定要有人身，它才能出现影，但是人身不比影子，不是没有影子就没有人身，你就想想这个现象，比喻没有办法比得恰到好处。 只能比个方符，这个聪明人在方符比喻当中，他能够其如真实。那么从这个地方呢，你要是细细取其如，那个一念不觉真有吗？ 佛告诉我们，不能说真有，不能说没有。你要是真有，自性确实没动过念头。你要是没有呢？眼前十法界，十法界是个幻象，梦幻泡影呢？ 它是现前的，你不能说它没有。佛也不否认的，佛说这妙，妙用。你看前面不是教给我随缘妙用，这心得。 自信呢，发而如是，这是好像一种自然现象，像春夏秋冬一样，春天万物生了，夏天长了，秋天成熟了。

这是个自然现象。啊，法性里面有这些变化了，也是一种自然现象。你不去想它，没事。为什么呢？妄不爱真，真也不爱妄。啊，清凉大师在华严里面给我们提出：理无碍，事也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事无碍的法界啊，那这是法界真相啊。这个碍障碍从哪来的？障碍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产生的。只要离妄想分别执着，本来没有障碍啊。古人也有一句话说的也很好，本来没事啊。

啊，这些障碍呀，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生的。而且妄想、分别、执着了不可得。再问你，妄想在哪里？你去找去。什么是分别心？你把分别心找出来，我看看。你把执着找出来，我看看，找不到。

大摩祖师出到中国来，在少林寺面壁啊，慧可大师，这禅宗二祖啊，出家了啊，也是对于一切诸法怀疑忧虑啊，有疑有虑，心就不安，找到大摩祖师，那个不容易啊！啊，这故事我就不必多说了。向大摩祖师请教，说我心不安啊，求大师替我安心啊。大摩祖师啊，就叫他，你把心拿来。拿来，我替你安心。你们看到现在很多塑大摩的像，手沉了是吧？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心。慧可在这一句话里头回光返照，就像楞严会上一样，找心啊，心在哪里啊？请了很久的时间，慧可大师说：“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心在哪里，我不知道心在哪里。”啊，大摩回他一句话：“如如安心静，我把你的心安好了。”他在这里恍然大悟。望境还原，一句话当中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大摩的衣钵就传给他。

啊，这什么？这真的知足了，没妄念了，啊，妄境了，回归自性，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教，都叫什么？黄叶之体呀，啊，善巧方便呢。真正的佛法，佛有没有说出来？没有。真正的法是说不出的，没有办法说的，啊，都要你自己去体会。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体会不到？没放下。啊，看看祖师这个正道的机缘，好像很容易啊。啊，是真的，是不难，放下就不难。啊，我们今天不了解事实真相，有疑有虑，啊，所以学习经教也是佛陀教化众生的一种手段。啊，这种手段对普通人，上中下三根都行。啊，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从上根呢再向上提升一级，叫上上根，那就好办了。我们这个提不出来，提不起来。要怎样才能提成上上根呢？以起心论里面学习的心态，那就上上根。啊，听法，我们现在听课啊，要用什么心态呢？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啊，我们简单的说，把分别执着心放下，不要了。我们来听，现在执着容易领悟啊。我们今天听经，里面用分别心，用执着心，啊，执心呢没有了。啊，分别执着是委曲相啊，扭曲的。这个心态听经啊，那就是去解如来真实义，错解如来真实义。只要有解就错了，我们今天在这谈全是错了。不谈行吗？不谈也不行啊，可以谈，只要不执着啊，跟这个真实意就相应。真实意，真实意是自己意思啊，真正自己的意思。我们现在想这个想那个，那不是自己意思啊，那是三心二意里的意思啊。三心阿赖耶，莫那意识啊，二意一根意识，是那个里头的意思，不是自信的啊，自信才叫真实。

这个的确是有相当的深度啊，我们不能不知道。

下面呢，大师引《华严经》啊经文来给我们说。华严云：“譬如金之鸟，以左右两翅，固仰海水，另其两臂关住笼中。命将尽者而团取之。如来出世，亦复如是，以大智妙观而为两翅。”故养众生大爱海水，令其两臂关注众生，跟成熟者而度脱之。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个比喻容易懂啊。金翅鸟是护法八部大众之一，中国古时候古书里头有这个传说，没人见过啊。这个鸟是吃龙，龙在大海，我们从经文上来看，这个鸟它所吃的龙命将尽，它抓这个也就是寿命到了，寿命没有到，他不抓他。啊，寿命到的时候，他才抓他。这是有慈悲心。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众生。海里面嘛，捞鱼的，海水里面捞的鱼，网孔很大，也就是捕杀的呢大鱼，小鱼是吧都放了，让它慢慢去长啊，这有仁慈人性啊。听说现在到海里面捞鱼，网很密啊，这么小的鱼都捞出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灾难？我们就可想而知啊。啊，它还有很长生命的，这小鱼你都不肯放过啊！你看龙，这个金翅鸟抓这个龙，都抓命将尽的。我们看这一节经文，使我们想起啊，澳洲的土著。他们住在澳洲大地的中央地区，那都是沙漠啊，他们也是打猎啊，所猎取的动物呢也都是寿命将近的，但他们念咒

把这些动物念出来，念咒的时候，这动物自己走出来，都是命快终的时候。啊，所以他们对动植物都非常爱惜。啊，取成熟的植物是成熟的，啊，不熟的不取。啊，打猎这些动物的时候，都是一些快要老死的。啊，寿命还没有到的人不猎，不打他们。跟这些野生动物和睦相处啊，互不侵犯。

把信得了，都失掉了。啊，所以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违背信德。

啊，这个报道澳洲土著有一本中文翻译的有一本书叫《旷野的声音》，是美国这个医生写的啊，这个医生走到土著里面，跟这些土著生活了4个月啊，观察他们啊，研究写出这篇报告啊。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可是他们仁慈啊，他们和睦相处，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他们有言语，没有文字，啊，他们灵性比我们一般人高，啊，预测。啊，这个动植物，他们的生活环境，啊，大自然的灾变都非常准确。啊，我们今天用科学仪器都比不上他们，所以看到这个经文呢，我们很有感触啊。啊，佛出世间度这一切众生，与这个道理相类似啊，他以大智妙观，就是此地所讲的大智，前面讲的无智，妙观是这个地方下面讲的六观啊，这好像是两个翅膀啊。啊，在一切众生生死大海，这六道轮回呀，这大爱海水呀，啊，为什么用爱？我们净宗古大德有两句话说得很好，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这两句话讲得好。你为什么脱离不了六道轮回？你有爱，这个爱是什么？欲啊，爱欲啊，啊，爱欲是烦恼的根。

佛通常用一个字就贪，贪爱。啊，他的对象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呐。啊，佛把它归纳，财色名食睡，叫物欲。啊，你对于这一切万物，我们今天讲的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啊，生起贪爱，这就变成六道了，啊，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了，啊，我们念佛想往生净土，想脱离六道轮回，啊，祖师大德说得好啊，啊，念不一不生净土，啊，一是什么？一心。在念佛了，要念到一心不乱呢，就生净土了。这真难呐！啊，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里面就是讲的一心不乱。啊，这个话不是现在人。古人提出来的，一心太难了，谁能做得到啊？啊，一心不乱虽然分等级，啊，下下品的一心不乱呢，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那我们找找梵文的原文，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梵文的原文，玄奘大师把它翻译出来了。啊，玄奘大师翻的不是一心不乱，是一心专念。哦，那这个跟一心不乱差远了。啊，一心专念。啊，那么鸠摩罗什大师翻译是意义的，不是直译的。玄奘大师直译的，啊，完全照梵文直接译下来的。哎，可是罗什大师没有犯错误。啊，为什么？我们真的能够做到一心专念，临命终时，佛来接引的时候，先放光照你。你一见到佛光啊，你的功力就提升一倍。这是你有多少功力啊，佛就加持到你，你就变成一心不乱，没犯错啊。啊，如果我们一心专念做不到啊，一心不乱就没有了，佛加不上你。啊，所以念佛的人，大势至菩萨说得好啊，啊，度摄六根，净念相继。那，这是念佛的秘诀。啊，度摄六根，就是放下。啊，眼。放下外面的思想，啊，怎么个放下呢？现在我们明白了，不要去分别它，不要去执着它，啊，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真的要把我们现前的境界看作是什么？是电视的一些屏幕。
啊，是电影的荧幕。现在我们每一家都有电视，电视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一面镜子，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常常能做如是观，心就定了。啊，所以我们常说，六尘境界可以欣赏，不可以控制，更不能占有。你要有控制的念头，占有的念头，你就造业了。啊，没有控制，没有占有，那你是菩萨。啊，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起心，没动念。啊，这是粗，我们不起执着的心，我们不动分别的念头。啊，起心动念也分很多等级。啊，粗的起心动念呢，我们可以放下。啊，那个微细的不行，微细的要不断的向上提升，我们才能够发现。啊，这个障碍在哪里？才能发现。啊，障碍不能发现，你怎么断它？啊，所以现在最容易发现的就是执着，尤其是严重的执着。我要怎样怎样，这不行。啊，先学着随缘。啊，随缘里头有妙用啊。啊，随缘里头有分别执着，妙用就没有了。啊，没有分别执着，你才体会到什么叫妙用。嗯。那佛度众生啊，用这两个方法啊，这个五指六观啊，在这个生死轮回啊，苦海里的水叫爱水，叫爱水啊，在这个里面呢，去接引众生，接哪个众生呢？跟师父。啊，更说的是他能信，他能解，他能行，他能证。啊，听了佛法之后，他真的会回头了。啊，真的觉悟了。哦，这个太难的了。根熟众生也是可遇不可求啊，找不到啊。啊，偶尔哎发现了。啊，让我们惊奇啊，感叹真正是难得。啊，学佛时间说老实话不在乎长短，与这个不相干。啊，我们看看六祖慧能，24岁的时候，卖柴，偶尔听到人念经，啊，听到生欢喜心，啊，语言非常殊胜，啊，念经的这位居士。啊，跟慧能大师谈话，谈得很欢喜，很契机，很受感动。啊，就发心想帮助他，成就他。
啊，这是很稀有的缘分啊，他发现这么好的根性啊，劝他到黄梅去学习啊，跟五祖去学习啊，他家里可老母亲没人照顾啊，他们发心照顾，让慧能大师专心去学习啊，能大师到黄梅住了八个月，做了八个月的义工啊，在厨房里面舂米破柴啊，干他的老本行啊。八个月之后，五祖传法，谁都没想到就传给他了。24岁啊，八个月没有进过禅堂，没有见过五祖他是根熟的，五祖一生当中啊，就遇到这个根熟的啊，根熟这样一闻千悟啊，啊，传法的那天是晚上半夜。啊，五祖在方丈室召见他，给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他就说出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能生万物。啊，五祖听到他真的开悟了，不是假的，一波就传给他，劝他赶快走这就说明了学习时间没有长短呐。啊，你是不是真信呢？说真的懂了，他到黄梅第一天跟五祖见面啊，那个对话当中，你细心去观察，他真心，他真解，真的懂得啊，这条路要怎么走法？没有别的，就是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跟我们讲的，真干啊。啊，你自己不真干，那怎么行呢？那怎么个干法呢？我懂得一句，我就把这一句做到。我懂两句，就把这两句做到，这就行了。啊，你说为什么？《华严经》，我们学习了将近4000个小时了。啊，经上不是明明说的吗？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法一切法，一句是一切句。啊，只有你自己真的落实了，它才起作用。啊，能触类旁通啊！啊，这种人当然很少。啊，我们现在见到一个，我今天进来，听到你们放这个

胡小林的报告，你们细细听听，他这个报告12个小时，啊，是在庐江，我请他在摄影棚录下来。他学佛才2年多一点，啊，他正干，他把佛法、把《弟子规》完全融汇到自己生活当中，变成自己的思想境界言行，这个难得。

啊，希望同学们的时候，把这个十二个小时中细细听听，多听听。一定有好处啊！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啊！这是他第一次到摄影棚讲啊。刚刚第一个小时，他很不习惯，从来没有进过摄影棚，没有面对着这个摄影机啊，没有人听的时候，这个话怎么讲得出来？啊，只要有人才能讲话。我说好，我找几个人到摄影棚里面去，啊，坐在里面呢，哎，听你讲。啊，我自己也参加，啊，所以他这十二个小时前面三个小时，我都听。啊，很感动人呐。跟熟的帮助他一生成就，有善根没成熟的帮助他善根呢增长啊提升，真正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啊。所以佛并不是说啊，跟熟的众生度他，还没熟的就不度了，不是的。大乘人呐、啊，普度众生呐、啊，啊，这叫大慈大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一定要劝他修止观念门。啊，是一次一步要修止观念。啊，程度不到的时候不说。程度到的时候一定要叫他修止修观。下面是第二番的问答。啊，问：止观两门，既为宗要，凡夫初学。未解安心，情势迷途，令归正路。啊，这个问得好。啊，五指六观呢，这两门。啊，既然是修行的宗要。啊，宗是什么意思呢？宗是重要的。主要的啊，在修行法门里面讲啊，我们一般叫宗旨啊，在行门里面讲呢，宗要啊，最要紧。可是凡夫初学啊，未解安心呢啊，他还不理解。这个话在现前来说非常切记啊。为什么呢？现在这个世间人心浮气躁啊，

住在我们所谓是落后地区，啊，闭塞的地区，那个地方的人生活淳朴，啊，他们有什么忧虑啊？也没有什么牵挂，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啊，过着这种生活的，哎，他能安心。啊，凡是住在都市，啊，凡是知识分子，心都不安呐。啊，疑虑重重啊，这个生活非常苦啊，啊，一辈子都苦啊，过得真可怜呐。我们看看中国古时候古人留下的这些典籍啊，他们描写生活啊，描写家人的关系啊，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确实他有情趣，现在没有了啊。这个原因，东方我们把圣贤教育舍弃了，西方人呢把宗教教育疏忽了，都崇尚于科学，科学是知识，不是智慧。啊，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副作用非常大。啊，我们俗话说，得不偿失啊。啊，得一点科技一些小便宜。啊，而我们把这个安心呢，失掉了。这个损失太大了啊！所以人生活在这个世间非常痛苦，贫贱的人痛苦啊，富贵人也痛苦啊。那问什么呢？中国人讲的道德失掉了啊，道德带给人呢安心之处啊，安心立命啊，啊，没这个东西怎么办？啊，这就对于现前凡夫俗俗我们如何帮助他？

回归到正路，也就是说，我们怎样帮助现代人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为圣？啊，这条不容易做到。转凡为圣呢？ 是对根熟人说的，转迷为悟啊，是对有善根的人说的，转恶为善呢，是对于还没有善根的人讲的，这就是现代传统文化的教学。 宗教神圣的教学。

应该走的一条大道啊。我们认真努力，能救自己，能救众生。我们看下面的贤首国师的开示，答：一起心论云，若修直者，住于净处，端坐真意，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于空，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见闻觉知，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一千诸想。啊，这是把这个修止的方法啊为我们说出来。啊，止就修定的，就是放下了。啊，首先我们要住在安静的地方。啊，这个对于居住在大都会里面的人来说困难。啊，所以早年啊，这应该是在四五十年之前啊，应该是五十多年前。我听说虚云老和尚被香港一些大德居士，可能有法师啊，请到香港来了啊，他到香港来过，住了一个月啊，那么香港同修还给他建了一个精舍，这个精舍我去过，我去看过。啊，老和尚在这住了一个月，又回大陆去了。啊，说这个地方不是修行的地方。啊，你看在那个时候，他老人家说出了，这点染污非常严重，不适合修行。啊，就回到中国去了。所以这个净处很重要啊，特别是初学修行环境太重要了啊。所以古时候修学的道场都建筑在深山，人迹罕至啊，啊，不容易到的地方啊，啊，你走走得很辛苦啊。啊，他住在那个里面啊，交通什么都不方便啊，生活所需要的像蔬菜都自己种啊，乃至于主食啊，主食不好种啊，啊，种什么？种马铃薯，种玉米，种番薯、花生，种这一类啊，来代替主食啊，在深山修行啊，真的它是有好处啊。端坐真意，这个端坐不是叫你一天到晚坐在那不动，不是的啊，坐是取不动的意思，我们坐的人就不动了，主要是心不动，不是身啊，身不动你就不能生，不能够啊干活，你就没办法生活啊。住山的人多半种植地啊，附近的时候种一点菜，种一点粮食啊，所以他要劳动啊，心要定，心里头没有妄想就叫端坐，没有邪思就叫正义啊，没有邪思，没有杂念

你看修行这个讲的原则讲得好，不依气息，有很多人用调息，调息是要教道家了很重视的重视这种修行方法，要有人指导，没有人指导的时候会把身体搞坏了所以这个开始是对一般人讲的不用这种方式，也不宜形色那么这总的来说呢，佛家了是重实质不重形式。那实质呢，实质这上面讲得很清楚。无知六观。讲得很清楚。无知六观都不能够离开心得。心得是什么？前面加的四德。随缘妙用。威仪有则，这就是持戒。智直如何，这就非常重要。规矩再多，一定要用真心，智直是真心的，态度要如何，才能真正得受用不是用真心，就是私心很重成见很深，那都是障碍你功夫为什么不得力你要好好的反省不在外面肯定是自己有问题我们细心观察这个同学当中，无论是在家出家功夫得力的看随缘幕后包容，包容空有包容空有，我说的很白，就是平常佛门里面所说的心包太虚，两周杀劫心包太虚不是包空吗？量周杀界就是包有吗？对人对事对物都要大行量量大佛大了要学着能包容要懂得了成人之美特别是善缘，不可以障碍那个障碍有过失的恶缘障碍它不让它造恶是好事情善缘不可以善缘里面起的障碍多半是嫉妒那么或者是自己心量小这都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时时刻刻自己认真检点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障碍别人就是障碍自己这个道理不能不懂不依于空，不依地水火风这个合起来楞严经上所讲的地水火风空乃至不依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佛法讲的

这是自信的信德啊，自信啊，法而具足，不生不灭的。一切诸想啊，随念皆除。啊，你看这什么意思？叫我们六根戒除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但是不分别不执着，向上提着不起心不动念了。啊，所以从前修行人住山住茅棚啊，山上搭个小茅棚都是自己搞啊，啊砍几棵树啊，砍一点茅草搭个棚啊，一个人住。那两个人呢，个人搭个棚，个人不是住在一个小茅棚里的，小茅棚个人自己住自己小茅棚啊，如果有五六个人啊，当中盖一个比较大一点功夫啊，早晚课拜佛的地方啊，自己休息的时候小茅棚。古时候都是这样的啊，好啊，所以一天到晚就是工作，言语都很少，摄心啊，不起分别之处啊，功夫好的时候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一心出心，前面心是真心，后面心是妄心啊，这个前面还有一段文啊，是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一除一切诸想。这个道理要晓得啊，一切法本来无相啊，你看六祖见性的时候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清净就是没有想，想就不清净了啊，这里就有想了，思就不清净，它就分别了啊，没有思没有想。啊，听经的时候没有思想，没有分别之处；念佛的时候没有思想，也没有分别之处。难啊，这个太难了！啊，这个真是上根人修的，中下根人不行啊，他一定会有想啊，啊，一定想怎么办呢？所以净宗好，净宗叫你智持。名号那执执着持是保持啊，啊就是叫你可以分别可以执着，但分别阿弥陀佛，执着阿弥陀佛，不要搞别的。那他用的是这个方法啊，这个是下下根人呢都能得力啊，我什么都不想，我一天到晚就想阿弥陀佛。好修啊，这是善巧方便呐、啊。啊，这种方法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高，这个诸位要知道，凡圣同居土。可是你不要好高骛远，你想好高骛远说，这一次极乐世界的缘呢，你错过了。去不了啊！你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肯定能去。欧耶大师跟我们表演啊，大师的慈悲，大师对。

们的恩德太重了啊！他教给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品位就可以了呢？他自己说的，我只要凡圣同居土下品下生，我就很满足了。我们如果把定位定在凡圣同居土下品下生，肯定得生啊！啊，定太高了做不到啊，怕错过了机会啊。啊，欧益大师是什么样身份，我们不知道。那要照印光大师的说法啊，印光大师说他写的《弥陀经要解》，这写的太好了。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写一本注解呀，也不能超过他。你说这个赞叹还得了吗？啊，那就肯定了嘛。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嘛。啊，话什么也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啊，告诉我们，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就满愿了，真的不假。啊，西方极乐世界确实四土三倍九品。啊，但是那个世界是个特殊的世界，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平等法界，十方诸佛刹土都不平等啊！像我们居住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刹土，娑婆世界不平等啊，四土不在一起啊。本寺释迦牟尼佛他住的是十宝庄严土啊，阿罗汉全教菩萨是住的四圣法界方便有余土。那我们这些人住在六道里面，凡圣同居土不在一处啊。啊，可是在西方世界的时候，它四土是在一起。啊，四土三倍九品呢，它在一起。这个很特殊。啊，所以说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那个地方天天能见到佛，天天能看到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啊，弥勒菩萨也在那边啊，跟这些等觉菩萨天天在一起啊，啊，这些人天天引导我们，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啊，所以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一定要抓住。啊，我们老老实实的念佛，啊，就依大势至菩萨的这个教诲，啊，度摄六根，精念相继。度摄六根是什么意思？眼耳鼻舌身在外面境界，眼对色不得不谈了。就六根对六尘境界，啊，把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放下，这最重要的了。啊，真放得下了，放下就是止啊。啊，最后怎么样呢？最后连生死都放下。啊，不要贪生怕死。你真成就了。啊，有缘多多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帮助别人离苦得乐。
啊，特别是帮助别人呢，得到修学的方便。啊，这些是能带得走的啊。啊，一切是为了自己，那是带不走的。啊，所以决定不能够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虽然很多人说，啊，现在这个世间，这全世界了，不是某个地区啊，灾难频繁。啊，这是我们都看得见的，你在资讯里面天天看到的。啊，我们要在佛法里面得到心安之舒。啊，什么样的灾难遇到了，不惊不怖，啊，不惊慌不恐怖，心是安的，心是定的。要知道，定生智慧，智慧却能解决问题。啊，真的能够消灾免难呐！啊，灾难当中，是真的修行人，哎，也在这个大难当中啊，走了。有没有这个情形？有很多。他怎么走了？他往生了。啊，往生的条件，临命中是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四十八愿讲的，啊，临命中是一念、十念，都能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平常要培养，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这个世间什么是真的？就是阿弥陀佛是真的。啊，大乘经教都可以放下。啊，你只要抓住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得到了，到极乐世界，你样样不缺。啊，想学什么都能满你的愿。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啊，大乘法里头学的怎么样没关系，随缘。啊，能学多少就学多少，不放在心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这就完全对了。相信灌顶法师的开始啊，慈云灌顶法师是乾隆时候的人啊，这个大德通宗通教，贤密圆融啊，著作等身啊，他留下来著作差不多有五十多部啊，《万字虚藏经》里面收了有三十多部他在《观经支持》是他的注解啊，我以前讲《观无量寿经》参考他的注解啊，他说得很好，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遭遇到最大的困难啊，最严重的业障，所有大乘法了

都解决不了，一切经忏佛事都用不上力。你就晓得这些当中，最后还有个方法，真正能帮助你，那就是一句六字红名。这个开始说的好啊，所有一切经忏佛事都设立效的时候，这六个字有效，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对于大师的开始有坚定的信心啊，现在就得要干呐，不能等待啊。所以现在我们学习经教随顺，我们主修的是什么？主修就是念佛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啊，念佛可以出声可以不出声啊，不拘任何形式啊，心里头一句阿弥陀佛要珍重，不能忘掉啊！这才是真正修行人啊！让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我们就得度了啊！什么样灾难来的时候啊，真的遇到灾难，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佛就接引我们往生。那么灾难当中，这个身体还会留在这个世间，没有别的，那就是全心全力帮助众生啊，劝导众生认真的去学佛啊。那么劝人最重要要懂得观机啊，不是用一个方法啊，要有智慧，要有诚意啊！诚意就是智智柔和，决定能感动人。我们不能感动人呢，一定从这里去反省啊！我们的真诚不够，我们的柔和不够啊，还会遭遇人家这个不能接受。啊，如果真诚柔和到位了，什么样这个难度难化的人都能够接受啊，像诸佛菩萨一样嘛。

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亦不随心外念境界啊，亦不随心外念境界，然后一心出现啊。心若痴散呢，即当摄来令归正念。不能够随心外念境界，这个里头要有真实智慧，知道所有一切境界都是从心想生的。

啊，常常想着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啊，在《坛经》里面记载的一句话，幕后一句话：“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诸法，遍法界、虚空界，啊，这一切诸法了，就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所以这就是心境都要放下。啊，能现、能变的这个心性，所现所变的万法，都不要放在心上。啊，心放什么呢？心放阿弥陀佛。这个地方讲，心若痴散的，皆令摄来令归正念。这个正念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唯一的正念。啊，我们念佛不但是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啊，实实在在说，这是真的。你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加持，啊，你是个真念佛人呐！啊，你心上真有阿弥陀佛了，常勤正念，唯心是观，一切魔境呢？自然远离。啊，我们现在修行，在现前这个时代，一讲到魔境，我想大家了都不陌生。啊，你看看，在国内国外，啊，道场里面常常看到冤亲债主附身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装不出来呀！啊，我们这个道场遇到多少次了？啊，那些人说现身说法，我们看到了，亲眼看到了，亲耳听到了，有没有警觉？啊，你看到之后作何感想？有，不是没有，不多，有一些人警觉到了，但是还有部分人的时候麻木不仁，他没有感触，啊，他不知道回头。啊，这个地方说的魔境范围很广，啊，特别这冤亲债主，啊，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过去已经结的怨，我们要化解。啊，用什么化解呢？置之如火。啊，将我们自己每天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啊，回向给他们不是没有了，啊，不是我们的修学功德没有了，哎，那你就完全搞错了。我们怎么样回向，他所得到的一份，地藏经上说的很好嘛，我们自己有六分功德了，他一分呐，不回向他得不到啊，回向他得到一份。啊，所以七分之一了。啊，为这些冤亲债主，我们要加倍的去努力修学，否则的话，

他们的怨恨在心，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这个麻烦就大了。啊，生生世世彼此双方的痛苦。啊，所以这个事情必须在这一生当中啊，我们要把它化解。啊，化解过去世的冤亲，现前呢不再跟一切众生结缘。啊，与一切众生往来呢全是善缘，没有恶缘。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到。啊，真正要学经典里面常常提醒我们的，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句话好啊。啊，不要叫众生因我而生烦恼。更不可以啊，让一切众生因我的心行啊，我的想法看法言行呢，而生起怨恨，这就跟人结怨了啊，这个不是聪明人啊。所以诸位也看看胡晓林这个十二片光碟，你看他怎么回头的啊，他过去当老板脾气很大，你看他现在全改了啊，他现在不会骂人了啊，对待员工都很客气了，很谦虚了啊，完全变了一个人啊。时间两年来不长啊，好，这一段呢我们还没学完，时间到了，好，明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最后的一段，起六

昨天我们学到在讲起六观之前，贤首过世很慈悲，把为什么要修止观这一桩事情给我们做了开示。这一段文呢，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学完，我们接着学啊。昨天学到一切法了本来无想，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亦不随心外啊，不随心外念境界，然后以心出心啊，心若痴散呢，皆当舍来，令归正念，常勤正念。唯心是观，一切魔境自然远离。啊，这一段呢，我们没有学完。啊，文里面所说的境界，全是讲的化身大事。啊，他说真正是。佛境界啊，可是我们在前面呢曾经学过啊，经里面学过，这个论的前面也学过，一切法本来无相，这个想是分别，是执着。一切法怎么来的呢？啊，是真如，自信。大乘教里面常说，一念不觉。啊，这个一念不觉就是妄念啊，就是妄想啊。所以我们在经里面读到，迷为一念，觉知一心，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前面我们学的很多，迷没有原因，迷没有先后啊，说真的真实话就是当前的一念啊。那么既然起心了，一切法就现前了啊，正是坛经里面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万法虽然生了，但是它确确实实没有分别之处，就是此地间的无想，念念不生，念念不灭啊，这个念就是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不但凡夫不能觉察，二乘也不能觉察，全教菩萨还是不能觉察啊。到什么时候能觉察呢？大乘教里面常常跟我们说八地菩萨了，

这个八谛，一般的说法，别叫八谛。别叫八谛，就是圆教，华严是圆教。我们现在讲的是初住菩萨，初住等于别教的初谛，那么八谛是八住菩萨了。哎，初谛还是不行啊，啊，还没有能觉察到。那么由此可知，那个念头太微细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一弹指，我们现在得把它计算出来啊，320兆念头就是生灭，320兆啊，它太快了，生灭了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所以说念念

0: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不可以支持，这个念太危险了。我们现在讲时间，是用秒字单位，要用秒字单位呢，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我们把它换算，是1280兆分之1秒。 你们想想，他多危险！就是，一千两百八十兆分之一秒的那个念头，也要把它除掉。这个除掉之后啊，长极光净土就现前了。这是给我们讲的事实真相啊。那么我们知道，诸佛如来真正到了这个功夫了，他除不除？不除啊！大乘叫不除啊。为什么不除？除了之后啊，就不能利益众生。 一定要知道，与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不是长极光。长极光不可能起感应道交，为什么呢？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全都没有了，怎么感应？那谁给？ 众生起感应的，是报转阅图啊，报身佛起感应道交。这里我们要记住，《还原观》里面第一段。 为我们所说明的，是显一体，那个一体就是长极光啊，真如自性啊，起二用，那就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就起二用了，这个二用是什么呢？二用我咱们合起来讲，能生万法。
1: 起心宇宙现前了，不起心宇宙不现前，动念呢，正报现前了，正报是自己，我们找到了，这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找到了，本来面目是长极光啊。
0: 啊，起心动念呢，一阵都出现了。由此可知，啊，这个一阵出现就是十报庄严图出现了。十报庄严图里面的报身佛，与法界虚空界的一切众生有感，它自然就有应。 那么这个十报图里面的佛菩萨、世界菩萨都是到十报图都是平等的，那不是普通菩萨了啊！我们常常讲都是等觉菩萨啊，这个能可以这么说法。华严给我们讲。 主伴圆融，主只有一个，一个做主，其他都是伴。华藏世界是一个十报图，毗卢遮那是主，其他的是伴。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图，阿弥陀佛。

是主。毗卢遮那到那边也是伴。啊，所以主佛法里面讲呢，它不是独一。啊，它什么叫任一。啊，任何一尊佛都做主。在他的这个像，好像我们这个大会里面，啊，主席台里面，这个主席是轮流坐的，啊，谁都可以做主席，啊，轮到谁谁就做主席，他就是主，啊，没有轮到的时候都是伴，地位是平等的，啊，主伴圆融啊，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啊，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界上来示现作佛，所有一切诸佛菩萨到这个世界上都示现他的弟子，啊，或是示现菩萨身份、声闻身份、缘觉身份，啊，乃至于啊童男童女，啊，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业。啊，种种实现，无论是主是伴，绝不是有意安排的。有意安排不就起心动念了，不就有分别执着了吗？没有，是自然发而如是。啊，发而如是总得有个原则了，要不然我们无法理解。是有啊，楞严会上世尊讲得很清楚，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现什么样的身是众生的心，众生喜欢什么样的形象呢，他就实现什么，是随着众生心起变化，不是佛菩萨的意思。众生希望见佛，他就现佛身。众生希望见菩萨，他就现菩萨身。啊，众生喜欢做国王，他就现国王身。喜欢宰官，他就做宰官身。啊，所以随着众生现身。啊，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份、身形状。啊，这个要知道。啊，因此我们学佛一定要懂得了物质一心呢，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啊，弥陀经上教导我们，我们修净土，净土功夫成就是什么呢？一心不乱。啊，一心就觉悟了，就成佛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心自性本定，啊，不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定慧呀，都达到究竟圆满。啊，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个是罗什大师翻经用的是意义，他没说错，他是举最高的一个境界。啊，但是他也举了最低的境界。啊，真正到一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啊，一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
那个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没有了。啊，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是达到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啊，虽然到这个境界，依旧还是有妄想习气没断。啊，但是决定不妨碍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呢感应道交，这一点妨碍都没有。啊，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有法子可以把它断掉。啊，他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他还是无法子。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大乘教里面常说的无功用道。啊，他是让这个时间久了，自自然然就没有了。啊，是这种方式。啊，那要多长的时间才没有呢？啊，这经上讲得很清楚，三大阿僧祇劫。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不是凡夫修行成佛的事情。啊，是你脱离了十法界，啊，你证得一真法界了，也就是你生到十报庄严土了，还要三大阿僧祇劫，那个习气才断干净。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要加上以前所修的，真的叫无量劫。啊，所以这些时间也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呢？时间不是真的，时间是假的。啊，时间空间实际上讲都不存在，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所以你不要老是以为，哎呦，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哪一年才成就啊？那你就错了。啊，总要知道事实真相。下面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心若痴散，即当摄来，令归真念。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在平常心散乱的，啊，心里有妄念，妄念很多，妄念很严重。啊，读经，啊，弥陀经不长，从头到尾念一遍，还要几个妄念。啊，念佛，一支香不长。啊，现在普通香大概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念阿弥陀佛，里面也要起不少妄念。啊，我们为什么要念佛？就是为这个。啊，妄念一起，立刻就想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正念。啊，我们净土宗的正念是阿弥陀佛。直观里面所讲的正念是无念。啊，他们的方法也很多。啊，所谓是把大法基础到天上。啊，天人落啊，在那个地方未贪念。然后到哪去？到地狱。到地狱修什么呢？到地狱修吧，成慧没有了。啊，恶鬼地狱里头到那边去啊，不生成慧。啊，看到一切众生造作极重的罪业，受极重的

有苦报，生怜悯心、慈悲心，没有怨恨心，啊，这就成功了。啊，下面教我们，我们现在不是常常有魔来干扰啊，这个事情麻烦了。怎样的时候能叫这些魔都不干扰我们了？啊，大师在这里告诉我：常勤正念，唯心是观，一切魔境自然远离。啊，正念，记住，正念在我们境中就是阿弥陀佛。啊，佛来了念阿弥陀佛，魔来了也念阿弥陀佛。唯心是观，华严经是唯识宗的六经之一。啊，唯识宗就是发相唯识宗，它有六部经、十一部论，啊，也就是它是必修的、主修的。啊，那我们要不要去修唯心摄观？能修很好，不能修就念佛。啊，念佛就是无上的唯心摄观。啊，这个在此地不能细讲，细讲两个小时讲不完。五重唯识观，啊，这些资料诸位可以查教程法术，可以去查佛学字典。啊，三藏法术里面都有。啊，那么我们把它看作佛学常识。啊，只要心里真正有佛，心正，啊，一切魔境啊，自然远离。啊，你的冤亲债主，续世今生的冤亲债主，看到你真正修行，啊，尤其是念佛人。啊，时时刻刻佛光照耀啊！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啊，鬼神看到啊！佛光照耀就是弥陀加持啊，弥陀加持，这个护法神叫拥护。魔不得其变呐，啊，自然远离。啊，如果你道心失掉了，护法神离开了，佛光不照你了，魔就得其变了，冤亲债主就会找上你。啊，这些道理是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再看幕后一段，啊，最后一段，讲到我们身上来了。凡夫粗俗，邪正未分呐，魔王入心，欺狂行者。这是我们初学的人常常看到的现象。啊，我们初学，什么是邪，什么是正，不知道。

大多数把邪法当作正法，把正法看作邪法，颠倒了。这是经上所说的迷惑颠倒，很多很多啊！现在学佛的人很多，你要问他佛是什么，他说不出来。你为什么学佛？我为佛升官发财，我为保平安，说这些。所以说迷信呐，啊，凡是迷信，这很容易啊被这些魔利用了，啊，被魔欺骗了。看，魔王入信，王是比喻，啊，王很密，你逃不出去。啊，他来欺骗你，你把他当作政府，啊，这一桩事情，《楞严经》里面的世尊说的清楚啊，说的明白了，而且提出警告，末法时期，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你要遇到一个真正善知识，那真的不止三生有幸呐、啊，不止啊，那都多么幸运呐、啊！啊，可是遇到真善知识，肯定有魔来干扰。啊，为什么呢？造谣生事。那破坏你的信心了啊！我跟这三个老师啊，我受他们的教诲啊，可是啊，有人对他们有严厉的批评啊，批评方东梅先生。是哪些人呢？同乡、同城的啊，说方东梅先生不仁不义啊，讲他年轻的时候啊，在家乡的时候讲订婚啊，他是移妻以后在外面呢娶了太太。啊，这个人不仁不义啊！那我们如果是听到这些谣言的时候，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啊。那听到这些谣言的时候，你对老师信心动摇了，是魔来干扰啊。那么我们记住夫子一句话。四别三日，刮目相看呐、啊。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他从前的过失，这跟现在不一样啊！啊，现在我听他教诲的，句句是正法。啊，我们怎么能够还记住从前的呢？啊，吃亏不是他了，是我啊！我要听从他们，那不就吃大亏了？啊，所以这个自己要有智慧辨别，啊，没有智慧辨别，那就上当了。啊，我跟张家大师。啊，就有许多人说张家大师是政治和尚啊。啊，批评多啊。啊，跟李老师，李老师是四宝啊。啊，这佛家叫三宝啊。啊，他读

出独标一个啊，所以在台湾的时候，虽然对佛教有贡献了，佛门里面对他评价不高啊，并不尊重他了啊。我们跟他学也受累，一到哪里去了？哎，这是四宝的弟子，不要理他啊。所以哪个寺庙，我再去挂个单都不行。啊，顶多啊招待你吃一顿饭就不错了啊，别的怎么走投无路啊？这是门户之见啊，很辛苦啊！我相信像我这种遭遇是非常普遍的。你自己没有坚定的信心啊，你很容易被动摇。啊，一动摇那自己亏吃大了啊！我学佛这么多年了啊，你看看老师传给我的夏莲居的汇集本啊，我们提倡汇集本的时候，你遭多大的风波，几乎全国全世界抵制啊，批判汇集本啊，那我受这么大的打击，我要是放弃汇集本，那别人对我打击更大。啊，为什么呢？我放弃汇集本呢，人家会批评我净空法师背师叛道，这个罪名可大了。啊，所以我讲经的时候说啊，全世界的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通通反对，我不敢反对。为什么？老师传给我的，我亲近老师十年，不是一天两天的，不是一月两月，十年了，我对老师能没有信心吗？啊，你们没有接触过啊，依照汇集本修行的，我亲眼看见的往生的十几个人呢。啊，汇集本怎么是假的呢？啊，汇集怎么是错误的呢？夏莲居又不是第一个汇集的，第一个汇集的王龙书，你们为什么不批评他？啊，第二个汇集的魏默生，你为什么不批评他？啊，下面就是第三个汇集的呀。啊，王龙书的汇集本已经入了龙藏了。所以你要有能力啊辨别邪正啊。啊，接触的正法还有外面力量把你拉走。啊，这在现在的社会。所以成就是真不容易啊。啊，底下一句是又无师匠，自问莫凭。啊，师匠是真正有修、有学、有证的老师。啊，你要是遇到困难了，邪正不能分了，你有地方去请教啊。啊，那我们老师在的时候。啊，我们有地方请教，这老师都不在了。啊，我们受到这么严重的打击。啊，那我们有记住，牢牢地记住，老师当年在世的时候教诲，坚定不移，才能够突破难关。
啊，那么现在汇集本大家不批评了啊，中国国家宗教局肯定了啊，我看到宗教局出的这个净土五经啊，无量寿经呢就是选的下联句的汇集本啊，所以现在没有人再说了啊，我们也没有受这些啊，这个障碍的动摇。底下一句，以四摩工匠为正道。这是教的凡夫所学错认了啊，啊，把魔当作佛啊，真不少啊，四魔，诸位学过八大人教经啊，经上讲得很清楚，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魔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中国外国我们常常遇到啊，灵媒附体传递讯息，这个要很小心很谨慎的 啊一不小心啊，那就被欺骗了。我接触的很多，我常常告诉大家啊，接受到这些讯息要用正知正见去判断不能迷信啊，啊，迷信呢你是被这个魔外啊，魔王外道欺骗的，那你错了啊，提供一些讯息我们可以参考啊，怎么解决呢？一定用正法，用佛法，这就没问题了啊，要用正法解决问题啊，他们提出解决方法，这个要很小心很谨慎啊，依正法就对了。魔将来要成佛，还是要以正法啊？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我们用持戒念佛啊，特别是讲灾难啊，怎么样化解灾难？灾难从哪来的？从贪嗔痴慢来的啊，佛教给我们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灾难就没有了啊，这是正法啊，这是决定可靠的啊。贪欲是属于烦恼吗？五欲六尘啊，五欲是财色名食睡，你要能舍啊。我学佛啊，这是张家大师头一天就告诉我，
放下，啊，叫我学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有多少就施多少，不要留。啊，越施越多，越多越施，念念呢利益众生，不要想到利益自己，那是真正利益自己。啊，有利益自己的心的时候，往往的时候就造业了。啊，把自己忘掉。啊，《金刚经》上说的嘛，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须陀洹都入这个境界了。啊，我们还没有把我忘掉，所以冤亲债主会找到你。你如果我没有了，冤亲债主找不到你了。啊，你跟他的信息就断掉了。有我，有私心，有贪嗔痴慢，冤亲债主就很容易找到你。啊，你跟他这个信号是相通的，没断。啊，过去无始，无始界的冤亲债主跟你还是相通的。啊，真正做到无我就没有了。啊，对这个世间一切没有贪恋，没有爱好。啊，佛教给我们一切随缘，不要攀缘。啊，攀缘说我自己想怎样怎样的攀缘，随缘说什么都好，随缘能转境界，这个道理啊。啊，也就是说，对于境界里面发生问题，要用意念去转变它。啊，意念是最有效的方法。能转恶为善呐！啊，化凶为吉！啊，转灾难为吉祥啊！啊，他真能转呐！啊，转不了的是转不了，是自己没有忘掉啊。那就得受了啊！所以这个四母烦恼啊，烦恼没有了，清净心就现前了啊。五阴母没有了，你看五阴要靠智慧，照见五阴皆空。啊，死魔跟天魔，天魔是什么呢？天魔就是从外界的影响，都是属于天魔。前面三个是自己本身的，啊，烦恼是自己本身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啊，五阴也是本身的，色受想行识。啊，生死也是本身的。啊，所以四魔只有一个是身外的。啊，就身外这一些惹麻烦的。啊，包括是冤亲债主都算是天魔。啊，是不是本身的，是身外的。啊，他来干扰。啊，所以我们要化解一切的冤结啊，不给众生呢结冤仇啊，那我们自己

从什么量做起呢？从改过自新。啊，改过自新里头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自己什么样烦恼最重，从最重的下手。这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啊，这与过去生中有关系。啊，过去生中，如果生在富贵家里，啊，大官，啊，大将，大富长者，都带着有傲慢的习气。如果过去生中呢，从贫贱出身，他带着自卑的这种心态，啊，这个习气的时候，你细心能观察得出来，啊，然后你就知道我应该学什么，啊，这个不是有时候不是有心的，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啊，那么自己知道啊，就有高度的警觉。啊，你们看看这个胡晓林的报告，我看到我们道场这两天都在播放。啊，这个人不但是现在，啊，是当老板，过去生中，啊，也是富贵人家，啊，所以他带着有强烈傲慢的习气。啊，他学了佛，学了弟子规之后，他真改了。啊，以前是常常发脾气，现在就是学着不发脾气。啊，他学得很有功夫，啊，很有效果。啊，过去在公司里面，员工没有不怕他的。啊，他自己的态度也是居高临下。啊，现在学了佛了。学了弟子规之后了，把员工都当成兄弟姐妹，自己态度谦卑，啊，说话柔和，啊，完全变了一个人了。啊，可是人是能学得好的呀，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学了。啊，所以这个人善根深厚，就从这儿看出来。啊，他学到一点就做一点，啊，懂一句他就做一句，所以皆心相应，他进步这么快呀！啊，他学佛才2年多，你听他的报告就知道了。啊，这个报告是他头一次，啊，我请他讲的。第一天面对着这个摄影机很不习惯，啊，但是他有勇气，啊，第二次就好一点，第三次就很正常了，啊，你们看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你就看就晓得了，啊，所以人不怕没有过失，啊，不是圣贤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啊，最重要的是过而能改，你就能成佛，就能成菩萨。啊，所以决定要知道，四魔魔不是真道。啊，这个四魔里面。烦恼容易觉察，啊，五阴不容易觉察，啊，五阴魔的现象是什么呢？是没有把自己忘掉，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五阴魔的强烈表现。

啊，一切时一切处的时候，他念头起来是为自己着想，啊，为自己的名闻利养，啊，为自己的健康长寿，啊，把别人总是摆在第二，自己摆在第一，这五阴魔，啊，四魔。这个事情是麻烦，这是你自己不能控制的啊！寿命到了，为什么说死魔呢？你用功夫，功夫还没有得力，寿命到了啊！那么下一次，下一次纵然得人身，修得不错，得人身，至少要耽误二十年，中断二十年，这障碍啊，这叫死魔。啊，可是我们

那么换一句话说，他多做了21年的好事啊，积功累德了，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他怎么修？啊，怎样能够延长寿命？自己寿命是有限定的。啊，我能够发愿，为众生，为正法，他就自然延长。为什么呢？这不是你的寿命。啊，为正法救助啊，为帮助苦难众生破迷开悟啊，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这是众生的福，享众生的福，不是自己福报没有了。寿命是五福之一啊。那所以人真正发菩提心呢，舍己为人，众生需要你，你寿命延长。啊，佛法需要你，你寿命也延长，是这么个道理啊。啊，寿命延长有没有好处？有。啊，说老实话，我是过去从小，啊，这个，看相算命都是我过不了45岁。如果我45岁死了，我境界不高啊。啊，那个时候念佛往生呢，都是凡圣同居土。啊，当然下三品也可以啦。啊，可是我这个延的时候延得长了，延了30多年了。啊，这30多年，对于经教。认真在学习，锲而不舍，境界大幅度的提升。啊，现在往生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了。啊，这就是世尊在经上所说的，娑婆世界真正修行一天，能够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啊，这个道理我们在学习经教啊说得很清楚。啊，这个地方难修啊，太难了。啊，难修能修，这个功德非常殊胜。极乐世界容易修，为什么？它没有障碍，所以它进步得很缓慢。这个地方的进步是大起大落，啊，进速度是非常快，堕落也非常快，是个大起大落的环境，啊，真正肯修的时候，那这个超过极乐世界很多，啊，那一不谨慎不小心被这个魔所转了的时候，那你就大幅度的降落。啊，你会落到三途，会落到地狱。啊，所以对于修行人来讲的时候，你不能说他不好啊。啊，虽然说这个不能说他好啊，也不能说他不好。啊，好与不好啊，是在自己，不在外头境界。啊，这是藕益大师所讲的，净缘无好丑，好丑在自己的心。在自己的念头啊，你能够善于运用这个环境啊，确确实实在这个环境修行，你一生呢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10报庄严土，这一点都不假了啊。所以真正对念佛人来讲，我寿命短的时候只能生凡圣同居土啊，能够有再有个长时期啊，30-40年这个寿命的时候认真学习就能

能把自己提升到十宝庄严土，这个太殊胜了。我们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那么从极乐世界，啊，凡圣同居土下这个下三品。慢慢在那升呢，升到十宝庄严土的上辈，需要多少时间呢？啊，佛在观经里面讲十二大劫，十二劫啊，十二劫我们看起来很长，其实在极乐世界十二劫不长。啊，那么你从这个地方你就晓得，我们自己能够有这么长的时间，把自己提升到十宝庄严土，啊，在娑婆世界这四十年的时间，就等于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十二劫。这个地方好修行呐，提升得快呀。啊，为什么不干呢？啊，那么要干的是真断烦恼，啊，经得起诱惑，啊，善的诱惑、恶的诱惑都会经得起，在这个地方修，修自己的清净心，啊，真正放下，啊，关键还是在放下，啊，凡事。没有办法超越魔障的都是放不下啊，真放下。可是放下呢，为什么放不下呢？没有看破啊，也就是对事实真相啊了解不够透彻了啊，所以舍不得放下了啊，总以为这个世界样样都是真的啊，所以大家每天你们都面对着电视啊，好像我以前是在台湾的时候啊，我还印了一张透明的《金刚经》的四句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就印了这个字。贴在电视荧幕上，让你看电视就看到这几个字啊，我们这一切法就跟电视一样，你可以欣赏，不能执着啊。这个现实的社会就是电影，就是电视屏幕，你常做如是观呢，你就清净心就现前，你不会再被外面境界转了啊，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若能转境啊，则同如来啊，你不被境界转，你能转境界，那你就成佛了。被境界转的是凡夫，不被境界转的是菩萨。

最怕的是邪正不能辨别，把邪当作正，要记住《楞严经》上佛陀给我们的警告，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个邪思不是外面，是佛门。在中国，佛教有十个宗派，陈氏居士没有了，这小陈没有了，南传还在。

啊，显密宗教，这大乘八个宗派，这个里面有正有邪，你要能辨别。凭什么辨别呢？要凭佛陀的教诲。佛陀教诲要用哪一部经做标准？这个重要啊！现在都疏忽了，要用《十善业道经》做标准。啊，为什么？净业三福里头明白告诉我们。啊，你看第一条，佛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世尊最后在总结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一句话的分量太重了，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啊，就是一切人修行成佛都要依这个原则，决定不能够违反。那我们这些年来极力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三个根呢就在第一句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孝亲尊师，儒家的弟子规啊。啊，慈心不杀，道教的太上感应篇。啊，修十善业，佛家的十善业道经。你看，儒释道的三个根，都在佛法里头。啊，我们这三个根砸下去的时候，学佛的条件才具足了。啊，佛经里面称为善男子、善女人，你真正善人了。你没有这三个根呢，这佛经上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你没有份呐。这个要知道啊。啊，不能不晓得的。啊，你才有资格入佛门。入佛门，受持三规，具足众戒。啊，就是从五戒，三规五戒，三规五戒要有前面三个基础。没有前面的基础的时候，三规五戒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么出家人就更难了，你没有这些基础的不是真出家人了。啊，出家人必须要守遵守沙弥律仪。啊，比丘菩萨我们太高了，啊，不敢高攀，至少沙弥律仪做的才是真正出家人。啊，佛菩萨承认你啊，那就是出家人的地位的时候比在家人要高一点。为什么？在家人学三样，出家人学四样。啊，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还要加沙弥律仪。啊，你才能受人尊敬啊。

那么这个是从经典里面，就一经典去学习啊，我们的路啊就不会走错了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在这个世间，此地讲以四摩工匠为正道。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你看看，你无论学哪个法门，有没有想到自己自私自利？有没有想到搞名闻利养？啊，这是什么？这五阴魔，他做主啊！啊，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你起不起贪嗔痴慢？会起这个念头啊？那是什么？那是烦恼魔。你跟他走了啊？死魔什么？你造作罪业，业造得重，你的寿减短了。啊，你的寿命可以活到八九十岁，大概五六十岁你就走了。啊，你造的业重吗？不是延寿啊，啊，你是减寿，不是增长。啊，那个外面这诱惑的力量这么大，啊，这属于天魔。啊，处处在诱惑你，处处在帮助你迷惑颠倒，帮助你造业受报。啊，这就是你没有能力辨别邪正。啊，底下讲，日月经久啊，邪见即生。这都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现象啊！邪见真的是深呐！啊，古人讲的“即非为是”，啊，反而怎么样？排斥正法，啊，自己以为行的是真的。摄欲良缘呢，终成难改。啊，就是你真正遇到正法了，你改不掉你的习气，你放不下，烦恼，放不下贪嗔痴慢，放不下自私自利，这问题严重了。啊，大乘教华严讲到现在，我们晓得有没有自己？没有啊。

那这个一乘大教里面告诉我们，心法色法都了不可得啊，这是我们真正能放下的真知真见啊，你看清楚你才真的放下了啊。般若经上说得好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你念念心经就很清楚了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啊，色是物质，身啊，身体啊，外面这个六尘境界啊，啊，受想行识是心，都不可得了，全是假的。啊，这个东西怎么来的？这些现象怎么有的？我们现在都搞清楚了，都搞明白了，一点都不含糊了。为什么还放不下？邪见极深啊！那我们现在天天受这个正法的熏陶，为什么还有这个邪见？熏陶的还不够啊！不够的原因我都说出来了。我们在这个解门上，这个缘很深；行门上功夫不得了，就是我们学了没做到，没有认真去做。啊，如果认真去做，解行相应呢，哦，那个就太殊胜了，啊，那个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道理在此地啊。啊，那佛法真是无比的殊胜啊，啊，落实在自身，我身做到了，身心健康。啊，事法之常讲啊，相随心转。你心是佛心，你心是清净心，心是慈悲心，相貌就转了。啊，不但相貌转了，体质转了，身体体质转了。啊，体质转了，不但是你不生病啊。你不容易衰老啊，需不需要用什么保养？通通不需要啊。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啊，不要依靠外力，所以你得有信心，没有信心要依靠外面保养。啊，我们世间真也讲求运动。啊，佛法用什么东西来养身体呢？禅坐、禅定，他用内功。啊，内功得力，需要的这个营养。就大幅度降低啊！这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30出头的时候啊，那时候没出家，跟李老师讨论这个问题啊。李老师非常难得啊，他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啊，他日中一时。几十年如一日 啊吃的很少啊。我在跟他之前，我晚上不吃啊，就是佛门讲吃午啊，我吃早饭午饭啊，晚上这餐断掉了啊，那时间也很久了。所以跟到李老师，哎，他早晨也不吃，啊，我也就把早饭断掉，啊，一天吃一餐，啊，可是我的一餐呢，比他吃的多，啊，毕竟我们功夫不如他了，啊，他一天，他一餐的时候吃一碗饭，啊，就是我们平常的小碗，小碗一碗饭。那个时候我年轻，我一餐吃三碗。

那在没有学佛的之前的时候，我三餐每一餐都吃三碗饭，那有的时候吃四碗饭，吃那么多啊。啊，我吃到第八个月，我才告诉老师。啊，我说老师，我这个也吃一餐了啊，多久了？我说八个月了。哦，感觉怎么样？很好，很正常。桌子一拍，啊，永远坚持下去。啊，我们需要的少啊，一生不求人。确实如此。啊，我们唐人讲，这个吃东西，啊，人身体是个机器，啊，机器需要能量来推动它，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机器有耗油的，有省油的，啊，像汽车一样。啊，耗油的时候，它这个需要很多的能量补充的，啊，它才能起作用。有省油的，啊，很少的能量它一样能够启动。啊，那么人这个机器，啊，消耗能量。我那个时候想，老师不是我的想法，应该是。90%到95%是消耗在妄念上。啊，妄想消耗的能量太大了。工作消耗的能量不多。啊，因为我们看到老师。啊，李老师在台中，他每天的工作量是一般人工作量的五倍，也就是说他一个人的工作等于五个人，他一天吃一餐。啊，每一天他还要上班，还要教学讲经，还要接见很多客人。啊，每一天都要跟莲友开一次会。啊，因为那个时候台中莲社有48个念佛班，啊，莲友总共有20万人，啊，每一个班48个班，每一个班的时候，每一个月跟他见一次面，啊，天天有大家开会呀，啊，所以一个月30天的时候，他每一天都要接见这些同学，都要跟他们讲开示，啊，都要解答他们的问题。你说那工作量，啊，我认识他的时候，跟他第一次见面，他69岁，啊，我跟他10年，离开他的时候80岁，啊，精神体力好啊。啊，日中一时，啊，这就是什么呢？心清净，所以他需要的量少。啊，我没办法，夫人，心不清净，消耗量太大，是妄念太多。啊，就得出这个结论，我向他老人家报告，他点头。啊，肯定我这个想法。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一个星期吃一餐，啊，阿罗汉不是天天是去托佛，一个星期出去托一次佛，啊，他心清净啊，啊，这个一餐饭的时候就够一个星期消耗能量的消耗，啊，辟支佛比阿罗汉功夫更深。半个月突破一次，释迦牟尼佛天天出去突破的时候，是给我们做样子看。

那是给我们做实践的，不是真的。我们学佛久了就体会到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心要清净，清净心就是健康的源头，心地清净哪有不健康的道理？你怎么会生病呢？李老师他是多才多艺，他对中医在台湾也是一流的。他告诉我，他过去做过法官，做过司法官，他说有可能冤枉人，案子搞不清楚啊，有可能有冤枉人。他说他一生行医给人治病没有误一个人。他的医术高明啊。所以他就跟我谈，我那时候很想跟他学中医。他说不行，你年龄过了。我跟他的时候31岁。如果你是20岁我教你。他说你年龄过了，这个不是学普通的学术。所以他就劝我专心学经教。中医的理论他跟我讲过很多。所以我懂得一点这些常识。中国医学高明。中国医学的目的目标不是治病。是讲什么呢？讲长寿。怎样延年益寿啊？这中医是头一个目标啊。第二个目标是不生病。就是说你的这个日常是这个生活饮食起居你能够好好的保养，你一生不生病。第三才是生病治疗。所以中国这个医学治病是第三个目标。他说中国医学里面讲人这个身体这个机器要保养得很好，你没有糟蹋它，正常的寿命200岁。就跟你像这个汽车一样，你好好的保养的时候，它正常寿命是用几十年的。你寿命不到时，你没有保养好，你不懂得保养，糟蹋了。他讲这个道理。那么治病呢？治病也有三种。第一种，治病的时候不要问。一看就晓得。看你的气色，看你的行动，就知道你什么地方有毛病。不用问的。这是第一等的这个医生，第一等的医生叫望。功夫好的，他不是望到你现在生病。他给看看你的时候，他就可以断定。10年之后你会得什么病？20年之后你会得什么病？神奇了，这都真的不是假的。这个道理我们也能体会，好像对这个车辆很内行的行家，修理车行，那个车的一发动声音的时候，他就知道毛病在哪里。我们听不出来，他能听出来。哪个地方还可以走，没有问题。但是走多少里程之后，那个地方会有毛病发生，就这么个道理。人也是如此。听你说话的声音，看你神气，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得什么病。这个外国，你跟外国西医讲，他完全不能理解。他不能懂。

第二个等的医生的时候呢，听声音啊，看在听声音啊，你谈话的声音啊，问你啊，问问你啊，这是第二等。到把脉是第三等，所以我们常常说的三等三的医生，三等呢？你看他讲长寿，讲不病，再讲治病，这是第三等了。啊，三等里头又有三等，治病的你看，望、问，啊，到最后把脉，把脉是三等三的意思。这是我从李老师那里得到的，这中医妙啊，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五千年的这经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呀、啊，现在人不相信，啊，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啊，就搞西医，西医实在讲，它的历史不过三百年呐，啊，二战时期发明这个什么这个抗生素。啊，这个东西没有发明的时候，西医不行啊！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懂得中国传统的文化了。啊，中国这个族群能够在世界上生活了五千年，如果没有这个好东西，怎么能传到现在？啊，所以中国遭这么大的难。啊，真正的原因丧失民族自信心，这自作自受啊！啊，所以我们读到这里，血雨良缘，忠诚难改啊，沉沦苦海，出力无有啊，没有法子啊！啊，这不自觉啊，啊，甚至差之，无临战体。此亦如起心论中说也。啊，这个贤首过思给我们讲的这开始。啊，那这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说得更清楚更详细。啊，我们自己要多想一想。啊，要多反省。古圣贤教导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什么问题不要在外面找，啊，从内心里面去找，才把我这个解决之道，啊，化解问题的理论与方法，你就都能够找到，啊，外面找不到啊。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跟佛法了是相同的啊，是相应的，所以佛法一入中国，跟中国传统文化了立刻啊就产生交融的关系啊，现在儒释道变成一体了啊，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儒释道三家。啊，三家是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你真其儒的时候你才真正的受用。啊，那么这一段是讲为什么要修止，为什么要修观。啊，先做一个说明。啊，下面呢这就是讲这个其六观了啊，这有六条告诉我们对于宇宙人生啊正确的看法，我们讲的宇宙观人生观啊，这六条就说的修学华严的人对宇宙人生是怎样看法。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开始研读《三字经》。《三字经》过去，儿童们读这部书的时候啊，就是开始先学着背诵，背诵熟了以后呢，就有老师讲解。那么我们现在呀，去先背诵一遍看看。在背诵《三字经》啊，有两种这个背诵的办法。一种呢，就是一句一句的念下去，另外一种啊，它有这个诵，诵就像那个诗歌那样吟诵的样子，过去在私塾里面，教儿童们读的时候啊，大多数是用那个吟诵的那个方法，我现在就要采取用吟诵的方法。这个呢，也没有一个标准的，那个谱子，就是随着个人呢，在读的时候啊，把这个声音

话长一点。这个意思啊，就是教儿童们在读这部经的时候，念了哪一句，口里在诵，心里就在想那个其中的意思。那么这个有它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在我就开始这样读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独眼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扬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是亲师友，惜礼仪。向九龄，能文兮；孝于亲，所当知。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以贤之。首孝悌，次俭问；知谋恕，始谋问。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月春夏，月秋冬，此四时，运不穷。越南部，越西东，此四方应乎中；越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越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道量数，魔术计，此六度古人所识。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好多歌目诗吟，似竹乃八音。高僧祖父儿身，生儿子，子儿孙，子子孙，子远曾，乃九族人之伦。父子恩，父父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重。此事一人所通，凡寻梦须将就，详寻古名句都。为学者必有处，小学种之四书。论语者20篇，群弟子即善言。孟子者7篇之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倚。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治平之。孝敬通，四书熟，如路径，时可读。诗书易，礼春秋，好路径，当讲究。有连山，有。

归藏，有舟一三一响，有蝶幕，有笙篙，有狮鸣，树之高。我周公作周礼，诸楼观曾知题，大小戴诸礼记。书如生烟，礼乐备矣。越国风，越雅颂，好似诗当风韵。是既往春秋作，欲报边鄙善恶。三转者有公羊，有左氏，有姑娘，经济名方肚子。粗其腰，及其食，无子者有熊羊，问仲子，及老庄，今子通读诸史，考试习之中史。自习农之皇帝，号三皇，居上世。唐有虞，号二帝，相一顺，成盛世。夏有虞，商有汤，周文武，成三王。夏传子，夏传也，夏天下，思伯在，天下舍。唐伐夏，国号商，刘伯在之纣王。周武王四诛纣，八伯在最长久。纣车动，王纲坠，成干戈，尚有睡。是春秋，终战国，五霸将，七雄出。迎秦时，始建兵，淳二世，出汉征。高祖兴，汉也建，至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四伯年，终于献。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齐梁晋。宋齐齐，梁陈城，为南朝，都金陵。伯云为分东西，于温州，于高齐。代之隋，以图虞，不再传世同序。唐高祖起义时，出隋乱，创国基。二世传三伯在，两灭之，国乃改。梁唐晋即汉周，成五代皆悠悠。严嵩兴，收舟山，十八川，南北混。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氏。宇土光，超前代。90年，国祖废矣。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都金陵。代成祖，迁燕京，16世，至崇祯。燕惑后，寇内讧，创一变，身其中。二十，全在子。在治乱，治兴衰，读史者，考史录。从不见若亲目，口而松，心而为，朝于斯，夕于斯。昔中你事相多，古圣贤尚勤学。赵仲林读卢纶，笔记时学写秦。皮不边学竹简，笔无数且知勉。图悬梁锥刺骨，笔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隐雪。

学，家虽贫你学不拙。如负薪，如挂靴，身虽劳犹苦拙。树老千儿时齐，司马懿。

我是比鸡城东城一，儿孝顺一立志，永八岁能咏诗，比七岁能赋棋，比鹦鹉人称喜，而有学当孝之。蔡文姬能辨亲，谢道韫能应饮。比女子且聪明，男子当自矜。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比虽幼，身及神医师，而有学，明而知，尤为者亦若是。犬守义，祭祀臣，苟不学，何为人？蚕吐食子，蜂酿蜜，人不学，不如幼而学，壮而行。上知天，下知命，扬名声，先父母，广于前，欲于后。仁义字尽满盈，我教子为义经。亲有功，惜无义，戒之在一面礼。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开始研读。

福，三字经过去，儿童们读这部书的时候啊，就是开始先学着背诵，背诵熟了以后呢，就有老师讲解。那么我们现在呀，先背诵一遍看看，在背诵《三字经》啊，有2种这个背诵的办法，一种呢就是一句一句的念下去，另外一种啊，它有这个诵就像那个诗歌那样吟诵的样子。过去在私塾里面，教儿童们读的时候啊，大多数是用那个吟诵的那个方法。我现在就采取吟诵的方法。这个呢，也没有一个标准的，那个谱子，就是随着个人呢，在读的时候啊，把这个声音拉长一点，这个意思啊，就是教儿童们在读这部经的时候。念了哪一句，口里在诵，心里就在想，那个其中的意思。那么这个有它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在我就开始这样读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独眼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扬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是亲师友，惜礼矣。享九龄，能文兮；孝于亲，所当知。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以贤之。首孝悌，次俭问。知某数，事某问。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月春夏，月秋冬，此四时运不穷。越南部，越西东，此四方应乎中。月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月人以礼智信，此无常不容问。道量数莫数计，此六度故人所识。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思。月喜怒，月哀惧，哀恶欲，其情欲。

是因是主乃把因，高僧祖父而身，生儿子，子儿孙，子子孙，子远曾，乃九族人之伦。父子恩，父父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幼与朋；君则敬，臣则重。此事一人所通。凡圣梦，须讲究。相训古名俱都。为学者必有处，小学众之四书。《论语》者，20篇，群弟子即善言。孟子者，7篇之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子四必，中不变，庸不移。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之平之。孝敬通，四书属，如路径，始可读。史书一，立春秋，好路径，当讲究。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象，有跌墓，有升高，有使命，数之高。我周公作周礼，诸路贯，曾之题，大小戴，诸礼记，书入声也。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49段：赏即非义，行即无故。这两句就是赏罚不明。是非颠倒啊！柱子里面做得非常好啊，我们要常常读，常常把它记住。赏之为道，从德报功，朝廷集劝人心之大典也。不以及而及之曰非义，不以不应该，不应该赏的，你赏他，这叫非义。义就是应当的。这个是不明是非啊，是不尊重法律。这个行为决定是增长自私自利，社会上自古至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戒党营私啊，破坏国家的体制，扰乱社会，损害善良的百姓，都是这些人做出来的。幕后他这个两句话说得非常好，举妄错之，罪感天怒。这个话说的是真话，可是世间人听到呢，以为这是迷信。

古时候圣人虽然对这个事情不常熟，子不语怪力神乱，夫子对于天道讲的不多，但不是没有讲。而中国人对于天地鬼神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知道的很多，我们在古籍里头几乎处处都能够见到。但是圣人对于这些事情不提倡，不提倡有不提倡的道理在，希望把我们的智慧知识水平更向上提升。天地鬼神这些事，世间人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佛在经论里面将所以然的道理说得清楚，说得明白，说得透彻，这是佛经不可不读啊！唯有真正彻底明白了，你才在念头上做一个大转变啊！佛法教人的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宗门六祖慧能大师就在这一句开悟的。这一句经文跟末后佛说的立一切相修一切善是一个意思，应无所住就是立一切相，而生其心就是修一切善。可以说后面这两句就是前面两句的注解，诸佛菩萨跟一切凡夫不同的地方，凡夫是着相修善，所以果报有限，绝对不出你所着的。九法界这都叫众生，九界众生分别执着由广下浅深不相同，执着很狭义，执着很深固，这个福报就很小很小，修再大的善所得的福都很小，为什么呢？你的

分别执着就是画了个圈圈在那里，不会超过这个圈圈的。九法界越往上面去，分别执着的念头越淡，所以他的心量也就大。他所修的善得福也大，完全与心量成正比例。如来国地上，妄想分别执着舍得干干净净，所以一丝毫的善呢，他得的福啊，都是尽虚空变法界圆满的。佛这样教导我们，这些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为什么不肯学啊？还是斤斤计较，念念不肯放下。不但名利放下，爱欲放下了，嗜好放下，我们常听佛家讲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放下不是没事了，放下之后要为一切众生服务，修一切善。利益一切众生，利益还讲究饶益，用现在的话来说，最大的利益，最圆满的利益，最究竟的利益，才叫饶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广大众生，为一切众生，绝对没有为自己的念头。为自己，自己还没放下。这是佛与众生不同的地方啊。我们发心学佛，要想做佛，做佛就得要破四相。四相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祖师大德常讲的身心世界。我相是指自己的身心啊，身体这四大合合的，这是我相。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一时在作祟呀。凡夫把它当作心相，佛法里面讲，这是妄心，不是真心。这是讲身心的。身心之外就是世界了。这个世界里面，从空间上看，有人相，

凡是与自己对立的，是人相啊。除了人相之外，众生相。众生相就。

那么由此可知，人相是我们医报里面有情众生，众生相呢，是我们医报当中无情的众生。今天讲的植物矿，自然现象。幕后受者相是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这些通通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不是事实啊。所以佛才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个相，就是这四相。这个四相，把虚空法界所有一切现象，通通包括尽了。凡所有相，就是指这些，通通是虚妄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你什么时候能把事实真相看清楚？这是大学问啊！你把这四相放下了，不再执着它了，真功夫从这个地方生心。生什么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生这个心啊。这个就是行一切善，是真善啊，里面丝毫邪恶都没有。什么是邪呢？违背事实真相的就叫做邪。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四相的念头，这个念头是邪念呐。邪念所产生的行为，恶作，那是恶。这一桩事，只有佛才能说得出来。世间人、天人啊，乃至于设法界里面声闻菩萨都说不出来。为什么呢？四相没有舍尽，虽然四圣法界里面的众生，他们跟我们比较，那是放下太多了，不究竟，不彻底。佛经里面常讲，我之虽亡，法之犹存，这个就是放得不彻底。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执着是没有了，完全放下了，分别还有啊。

妄想未尽呢，所以它也有个范围，十法界。他们所修的善，绝不出十法界。六道凡夫里面所修一切善，也决定出不了六道。六道里面还有三界，我们要记住，欲没有断呐，欲是欲望啊。对于明文利养五欲六尘的贪念，这个心没有断，出不了欲界。你所修的一切善法在哪里想呢？在欲界想。如果你把这个爱欲事欲断掉了，修一切善依旧着相，这个果报可能在色界天，在无色界天，出不了三界，脱不了轮回呀。这不是很明显地说出，你修再大的善，你得的福是有限的。所以学佛的同修要明白这些道理。要记住佛的教诲，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大乘确实是方便门呐，古人讲的没错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不像小乘，小乘一定要破自己的我执，很不容易，非常困难。大乘用的方法巧妙，把这个念头换过来，转过来，迷的时候念念为自己，觉悟之后念念为众生，自己没有身了，也没有命了。身是谁的呢？身是一切众生的，命也是一切众生的。只有一个念头，为一切众生服务。服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帮助众生觉悟。我们在《般若经》上看到，其实任何大乘经都不例外，只不过说《般若经》上讲的明显，释迦牟尼佛在世，你看他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穿衣吃饭，

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啊。佛每一天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那是什么呢？那是究竟圆满的佛法。我们凡夫粗心大意也，没看出来。须菩提尊者，他看出来了。他明白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众生所说无量的佛法，都在穿衣吃饭上表现无疑，圆圆满满。当然，只有看出来的人会学了，他也就学会了。我们要想学，看都没有看出来，到哪里去学？那我们要问，须菩提到底看出什么苗头来了？须菩提看出来，就是看出无住生心。所以不断地赞叹呐，西游世尊呐，身心日常生活跟大家完全一样，没两样啊！众生身心就住，什么是住呢？妄想是住，分别是住，执着是住，好，住得可牢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现的是无住，这个西游啊，我们从这里体会，你就学会了，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该怎么做人，这个是大圆满、大自在啊，真正幸福啊。

没有圆满的智慧，你就不能辨别是非利害。你去治罚，赏罚就不公平，就造无量无边罪业。明了之后，无论在什么岗位，都是行菩萨道，都是修集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看到之后也赞叹稀有啊！这个地方讲宰官呢，那是稀有宰官呢，跟世尊没有两样。这是我们要体会的，要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形阿嬷。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3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应公庙与有应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应公与有应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悬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吉贡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0: 什么叫做吉贡雷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 窦家哈，他都是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哈，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哦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哦，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新，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扇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窦十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你要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0: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 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

0: 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1: 师父请开示。
2: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所谓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他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艺是艺术的艺，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艺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

0: 我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啊，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啊弘扬佛法啊，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好、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吗？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那么以上就简单啊，答复到这里。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劣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

淫欲过度，心毒冒齿，会时畏人，所道惑众，短齿狭度，轻称小声，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

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

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

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

0: 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寺。

0: 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诲，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推荐。天天老往生给我说呀，
5: 我那不都说。

0: 不用出去。
1: 来了给
0: 他烫啊。家人出去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2: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些清安寺，虽然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2: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剪搓其样。

0: 道，以力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弹劾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儿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都上太白顶，春节老婆是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

0: 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工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显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俺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1: 腿都说，
2: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边他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软出来，太热了。
3: 太
1: 疼着，太疼着，
2: 搁那看病了。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喝。
2: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咽瘦的，还是咽大手咽小手，转着转着一身。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身人儿。他转个身人儿，转个，叫上个身人， 心里头。

0: 闲宫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宫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闲宫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闲宫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闲宫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闲宫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闲宫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这活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其他姓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会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山，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闲宫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

0: 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叙。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了回家？我这来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过夜。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人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人。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在
5: 喝。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6: 团结了，
5: 来个谁愿？
4: 然后是谁愿？这俩开，这俩开愿。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铺，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铺。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 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3: 和尚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点念佛啊，我做点佛念佛，这是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 那不是，又不是。

0: 年年不是政府老是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见个眉头都皱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加，
1: 阿弥陀佛，不念。
0: 回去可不收。
2: 当居士们问起闲工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正不好。以后多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0: 那犯累大呀，这一个累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个不熟，这玩意念的一念不熟，老费人家，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的一念不熟，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4: 不要直说话。
1: 刚才
0: 这么说。
4: 再说，受不了。
0: 再说，
1: 再说。
0: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闲工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8: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 就拍那个水果。

0: 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

0: 被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的
4: 真是
3: 个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 倒

0: 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学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

0: 经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冈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 镇西障，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这一集接着看经文啊。从尔时佛为净饭王这段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尔时佛为净饭王种种说已，王闻法净，前礼佛足，绕佛而去。佛以是因缘告诸比丘，我今欲为诸优婆塞说犯戒轻重，可毁不可毁则。诸比丘谦曰：“唯然，愿要译文。”经文到这一段呢，是细分的一个段落。那么前面呢，我们学习的经文呢，看到佛陀的父亲净饭王祈请佛陀呢，为在家居士来讲解这个五戒这些戒相。可毁不可毁因为佛已经为出家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制定了这个戒律还没有为在家居士制定这个戒律因此呢，佛的父王。他来祈请。那么前面我们所学习到的偶益祖师在千要也把这个重要的表法意义给我们提示出来。这个五戒我们绝对不能够轻视疏忽了。为什么呢？

啊，因为它是成佛的基础，所以偶益祖师他给我们讲，这个五戒呢是三世诸佛之父。五戒由佛的父王啊，他的父亲来祈请，这个意思呢，很明显的表达了啊，这个五戒呢，就是三世诸佛之父。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啊，发心受五戒啊，以后一定可以成佛。但是受了之后呢，如果犯了戒啊，不忏悔，那就常常啊堕三恶道。那么你都不受五戒啊，那就没有成佛的希望。这个意思呢，啊，也是鼓励我们呐，我们接触到了佛法。皈依了，学佛了，进一步啊，要受这个五戒，这个意思呢也非常的明显。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的啊这段经文呢啊，我们要常常啊提起来温习。那么今天啊这个一段经文呢。我们简单的消消文，这个尔时佛为净饭王种种说已。尔时就是净饭王祈请佛为在家居士啊来讲这个五戒啊，那个时候，那么佛呢也为了净饭王说种种的佛法。王闻法净，前礼佛祖，绕佛而去。啊，那么净饭王闻到佛为他说法之后，那么就在佛前呢 这个顶礼啊，那么绕佛而去。啊，我们一般讲啊，绕佛三匝，这个在古代啊是在印度。很尊重的礼节，啊，又绕三叉，啊，绕佛而去。佛以是因缘告诸比丘，啊，那么佛呢，以这个因缘呐，就告诉诸位比丘了。那么此地呢，讲诸比丘啊，没有具体的标出人数。我们在其他经典上看到呢，比如大家常读诵的《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常随众的比丘是1250个人。那么有的经典呢讲1255人，这个是常随众啊，就是固定的。那么每一次法会呢，除了这个常随众之外呢，那还有临时来参与这个讲经法会的比丘啊，也有。那么此地啊，告诸比丘啊，当然啊，这个人数最少是1250人了。啊，那可能更多啊！我今欲为诸优婆塞说犯戒轻重，可悔不可悔则。那么，佛以净饭王祈请讲五戒的因缘啊，那么告诉比丘呢，我现在啊要为这个诸优婆塞。啊，就是为在家学佛的基础。

次啊，说犯戒轻重，啊，受了这个戒了，那么受了戒呢，啊，犯了戒，啊，犯戒呢，有的犯的比较严重的，有的犯的比较轻的，啊，所以有的犯戒比较轻的可以忏悔，啊，严重的呢就不可以忏悔，啊，所以说犯戒轻重，可悔不可悔则啊，啊，什么是可悔，什么是不可悔啊？佛要来说明啊这桩事情。诸比丘谦曰。唯然愿要一闻啊，这个谦呢是表集合的意思啊，另外也有志同道合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比丘众啊，大家集合在一起。啊，结果这个大家呢，集合在一起啊，唯然呐，啊，就是恭敬之词。啊，听到佛这么说了，大家呢也非常欢喜，愿要一闻。那么这是这段经文啊，细分最后一段经文的简单消文释义。下面呢，这个是谦，啊，偶遇祖师的谦，啊，我们看这个谦啊，他这个谦呢。啊，是一个问答啊，问答。问：比丘立语是大声法，所以不许俗闻。今五戒相是优婆塞所学，何故不向王说？乃代王去之后，以是因缘告诸比丘耶。啊，这个是谦要里面呢，那么根据这段经文啊，提出了一个疑问，那么提出这个问题呀，啊，说比丘立于是大乘法，啊，这个比丘戒是大乘的戒法。所以佛呢不允许没有出家啊，没有受戒的人来听闻啊，没有受比丘戒的人啊，不可以听比丘戒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今五戒相是优婆塞所学啊，那么今就是现在呢，这个五戒相啊。是对在家优婆塞所学的，何故不向王说呢？啊，就是他的父王啊是在家人，啊是优婆塞，他来祈请，那佛为什么不直接给他的父王啊来说明这个五戒相呢？啊，乃代王去之后。等到呢，他的父王离开之后，啊，再以这个因缘啊，来告诉诸位比丘呢，啊，如果是讲比丘戒，当然说这个在家众不许听啊，要离开。那现在是讲五戒啊，啊，在家众应该可以听啊，啊，为什么要等到他的父王离开，再给这个？出家比丘众讲五戒呢，那么这个是根据这段经文呢、啊，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下面呢就是解答了啊，我们看这个答。答七众戒法，如来皆于比丘生中抉择，正以比丘为。七众中尊，佛法借生宝而立，故云

佛灭度后，诸尼应从大声而学戒法。夫尼戒尚属比丘，况五戒而不属比丘耶？故今向比丘僧说此五戒，正欲令优婆塞转从比丘学也。这段是解答这段经文的疑问啊。七众戒法在佛门呢，一般讲都讲四众。那么讲的更简单的就是二众一个男众，一个女众。讲四众呢，就是在家的男众、女众，出家的男众、女众，这个叫四众弟子。那么七众呢，讲的就更详细了。这个七众，出家呢就有五众了。那么在家呢，优婆塞、优婆夷，这个二众加起来了，一共是七众。七众，第一个比丘，第二个比丘尼，第三个呢四叉摩那尼，第四个就是沙弥，第五个沙弥尼，这个出家五众。那么再加上再加优婆塞，再加优婆夷。这样一共七众，那么七众都有它的戒法。那么七众的戒法呢，如来皆于比丘身中结者。这个七众呢，每一众的戒法呢，如来呢都是在比丘这个僧团当中来结这个戒的，来讲这个戒的。在这个比丘僧团当中讲的，那为什么在比丘僧当中结这个戒呢？正以比丘为七众尊那么在七众当中呢，是以比丘众为尊的尊重这个比丘以这个比丘为首所以比丘是七众中尊。那么佛法呢，戒生宝而立这个佛法的传承流传要戒这个生宝佛在世的时候这个就建立了佛法僧三宝。那么佛不在了，留下来只有佛像，法宝呢，留下来的经典。那么佛像跟经典佛像呢也包含这个佛的势力，你像这个佛教呢。正式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汉平帝的时候，那么这个汉平帝呢，请这个使节团到这个西域请了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把这个佛法呢，请到中国来，那么请到中国来呢？摩腾、竺法兰这两位高僧，就是把梵文的经典呢带到中国来，带过来翻译，另外呢带了佛像，还有佛的势力，所以这个佛宝佛不在了除了佛像，还有佛势力，法宝就是经典。那么这个活宝法宝呢，活不在世了，

要靠这个生气把它传下去。啊，所以你看这个摩腾竺法兰是两位出家人，啊，印度的出家人，啊，所以他把这个佛宝华宝啊带到中国来翻译了，啊，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佛法借生宝而立，啊，借这个生宝啊，把它再传下去。故云佛灭度后，诸尼应从大声而学戒法。啊，佛在世了，那么佛呢，他传这个戒。啊，这个尼就是比丘尼，啊，沙弥尼，啊，这个出家女众。那佛灭度之后呢，啊，这个女众啊，应从大声而学戒法，啊，要跟这个出家男众啊、比丘僧啊学这个戒法，啊，不可以啊跟女众学，啊，要跟大声学这个戒。胡尼戒上属比丘啊，就是这个比丘尼、沙弥尼这个戒呢。尚且属于比丘去传授的，况五戒而不属比丘也，啊，就是出家这个女众的戒法都要比丘僧去传，那何况在家众的五戒呢？啊，怎么不属于比丘传授呢？啊，故今向比丘僧说持五戒，啊，所以他这个五戒呢，不是直接对在家居士讲。啊，是向这个比丘僧啊，这个出家众啊，比丘僧啊，说持五戒。啊，正欲令优婆塞转从比丘学也。啊，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在家的学佛的优婆塞、优婆夷，那佛不在了，啊，你们这个学这个五戒呢？还是要从出家比丘僧那边去学习，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去那边学习。那么出家比丘僧就有这种义务跟责任了，啊，你要把这个佛法呢传持弘扬，啊，所以出家人啊，那么特别是男众。啊，要知道这个义务跟责任，啊，所以这个五戒呢，啊，还是要从这个出家众啊、比丘僧呢去传啊。那么，这是偶益祖师呢，把这个一段经文啊，啊，可能有人看了呢，会提出这么一个疑问，啊，事先呢、啊，把这个疑问呢、啊、说明了。那么大家呢，啊，对于佛当时为什么不直接给他的父王讲五戒，这个原因，他的道理，给我们说明了。那么经文到这里就是序分，啊，到这个段落了，就是序分，啊，就是佛讲这部经啊。他的缘起，啊，为什么讲这部经？是什么因缘呢？发起佛来讲这部经的。所以讲经啊，每部经都有一个发起因缘。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序分有正信序、发起序，啊，正信呢是六种成就，啊，这个每部经都一样的，啊，称为通序。共通的，那么正信序接着就是发起序了，啊，发起序呢，的每一部经发起的因缘都不同。那么这部经发起的因缘是佛的父王啊，净饭王他祈请的，请佛呢为在家众啊讲这个五戒相。

那么细分啊，经文都到这个地方，下面呢就是要进入本经的正中分了。那么此地的科派。

是界相，啊，别就是个别，该怎么解释呢？每一条界的界相。那么本经一共有五条界啊，所以呢，下面有丁一、丁二、丁三、丁四、丁五啊，就是分别啊，给我们解释啊这个五界的界相。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丁一啊，杀戒。请看经文，佛告诸比丘，犯杀戒有三种夺人命：一则自作，二则教人，三则牵使。自作则自身作，夺他命。教人则教与他人言，抓世人，戏服夺命；牵使则欲他人言，汝是摩迦佛，汝捉世人，戏服夺命。是使随以夺彼命时，优婆塞犯不可悔罪。啊，经文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佛告诸比丘犯杀戒，有三种夺了命啊，就是犯了这个杀戒呢，啊，有三种方式啊，夺取别人的生命。啊，一则自作，二则教人，啊，三则牵使。这个就是犯杀戒呢，三种夺人命的方式啊。那么下面经文就是给我们解释啊，这三种夺人命的方式啊，自作则自身作。夺他命啊，这个杀害别人的生命啊，那么这个第一个呢是自作啊，自己本身啊去做这个杀业，那么夺取他人的生命啊。第二个是教人者，教与他人，捉世人，戏服夺命。啊，教人就是啊，教别人了。啊，这个给其他的人讲，啊，你把那个人抓起来，把他绑起来，啊，给他杀掉。啊，就是呢，啊，让他这个生命啊结束掉。那么这个是他教别人的，啊，不是自己亲身去做的，啊，教旁边的人啊，啊，去夺取对方的生命，啊，置对方于死地，啊，这是教人，啊，教于他人。牵使者，欲他人言。啊，如是摩迦佛，汝捉世人，戏服夺命。这个牵使啊，那么这个是对他人来讲啊。那么汝是摩迦佛啊，汝是就是你认识吗？啊，这个。教别人啊去杀人啊，那么先问他呢，那某某人呢，你认识不认识啊？那么如果你认识了啊，那么你给我抓某某人啊，给他抓起来啊，戏服夺命啊，就是把那个人啊杀死。

啊，这个就是，好，我们现在讲的，一般用钱去买杀手，现在呢，听说有职业杀手，专门去干这个杀人的行业，这个在现前这个社会上古今中外都有。这个是签史。那么，这个签史跟交与他人交与他人呢，是在现场就是他在眼前那叫旁边这个人那个人也在眼前，在对面叫旁边的人把他抓起来或者叫旁边的人去给他杀死这是。交易他人，那么签死呢，就是不是在现场的，比如说他要杀某一个人，去他家，或者呢，在外面，他经过的地方，那么签死别人去那边等待。去把他杀死，这个是不在现场的，不是在现场。这个现在有很多这个外国的这种电影演的也这种杀手这个影片也非常的多。特别现在这个武器呢，都非常先进。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电动玩具店都有这种游戏的。现在这个枪也很先进了，不像以前这个那个枪呢。有一个瞄准孔，然后根据那个枪呢，这个尾端的部分它射个一点从这个瞄准孔去瞄准，以前我当兵都是那种老式的枪那瞄了半天呢，你不一定打得准。现在不用那么辛苦了现在有那种望远镜你再远的地方呢，它那个调过来就像在眼前一样然后呢，那个这个镜头上有一个十字的中心点你瞄准哪个部位打过去的都不会差的这个是。现在这个我们在这些影片上看到有这些杀人的武器那么这个影片上演的很多都是人家牵死他去杀的像这一类的就叫做牵死不是在现场。事实虽已夺彼命时，幽婆舍犯不可悔罪。如果呢受了这个五戒了，就是幽婆舍了。你牵使别人去杀人，那个人呢就听你的话真的去把那个人杀了，那么受了五戒呢？这个就犯不可悔罪了，不可以忏悔了，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也就是说丧失掉幽婆舍的资格了，这个幽婆舍的资格已经丧失了。那么以上呢，我们。

简单的啊，把这段经文做个消文啊，示意啊。下面呢，我们接着看祖师的谦要啊，我们看谦。杀戒以五言，诚不可悔。一，世人为所杀则人，非畜生等；二，人想为意在杀人；三，杀心；四，心方便；五，前人命断，今之自作，教人迁死，皆是以杀心而心方便，故夺彼命时，患不可悔罪也。啊，这个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杀戒这一条啊，优婆塞受了五戒啊，那么犯杀戒，以五言诚不可悔啊，有五种因缘呐，构成不可忏悔的罪过啊。第一个因缘是世人啊，世人就是他所杀的对象是人。那个对象是人啊，不是畜生啊，非畜生等，就是不是畜生以及其他的啊。因为前面我们也这个学习过这个畜生像在沙弥界里面讲，还有鬼神这个也包括在里面。那么目前我们在这个世间，除了人以外呢其余的就是畜生了。那么这个第一个呢，它是指杀的对象它是人那么这样是第一个构成不可忏悔的因缘。第二个是人想人想就是他心里的意思呢，他是要杀人的，不是要杀畜生的他不是杀畜生的他的目的他的意思是要把人杀死的这是叫人想这个第二个不可悔的因缘。那么第三呢是杀心第四呢心方便那么下面呢这里也给我们解释了今之自作教人迁死皆是以杀心而心方便这个杀心呢，就是有杀害人的心他有这个杀心在那么心方便呢，就是他有这个心，那他要去行动了方便呢，就是方法他使用的方法手段所以杀心心方便呢这里讲了三种方法手段就是自作教人迁死皆是以杀心而心方便故夺彼命时患不可悔罪也因为呢他已经构成这个不可悔的因缘了所以就犯了不可忏悔的罪过了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不可悔则初受优婆塞戒之时说三

安归境，即得无作戒体。今犯杀人之罪，则失无作戒体，不复成幽婆舍，故不可作法忏悔也。既不可悔，则永弃佛法，则永弃佛海边外，名为边罪，不可更受五戒，亦不得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亦不得受沙弥戒及比丘戒，亦不得受菩萨大戒，唯得依大圣法修取相忏，见好相宜，方许受菩萨戒，亦许重受具戒、十戒、八戒及五戒等。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大段呢，是给我们解释，什么叫不可悔啊？这个不可悔就是针对这个戒体讲的。出受菩萨戒之时，这个出受呢，就是受这个优婆塞戒之时。是出受优婆塞戒之时，出受就是刚刚受这个优婆塞戒这个时候，说三归境即得无作戒体，说三归境就是受这个五戒就是优婆塞戒或者讲优婆夷戒就是受五戒的时候要先受三皈依。那么五戒得戒的时候呢，不是后面呢讲戒相的时候得戒，是在呢说三皈依结束之后这个时候就得到无作戒体了这时候他就有这个无作戒体今犯杀人之罪，则失无作戒体。那现在呢，受了这个五戒了，那去杀人，这个罪过很重了。他就丧失掉无作戒体了，不复成优婆塞了。也就是说，他丧失掉这个优婆塞的资格了，他这个优婆塞戒的戒体他破坏掉了。因为呢。他去杀人，故不可作法忏悔。前面我们也跟大家报告这个忏悔有作法忏、取相忏、无声忏。这个不可悔呢，是指不可作法忏悔。这个作法忏呢，是。不能忏悔的不可以接受忏悔的所以他不可悔就是指这个不可以做法忏来忏悔这个罪业了这个做法忏呢忏不掉的既不可悔呢则永弃佛海边外名为边罪这个不可悔呢，就是永远被丢弃在佛法大海旁边之外了所以叫我就边罪名为边罪他入不了佛法这个大海了在佛法大海的旁边之外了。所以不可更受五戒破了这个戒体就不能再给他受五戒了那么也不可以受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亦不得受沙弥戒及比丘戒沙弥戒比丘戒也不能受了那么也不得受

菩萨大戒，菩萨戒也不能受了，所以呢叫做不可毁。那么这个是讲从这个小圣的戒法呢犯了这个不可毁罪了，那就不能再受戒了不能再受戒了，所以叫不可毁。那么下面给我们讲呢，唯得依大圣法修取相忏，见好相已，方许受菩萨戒亦许重受具戒、十戒、八戒及五戒等这个是大圣法呢可以接受忏悔但是这个忏悔呢是要修取相忏修取相忏。那么取相忏要修到什么样的情况呢才可以再受戒呢要见到好相。要见到好相。那么拜取相忏呢你只要见一次瑞相这个重罪就消灭了。但是见这个相呢不是我们打妄想自己去想象见到这个相这个经上特别在大圣经上讲的非常详细我们一定要依照这个大圣经这些理论方法去修。很多这个大圣经典都讲到这方面的。在梵网经就是讲这个要见到好相梵网经菩萨戒这个你忏悔业障没有见到好相那个罪还没有消灭这个就不能够受戒了一定要见到好相那么另外呢瞻察忏瞻察三恶业报经它比其他大圣经典要方便一点你只要取得清净轮相有见好相没有见好相只要呢现出这个清净轮相这个罪业呢就算忏除清净了因此这个瞻察忏比其他大圣经典的忏法呢要方便一点因为其他的经忏一定要忏到见好相这个罪呢才消灭那么瞻察忏呢你有见到好相也可以没有见到好相只要这个现出清净轮相这样罪业也算忏除干净了那么这样才可以再受戒那么像这个后面经文还会讲到这个现在的人特别在这个堕胎这一条这个五戒后面会讲你故意去堕胎的那个是犯不可悔罪了所以现在堕胎的人很多这是属于杀人罪在小圣法就不通忏悔了如果有堕过胎要受戒呢必定要依大圣法修取相忏见到好相或者依瞻察经呢修忏悔忏到呢现出清净轮相这样才可以受戒受了戒呢才能得到戒体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签料

尔辞破戒之罪，虽有取向忏念，不堕三途，然其世间性罪仍在，故自因缘会遇之时，仍需酬偿续债，除入涅槃或生西方，乃能脱失不受报耳，可不戒乎？那么这段经文呢，牵料呢，就解释到这里了啊。那么他后面这一段呢，这藕益祖师也是大慈大悲啊，再给我们提出一个警告了，就是犯了这个不可悔罪，那么可以依取向忏来忏除业障，只要见到好相啊，这个罪就消除了，还是可以重新再受戒。所以讲，尔时破戒之罪，虽有取向忏念，那个破戒的罪啊，虽然由这个取向忏来灭除这个罪业，不会堕到三途，不会堕到三恶道了。然其世间性罪乃在，仍在就是。这个忏罪呢，它是讲这个戒体的这一部分。你受了戒呢，那破了戒呢，就是破戒罪，这个要堕三途的，这个是破戒罪。那破戒罪另外呢，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性罪，这个性罪就是。你不管有没有受戒，你只要犯了这个四重，杀盗淫妄，比如说杀人，那这个就是性罪了。我们一般讲杀生性罪，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呢，你只要造了这个业，就是有罪。这个性罪呢，不管你有没有学佛，有没有受戒，有没有宗教信仰，你只要造了这个业，就是有罪了。不是说我没有宗教信仰，那么我们去杀生干杀盗淫妄，那就没罪了。那可不是这样的。不会因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你只要呢。造了这个罪业，那这个就叫性罪，性罪呢，就是它本身的性质呢，就是有罪过的啦，所以叫性罪。那么这个性罪呢，实在讲这个杀盗淫妄在六道轮回里面呢，是一个什么现象呢？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了。欠命的你遇到要还命欠钱的你遇到要还债你骗人呢，那将来你也会受骗。这个就是什么呢？因果酬偿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故自因缘会遇之时，这个因缘会遇成熟了，那欠命的就要还命了。欠钱就要还钱了，仍需酬偿续债还是要还债这个安世高法师他是安息国的人安息国的太子。

他国王不做啊，把这个王位让给他叔叔，啊，后来出家修行，啊，两次到中国来还命债，啊，那么两次呢，都是被人家误打死的，啊，人家在打群架，他从那边经过呢，那被人家不小心打死了，啊，两次都是被误杀的。啊，还了两次命债。啊，后来呢，第三次呢，又做安息国的王子了，啊，出家修行，再到中国来。啊，第三次再到中国来啊，就翻译经典了。啊，那么这个视线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这个因缘会遇之时呢。能须酬偿续债啊！你过去生呢，你给人家误打打死的，那这一生呢也是会被误打打死，就一报还一报。因缘会遇的时候啊，他的果报就现前啊。所以因缘会遇呢，这个因果的这桩事情啊，啊是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啊，就是时间没到。啊，不是没有报，啊，时间到了，因缘聚会了，他果报就现前了。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善恶报应丝毫不爽，啊，谁都逃不过因果的定律。啊，因此偶遇祖师很慈悲啊，跟我们讲，除入涅槃或生西方。乃能脱之不受报而可不介乎？啊，就除非你正果入了涅槃了，啊，那就避免受这个果报了，啊，或者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呢，它没有这些恶缘了，那不需要受这些果报了，啊，除了你正果入涅槃或者念佛往生西方，那你在这个六道轮回呢？都免不了的冤冤相报啊！啊，可不介乎呢？啊，所以这个怎么可以不戒除呢？啊，这个恶业啊，一定要戒除啊。那么下面呢，这个补啊，是弘一大师给我们补充的啊。是云：杀戒以五缘成不可回等，是谓具之成犯。以诸戒结罪，皆须具足资缘方成犯事。若尽具者，即成上品不可悔罪；若缺于二者，是中下品可悔罪。那么这个是弘一大师给我们补充说明啊，就是杀戒呢，以五种因缘呐。结合起来啊，那么构成啊不可悔罪。那么诸戒的结罪啊，就是每条戒的他结的罪了，都必须具足这个资缘方成犯事啊，就是这个缘呐、啊、要具足啊，那么才构成啊这个不可悔啊。那么若尽具，就是这个五缘呢，通通具足了。那么就成为上品了，不可忏悔的罪了。如果这个五缘呢，缺一个、缺两个，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下品可悔啊，这个还可以接受忏悔啊。这个看他这个五缘呢、啊，他是不是全部具足啊？全部具足就构成了不可悔罪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最后的一段，第六起六观。

我们从文啊一者看起啊，一者摄境归心真空观，为三界所有法为是一心造，性外更无一法可得，故曰归心。底下还有一句，我们要把它念下来啊。曾无心外境，能与心为缘，何以故？由心不起，外境本空。这个是一段啊。观大师跟我们说了六种。教我们对于宇宙人生万事万物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也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佛知佛见啊。那么这个看法了就正确了啊，包括我们凡夫所讲的想法啊，确实在六道里面过着非常痛苦的日子。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现在我们总算是明白了境由心转，法由心造啊，绝不是有另外一种力量来支配你，来安排你，控制你，没有这些事情啊，完全是自己变现，自己受用啊。古谚语里面所说的自作自受啊，这一点都不错

整个佛法呢，都是说这个现象，说四事真相啊，叫诸法实相啊。从望境还原观第一条告诉我们呢，自信能现能变，所现所变的根源啊，是我们自己的自信的，不是别的啊，自信才是真正自己。迷失了自信啊，才出现这些世界六道啊，设法界六道啊，才出现这些事啊。我们迷了自信呢，以为这些现象啊是真的啊，对他确实完全不了解啊。虽然在大乘教里面熏习不少时间了啊，说起来啊也能够讲得头头是道了，可是怎么样呢？依旧生活在烦恼痛苦的世界啊，这什么原因？虽然知道不透彻，不究竟，信心还是不足，半信半疑。如果真相信了，就回头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给我们实现真相信了，啊，回头了。六祖慧能大师在中国给我们实现的啊，真的明白了，真相信的回头了啊。从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我们终于明白了大乘教里面所说的迷雾只在一念之间啊。所以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是知难行易啊，凡夫成佛啊，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一念之间，它不是难事啊。难在哪？你不肯回头啊，你不肯放下了啊。这是什么原因？知道的不清楚舍不得放下啊，舍不得里最严重的一个，舍不得身体啊，执着身体生活啊，啊，其余的叫身外之物啊，身外之物放下了，实在讲也不是容易事情啊。身外之物包括什么？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这身外之物啊，啊，也不容易。可是最难的是放下这个身体啊，不知道这个身体是假的无量劫来就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这个错觉根深蒂固啊，你说多难。啊，所以大师啊，在六观里面头一个教给我们摄境归心，真空观这一条，杜胜和尚提的。下面的开示
是先受过死的。啊，大师给我们说，三界所有法，唯识一心造。这个事实让我们立刻就能想起夏威夷土著啊，古老的传说里面就有一条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你自己心里造的，你的心念造的，也就是你的念头造的。你有念就有世界，念头没有了，世界就没有了。那我们相信的夏威夷古老的祖先呢，也是佛菩萨实现的啊，这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实现什么身。佛菩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你看所说的法，所实现的，没有两样。啊，我们今天听到这句话，至少啊可以接受了，不会反对，也不会怀疑啊。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就是讲六道里面所有的一些法，从哪来的？业心造啊。心外更无一法可得了。佛在经上常讲，心外无法，法外无心。那法是什么呢？法是心变的。啊，心是能变，法是所变。这个法包括的范围可大了啊！我们今天讲宇宙，佛家讲法界，变法界虚空界啊。我们看到大宇宙啊，现在天文里面啊，通过精密仪器的观察啊，知道浩瀚的宇宙啊，太大了。啊，我们居住这个地球，在太空当中很渺小的一个星球，啊，那佛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是自己心变的。那些心多大了？心包太虚啊！啊，太空大了，太空不大。佛在楞严经上举了个比喻说，他把太空比作我们的心啊，心像太空一样。那太空呢，太空比喻作一片云彩啊，那一片云彩多大呢？我们乘飞机飞到高空，看到云层在飞机的下面，啊，这个比喻现在我们很清楚、明了、认知啊。啊，那太空跟这个星星比较，太小太小了。啊，在太空里面。

无数的星球啊，每一个星球里面有众生呐、佛家讲众生，这个是这个名词是广义的，众缘和合。

全是心心识变啊，心怎么会现这样复杂的现象？而且现的这个复杂现象呢，它还有秩序，它一点也不乱啊，所以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啊，看到宇宙现象又有这么好的秩序，以为一定有个主宰啊，于是就想象当中一定有个主宰的神啊。佛法里头没有神，神也是凡夫啊，也是众生之一，也是心现识变的啊。真正的造物主是自性，自性为什么能造呢？我们前面读过其二用是三变，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起心动念呢啊，起心依报出现，宇宙出现，动念呢正报出现，前面讲得很清楚，正报是我自己啊，我出现了啊，依报跟正报的出现没有时间间隔的啊，可以说同时的啊，同时出现啊。我们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这个因果也是同时出现的啊。你看起心是因，依报现前是果，动念是因，正报现前是果啊。这因果不是与宇宙与生命同时出现的，这就不是小事啊。随顺心得成佛菩萨，觉而不迷啊。违背心得是六道三途错了，迷了，迷而不觉了啊，不管你是觉，不管你是迷，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个现象，没有丝毫改变，啊，它确确实实。幻象是虚妄啊，是相续相似相，决定不是真实啊。所以佛家讲了一个名词来形容它，讲得好，无常。啊，佛法给常无常下了个定义，永恒不变的叫常。啊，只要它有变化了，那就叫无常。啊，那我们从这个定义上来看，你就看到一切法的无常了。啊，动物有生老病死。啊，植物

有生住异灭，啊，况无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啊，自然现象，那变化的更快了，啊，变化莫测，没有一样啊，是永恒不变的，大概永恒不变的，古人也发现了，可能发现有一样东西，就是虚空。啊，好像虚空从来没变过。啊，对的。啊，虚空为什么没变过？是虚空也是假的。啊，起心动念的时候，虚空就有了。到什么时候不起心不动念，虚空就没有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你也知道，哦，原来虚空不是真的。啊，这就是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这个也很难得，知道空间跟时间不是真的。啊，空间跟时间是假的。啊，实际上讲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没有空间就没有远近。这叫一真。啊，迷了的时候啊，才感觉到，哦，有前后，有过去，有未来。啊，有四方四维上下，有空间。迷的时候有，觉了没有了。啊，这一桩事情。你看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学这些经教，学了的时候，真的是似懂非懂，好像是懂了，实在讲呢，没懂。啊，为什么呢？我们依旧执着时间空间是真的。啊，生活在里头，不能把这关突破。啊，要是突破呢，突破正果了。啊，至少虚脱还苦，

虚脱还何以能突破呢？他把执着里头放下了一小部分，也就是说，他不在执着身是我，他知道身是我所有的，身不是我，就像我们的衣服一样，衣服是我所有的。

不再把这个身看得很重要了，不再有对立了，这个身见无中见惑了，身见破了，边见破了，边见是对立的。他知道所有一切法是自心变现的，你怎么能对立？对立不是自己跟自己对立吗？佛也是自心变现的。中峰禅师在三十心念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这个话就是阿弥陀佛是我心现的。不现的时候有没有的？不现还有，不现的时候他隐了。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他不行。慧能大。

大师开悟的时候，五句话的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他有具足的，不行。那一起心动念，他就现了。极乐世界现了，阿弥陀佛现了，影现不二。你跟谁对立呢？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自己变的。我们在现前设这个世界，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东西，都是你自行变现的。你讨厌的人，讨厌的东西也是自行变现的。觉悟的人呢，好丑不二，他心清净了，他知道全是自己变现的。变现为什么会有善有不善呢？一切善的善心所变的，一切不善的不善心所变的。善是虚妄，不善也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它都等于零啊。这就是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心经讲的透彻，到最后跟你讲，无知也无得。不但是无蕴皆空啊，受想行识不可得了，菩提涅槃也不可得。只有你还原了，你就明白了，这真相大白啊！所以我们这困难，我也常常提到，我们能解能信，能解不能信。虚陀洹呢，他能行，他能证，他证得出口了。证得真实受用啊。所以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虚陀洹恢复了两个能力，这六通是本能。我们迷了自性失掉了，他恢复两个。天眼通，天耳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他能看得见。虚陀洹，我们相信他，他的能力能够看到六道啊。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持他突破。这叫小小成就，但是他虽然突破了，看见他没有办法超越。为什么呢？思惑没有断，就是贪嗔痴慢疑没断。错误的见解他没有了，错误的思想他还有。所以出不了六道啊！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佛在许许多多经典里面提到，虚陀洹在六道里头，他只是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就证阿罗汉果了，那个私货断掉了，超越六道轮回生四圣法界，
四圣。

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提升了啊。那么阿罗汉，我们在经典上读到阿罗汉的天眼，能看三千大千世界啊，一尊佛陀啊。

他突破的空间维次就多了啊。但是要知道啊，法界虚空界里面像娑婆世界这样的佛国度不知道有多少啊，无量无边的。所以阿罗汉才称之为小果啊，超越六道了。越往上面去，能力逐渐逐渐通通恢复了啊，到起心动念放下了，十法界没有了，这才算是大彻大悟，这才称之为大果啊！大果后面还有极果啊！大果就是成佛了啊！虽然成佛，无时无明习气没断啊，习气。后波不同，所以华严经上把它分为41个等级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41个位次都是无始无明习气没断。那菩萨位次越高的习气越淡，越低的习气越浓。但是这些习气不碍事啊，真的是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所以圆教初住菩萨就成佛了啊，他就能够在设法界里面示现八相成道。普度众生啊，这个在佛教里面称为藏教佛啊，释迦牟尼佛示现这个形象是属于藏教佛我们在经上啊看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有善根，要么有善根不能接受啊，有善根听到之后生欢喜心，不怀疑啊，慢慢再去理解，有理论上做依据我们的疑情会断掉啊，不疑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肯干，依教

哦，奉行呐！那行门从哪里起呢？行门要从持戒起。所以许许多多学佛人，学了一辈子没有成就，原因在哪里呢？他只止于信解，他没有去行。 这叫佛学，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告诉我，那时候没出家嘛，做居士嘛，年纪很轻嘛，古人别学苏东坡，今人别学梁启超。 苏东坡、梁启超都是佛门的大德了，大居士啊。为什么不能学？他们只有信解，没有信证。用今天的话来说呢，他们是佛学家，他们搞佛学，他不是学佛。 这个指示很重要啊！那学佛从哪里学习？从十善业道。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十善业道也做不到？ 这是真的，十善业道可不简单呐！我们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在小乘里面讲，十善业道展开呀，3000微亿，在大乘教里面展开是84000细。 所以十善业道的圆满，就是学佛的圆满。我们以前是晓得这个意思，但是知道的不够详细，所以对于十善业道啊，也就没有认真去做学习啊。 早年张家大师在世的时候，我还问他要了一张字，他老人家亲自亲笔写过的，这么多年来搬家搬来搬去，这张字也搬不见了，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可是他给我写的3个字叫"嗡阿吽"，用藏文写的。 我问他这3个字什么意思？就是十善业道。嗡，身清净；是口清净；吽是意清净。他告诉我，他说你看到很多佛像，画的佛像。 佛像那个圆光上面有3个字，我看过，它就顶上3个字，你仔细看看，嗡阿吽。那我们在过去在台湾一般看到是很少是用藏文，梵文写的，中文写的，但是念的声音是一样的，嗡阿吽。 那就是十善业道的圆满呐！到以后我们读十善业道经，我们讲十善业道经，真的有几分体会了。为什么做不到？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啊，我们也认真去思考啊。啊，想到古人为什么能做到，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么困难？啊，于是乎我们就想到了家教。啊，我学佛。啊，佛陀里面的教诲，我是真的能做。做的没有古人那么彻底。啊，不做，得不到受用。啊，你真去做，你才会得受用。啊，那就是我们从小啊受的这个家教，时间太短啊，啊，环境不好，遇到了抗战，啊，这个中日战争把整个中国社会打乱了。啊，战争爆发之后，啊，中国这个家等于说是啊，天天在逃难嘛，在战争嘛，啊，家教锁了，啊，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我记得的时候，大概在我是8岁之前，还有4书。啊，9岁的时候4书没有了，改成短期学校。啊，这是古典的东西不念了。啊，编的有新教材。啊，什么小狗叫小猫跳叫，念这些东西了。啊，你学不要话文了。啊，这是我们才还沾一点边缘。啊，我弟弟小我6岁的，边都没沾上。啊，所以说没有根嘛。啊，佛法传到中国，在中国发扬光大了。啊，在中国的成就是超过了印度。原因在哪里？原因是中国家教给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啊，我们想到这一桩事情啊，越想越有道理。啊，所以才极力提倡《弟子规》。啊，《弟子规》是中国5000年。传统家教的集大成啊，每个家都有他的家教，这个可以说共同的，无论哪一家的家教啊，这是共同科目，必须要学的啊。那么这些家道、家规、家训、家学、家业都记载在家谱里面啊。从前是每一个县市有祠堂啊，每一个祠堂时候都有家谱啊。从前是大家庭啊，规矩很严呐 啊。从小对于这个儿童啊就约束。啊，大人呢给他做榜样啊，所以他能信的，绝对不是大人教的只教他，大人没做到啊，那是不可能的，大人都要做到啊。所以弟子规是一生做人基本的条件。
那你不能照这个做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啊，你就有缺陷。所以我们想起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在佛法的《十善业道》，在一看呢，净业三福第一条，真的就是讲这三样东西。啊，净业三福第一条，你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在《弟子规》啊。慈心不杀的因果教育感应篇，第三句修十善业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习？从这学习啊，千万不能小看弟子规，弟子规展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啊，展开就是八万四千细心，就是十善业啊。所以从这个地方真正下功夫，认真学习，那叫学佛啊。学佛能得佛法真实受用啊，那真是要真干的人的话，确实叫立竿见影。啊，你自己所得的利益的时候，是你决定自己想不到的。啊，烦恼轻了，没有了。啊，身心健康，智慧起来了。啊，是自信般若的智慧，智慧德能相好，通通现前。啊，为什么不干？事实真相很模糊，还没搞清楚。啊，真正搞清楚的时候，你想不干都不行了。啊，这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知难行易啊。你只要是这个得到的话，行太容易。啊，没有一样你做不到啊！啊，所以首先我们这个智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认识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心性识别的，所以没有一法不归心，心性的还归心，心是心性的。啊，那现象我们已经叫法相。法相的范围太大了啊，动物是法相，植物也是法相，矿物也是法相，自然现象还是法相啊，有相它就有性，性跟相分不开的啊。现在性什么？性已经变成物质了，物质是性变的，那物质就是性啊，所以见性的人讲，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呐、啊，没有一法不是啊。迷的时候没有一法是，他到处找找不到；觉悟之后，哎呀，原来法法皆是，没有一法不是。啊，悟了就归心了，悟了就还原了。

这是我们确确实实是要认真学习的。啊，你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常作如是观，心先识别。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下面大师举论云，这个论是唯识论。由以唯识故，尽本无体故，真空一尘啊，一尘无有故，本实即不生。唯识论里说的啊，一为实，为实所变嘛。啊，实是什么呢？实是阿赖耶。

啊，阿赖耶，很不好懂。他是妄心，他不是真心，实际上是真心带着妄念，就这么回事情，就称他做阿赖耶。啊，如果没有妄念呢？他就是真心，啊，他就是自信，啊，他能信，啊，能信为什么会起变化？啊，我们像玩万花筒一样起变化，啊，万花筒你动啊，它里面就现象啊，啊，你不停地动，它现的像千变万化，啊，都很有规律。绝不杂乱啊，很像我们的虚空法界生了万象那些原理原则啊，它很有规律啊，因为它的发展层次是有规律的啊，你看一念妄动，阿赖耶识现前，自信变成阿赖耶，带着妄了。啊，这个妄，它还会动，它不是静止的，所以识是动的，心是静的。啊，那么这个现象像什么呢？像一个圆。啊。这个圆，像这个圆，心是圆心，圆心不动；识呢，识是圆周，圆周动，啊，圆周在动，圆心不动。啊，动跟不动是一体，它不是两桩事情，它是一桩事情。所以佛用圆。来表法啊，这个佛家的马克啊，他用圆啊，动静不二啊，动静是一啊，啊，不动是真的，动是虚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识动心性不动。啊，不动的是真心，动的叫妄心。这一动呢，就有分别，就有执着。那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识。啊，那么这个我们通常讲三心呢，啊，三心就是阿赖耶、摩那意识，啊，这叫三心。妄心，这三个根本的妄心啊，这个妄心是什么？是妄想、分别、执着啊。阿赖耶是妄想，摩那是执着，意识是分别啊。就这个东西啊，这产生变化了啊，变成什么？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变成了六道啊，这个我们都讲的很多，要常常讲。为什么呢？常讲你印象深刻，在日常生活当中提得起关照功夫啊，也就是说帮助你放下啊。为什么？你看破了，你不再执着了，不再吃这个亏了啊。虽然我们自己业障很重啊，知道成就是不容易，那么遇到这个净宗法门，净宗法门是无比的殊胜，能够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大幅度向上提升。那关键呢？关键是要你要真能看破放下啊，那就是止观二门
啊，看破是观，放下是持。啊，我们不再干傻事了。啊，帮助众生，帮助正法求助，要不要做？要。怎么做法？一定是先修自己，然后才能成就四功。如果自己没有修行的话，你怎么样做，很热心去做，做不好。啊，事情做得不圆满，自己修行功夫啊，全被破坏了。啊，所以到后来说，到后来两边都不能成就。啊，但是在今天呢，今天是太难太难了，到哪里去找？修功圆满的人来护法，找不到啊。今天弘法护法了，都是热情啊，弘护都没有人，这个是这一代人的悲哀啊。啊，想到这个地方，无比的痛心。啊，弘法都要开悟，弘护都要开悟才行。那没悟怎么办？我们哪里敢出来相见啊？啊，我当年到台中是去听经的，不是去学讲经。啊，李老师劝我学讲经，我不敢。啊，必须学成了之后才能出来讲。老师说太迟了，来不及了。啊，他举他自己的例子来说，他也没有开悟。那不讲，没人讲了，啊，那怎么讲法呢？所以他教给我们一个方法，讲古人的注解。古人注解是文言文，我们看懂了，把他注解里的意思等于说翻译出来，与大众啊分享，不是自己会讲解。哎，我那时想，这倒是有道理的。啊，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啊，自己确实没能力。

老师的善巧方便诱导我们走入讲经这个行列。啊，讲经当教员呢容易啊，护法师当校长啊，那个可难了。红护是一体啊，护法的功德决定是超过弘法，就是说你办学啊，你校长虽然是你不上课啊，教员带你上课啊，校长是主持学校的，安排课程的，聘请老师的，教育成功失败校长负责任啊，所以古时候寺院里面的住持校长啊，啊，当家是总务啊，首座是教务啊，为诺是训导啊，啊，这些人是真正大菩萨了啊，他能够培养法师提供讲经说法的场所，就是道场，正法救助啊，啊，佛法的教学除了重视解门之外，他重视行门啊，行门很多啊，啊，在中国大小成就十个宗派啊，但是归纳起来不外乎啊三类啊，参禅、念佛、持咒啊，不外乎这三种。啊，所以多半呢，这寺庙里面都有念佛堂，有禅堂。啊，这个里面请的有堂主，指导大家如法修行。啊，这些堂主也都通宗通教啊，有学有修，不会把路子指错。古人有福啊，遇到这真善之时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可怜了啊，没有真善知识啊，什么原因呢？众生没福报啊，为什么众生没福报呢？造业太严重啊，你看我把伦理丢掉了，道德丢掉了，因果不相信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吗？佛菩萨是我们心想生的，我们天天念佛想佛菩萨，佛菩萨不来啊，要怎样他才来呢？我们依教奉行他就来了啊，只要我们把四门课落实，佛菩萨都来了啊，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略义》，只要把这四门落实，这才叫感啊！啊，我们口念不行的，口念我们的心不能感动它啊，心里面真的

有弟子规，有感应篇，有十善业，有沙弥律仪，佛菩萨就来了。啊，所以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是丝毫不少。啊，这个一定要懂。

那么虽有感应，我们有真知真见啊，知道什么呢？尽本无体，人也是尽，有没体没体啊，这个现在我们很清楚，因为我们念过弥勒菩萨跟世尊的对话啊，物质现象真相是什么呢？是一弹指，320亿兆的生命啊，也就是物质现象它所存在的时间，实际上是啊，用秒来算啊，秒来算的时候是1280兆分之1秒，它存在的时间只有这么长啊。我们现在所看的是看它的相续相啊，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啊，电影荧幕上我们看的画面，那个画面的这个幻灯片打在荧幕上画面的时间，实际上是24分之1秒啊，我们的眼睛来不及去辨别，它就换了啊。你看的这个印象，这个印象还没有灭，第二个印象又来了，第三个又来了啊，不断的在那里换的时候，让你以为是真的。你看电影荧幕啊，24分之1秒，那我们现在实际上这个状况啊，是1280兆分之1秒。所以你以为是真的，它不是真的。然后才晓得所有一切法都没有自己啊，这个现象科学家发现了啊，我们很佩服，我们也没有去研究他到底怎么发现的，是用仪器观察发现的，还是数学里头推演出来的啊。他说物质不是真的啊，物质是无中生有，而且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啊，这是科学里面的报告啊。佛法里面弥勒菩萨讲，连数字讲得那么清楚啊，1280兆分之1秒，他讲得这么清楚啊。那我们想想，在这个速度里，确实你不可能以为它是假的啊，都把这个东西当作事实真相了。实际上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就是没有生灭了啊，这是真的，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没有此界，没有他方啊，一体啊，这才是真相啊。

啊，所以的知道净本无体，真空一尘。啊，你才真正能够理解，啊，还不能完全，少分理解。大乘教里面讲，诸佛万法皆空。啊，这个空不当作无假。啊，所以这很难懂。啊，所以这真空不空。它会现象，妙有非有，像是有啊，妙有非有，为什么呢？它没有自体，它刹那生灭，它生灭的太快了，啊，就像这个电影荧幕的像一样，啊，即使在荧幕里面出现的时候都没有。那个荧幕痕迹都没有啊，像我们看电视的画面，这个速度比电影荧幕上的速度还要快啊，所以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的时候比电影逼真。啊，这些常识我们都知道啊。啊，这个画面是由点变成线，由线变成面组成的。啊，它移动的速度太快了。啊，让我们看起来啊好像是一下线前的，其实它是一条一条线排列的。啊，速度太快。啊，那佛告诉我们，我们宇宙的现象啊，就是这种情形。啊，一尘无有故啊，本实即不生。啊，尘六尘呐、啊，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妙有啊，妙有非有啊。那我们想想，阿赖耶识里的夜袭种子是真有吗？啊，没有。佛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晓得，佛说法了，它有两个原则。啊，一个是以真谛说。以他自己亲证的境界来给我们说。第二呢，是以众生，以俗谛说，就是以众生他的程度来讲，啊，随缘说法，啊，虽然说的这不是真的，他并没有欺骗你，他慢慢诱导你。慢慢把你向上提升，这善巧方便呐、啊！啊，那什么人听到佛的究竟说呢？上上根人，那是一听的时候他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了。那样的根性的人。佛给他讲真的，上根、中根、下根，佛都是方便说。为什么说真的没用？他不懂。啊，真的，我们也

不少啊，这华严经上句句都是真的。啊，我们读这么多年没开悟啊，没见性啊。

悟得浅一点，什么原因呢？夹杂烦恼习气，浅深不一样啊，多少不一样啊，习气深的，妄念多的，你领悟的少一点，浅一点。妄念少的，习气薄的，他领悟的深，道理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事情与放下有关系，你放下的越多，你领悟就越深啊，你才能体会到啊，这个分别执着非常严重，那很困难啊，佛来也没法子啊。所以我学佛了，学了到今年57年了啊，我非常感激张家老师。头一天他就把这个秘诀告诉我啊，对我产生一定的影响啊，他告诉我就看破放下啊，叫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他从布施啊，我真学真干了啊，但是不彻底啊，点点滴滴接触啊，慢慢接近啊，所以我要感谢佛菩萨啊，我的寿命延长了，才有今天的成就。如果当年45岁就死了，我没有这个境界啊，那差很远呢。啊，虽然那个时候也讲了，我33岁开始讲经，啊，也讲了十几年经了，啊，不行，啊，讲的听众都很赞叹，我自己心里清楚啊。不透啊，所以我也常常说啊，老同学们，从我年轻时候就听我经的，你们能够看得到我年年有进步啊，或是同一部经，或是不同的经，你能看到看听到我讲的时候悟处不一样，境界不相同啊，这个也是李老师早年也告诉我的啊。我那时候听经写笔记，他不让我听，不让我写笔记啊，他是真干了，年年境界不相同啊，向上提升了，你记的东西没用啊。那我想有道理啊，所以把全部精神呢灌注在听经、读诵真的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只有大道理在啊！啊，年轻的时候听老人讲的时候不太相信啊，但是老师很慈悲。对我很爱护啊，又不能不服从啊，这个服从得力了啊。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要照自己做法，那就没法子提升了啊。所以对老师的尊重啊，对老师的孝顺，这是从小养成。

啊，小时候家教私塾里头的这个利益啊，对这些年学佛的时候就大帮助啊。啊，所以一般人发心发不出来，不是没有道理。

啊，就像《发菩提心论》里面所说的，不知道报恩呐、啊，不知恩呐、啊，心发不出来。啊，他举出来很多佛的恩，谁知道？父母的恩，现在人都忘记了；老师的恩，众生的恩，啊，佛法讲上报四重恩呐、啊，下济三途苦啊，知恩他才会报恩呐、啊，心才能发起来啊，所以不知恩呢、啊，真心发不出来。

这个地方所讲的啊，净本无体，本实不生，这都是讲真的啊，以真谛而说啊，这不是以俗谛啊。再看下面，大师引经说啊，引经云，又经云，未达净为心，其种种分别，大净为心矣，分别皆不生。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达是通达明了，我们没有达到啊。

所以什么？所以有分别嘛。不但有分别，还有执着。啊，这个地方的净，就是指的万法。啊，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整个宇宙。森罗万象啊，芸芸众生啊，啊，哪个人知道？是自己起心动念变出来的。与谁都不相干，

这个很难懂。啊，我们人，这大家都晓得有生死。啊，生死不是自己死了，生死了。啊，不是自己，不是自己永远不会死。那好像我们把自己啊当做把这个身当做自己，把这个身呢啊衣服啊当做身啊，你看衣服破了，衣服脏了，换一件。

我们的生死就换个身体，是这么个道理呀。人要真正懂得这个事实真相呢，不会贪生怕死啊。你真正懂得，肯定越换越好。为什么？你懂明白吗？越换越差的时候，那是不知道事实真相，迷惑颠倒，糊涂啊！真正懂得这个事，人决定是断卧修善，他的身体越换越好。原理是卧，勤修是善，肯定是这样的。别的人回报我，侮辱我，陷害我，明白的人怎么样？欢喜啊，一点都不会烦恼啊，没有怨恨呢，而且感恩。感他什么恩呢？他替我消业障。我听了之后的时候，能生感恩的心，没有，这是境界提升了。决定比这一生境界高。这一生在人道，来生肯定天道。无欲没放下，生欲界天。欲界六层天呢？对这个欲望淡薄了，没有分别执着了，得生色界天，生无色界天。他往上升了，那遇到净土法门的时候，肯定念佛。到哪里去？极乐世界去了。怎么能不感恩？遇到这个逆境逆缘的时候，你能够以这样的心态来对待，你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品位上升。如果在孽缘你还有怨恨心，人还不错，也能往生，品位低不高。

佛门说的仁者无敌，仁者是菩萨，菩萨跟一切众生没对立啊，没有敌对啊，他对我有对立，我跟他不对立啊，他对我有误会，我对他清楚明了啊。啊，明了什么？我跟他是一体啊。啊，他从哪里来的？是我心里头现的相啊，我是心里头变的相。心现是变吗？都不是外面的吧。啊，所以会修的人顺经礼敬，善缘恶缘全是好的正常缘，没有一桩事情不是帮助你提升的啊，所以我们才真正肯定了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一点都不假了。如果你是迷惑了，迷了的时候可以说那都不是好人好事。为什么呢？啊，善缘你喜欢的，喜欢的让你生起贪爱贪念，堕恶鬼道；不喜欢的时候让你发

这生嗔恨心堕地狱道。你看看，善缘不善缘都是帮助你到恶道去了。然后你再晓得觉悟多重要。我讲经这么多年，几十年前我就提出，就常常讲，我们学佛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断恶修善，要从这做起。这个要重视戒律。特别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断恶修善。要以这个经典呢，这标准呢，再向上提升呢，破迷开悟，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呢，转凡成圣。那就是到极乐世界去了。到极乐世界是转凡成圣了。真的往生了。所以这三个阶段就等于是三层楼一样，一定从第一、第二、第三顺序的，没有劣等的。你没有第一个阶段，破迷开悟做不到。什么事情都有个基础，都有个开始。从哪里开始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四句话非常非常好啊。未达敬畏心，其种种分别。大敬畏心矣，分别即不生。分别如是，那执着就不用再说了。分别不生，绝对没有执着。有执着就有分别。有分别的时候可以没有执着。但是有执着决定有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所以这个通达了。万事万物心性识别，这个非常重要。下面说，知诸法唯心，便识外尘相，由此悉分别了，悟平等

一切法，这是教导我们从法上去见性。你的真心，你的本性在哪里？就在一切现象里面。这一桩事情。 古人用个比喻，用精跟气做比喻，把精呢比喻作本性，把气呀比喻作成相，尘是六尘，眼。

眼睛对的叫做色，耳朵所对的叫做声，鼻所对的叫香，舌所对的叫味，身体所对的叫触，念头所对的叫知。色声香味触法，知是知法，流程呢？这个六尘相就是天地万物啊，我们六根对的对象啊。如果你知道的时候，那个六尘全是自己的心，心性啊，心性变的，它的体是心性啊，心性不可得，尘相也不可得。这算外呀，内呢？内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有没有？没有，也不可得。《心经》上讲，照见五蕴皆空。内外都不可得了。你还会执着吗？到这种境界，悟平等真空，这个受用就大了。到悟入平等真空时候，你就能转境界了。楞严会上所说的，若能转境则同如来。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你一接触全是法性，就跟那个见性的人讲的，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他所见的是法性。什么是法性？法相原来就是法性，原来精气原来就是性。镯子也好，戒指也好，链子也好，这个金的碗也好，盆也好，这金所造的这些器具样样不同，这法相，法相千差万别，法性是一个。所以你从性上看，它怎么不平等呢？它完全平等了，能够转法相，成了法性。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这是大彻大悟啊！真的是摄境归心呐！我们能不能学的这个是菩萨的看法？跟我们看法真的不一样。我们今天讲宇宙观、人生观。在宇宙人生观都在里头，合成一个真空观，原来境就是心呐，自己的真心呐，自己的本心呐，所以能转万物。只要你立分别执着，
啊，讲分别就报。

包括执着，啊，讲执着还不包括分别。啊，为什么？妄想分别执着是三层楼。啊，执着是第一层，分别是第二层，妄想是第三层。我讲到第二层，当然包括第一层。啊，分别没有了，当然执着就没有了。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入了平等的境界了。啊，这种人啊，在我们这个大乘教里面，我们学了这么久的时间，我们晓得啊，他住哪里啊？他住十宝庄严土啊，一真法界，他不在十法界里头啊。啊，分别没有习，还有分别，他在十法界里头，啊，他没有执着，他不在六道，他在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有四个阶层，这四个阶层呢，就是分别这个念头啊，轻重不一样。执着没有了，啊，分别心很重，那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啊，分别心很轻，那是菩萨。啊，分别的习气都没有了，这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分别习气没有了，但是什么呢？他有妄想，啊，就是起心动念，所以他出不了十法界。起心动念没有了，超越了，啊，超越十法界了，啊，他到哪里住了？到十宝庄严土。啊，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真的是搞得很清楚了，下面大师举了一个比喻啊，来给我们说，如是有医王，以妙药救病啊，诸佛也如是啊，为吾设为心。啊，这譬如，世间有个好的大夫，啊，我们尊他为医王，啊。他有妙药治病啊，帮助人治病。他诸佛呢也如是，为吾设为心，那是妙药。佛是大医王啊，你看这里不是为人啊，如果说为人设为心呢，范围就小了，只是对我们设的。五这范围大了啊，五里面说十法界全包括了啊，佛菩萨声闻缘觉诸天啊，修罗人，下面恶鬼地狱畜生啊，这个物质全部包括啊，那这个就是为十法界的众生说为心呐、啊。

啊，而设法界众生，谁真正得利益呢？这种四圣法界。啊，为什么？他们学佛有功地，啊，阿罗汉执着没有了，啊，辟支佛执着的习气没有了，有分别，啊，菩萨分别断掉了，有分别的习气。啊，设法界的佛分别习气没有了，妄想没断，起心动念没断，这个我们都搞清楚啊。你看佛教的怎么个断法呢？万法唯心，你的见闻觉知啊，六根所接触对象全是你自己心里变现，离开你的心的时候，没有一法可得。这个话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听得耳熟，有时候自己也能说得出来，可是做不到啊！什么原因呢？不透彻啊！这个透难啊，怎样才能透呢？要干啊，从哪里干起呢？从持戒啊，这个就要记住，没有劣等的啊。三世诸佛都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我们想另外找一条路子，决定行不通啊，还是老老实实啊。你从这里干的时候，决定有非常殊胜的成就啊！我跟诸位说真话啊，我学佛也是真干啊，但是我的障缘很多啊，业障啊，做得不够彻底啊，啊，但是年年还是有进步啊，这个就是什么？详尽方法克服困难，深入经藏。啊，这经藏帮了大忙啊！没人跟你说啊。啊，早年跟老师十年，啊，十年之后离开老师，没人讲了。啊，老师过世之后再也没有人了。啊，三个老师都走了。啊，唯一一个依靠的就是大乘经教。啊，展开经卷，面对佛祖啊。啊，可是我发现呢，有一个比我还厉害。啊，真干！啊，很短时间就看到殊胜的效果，我们不能不佩服。啊，那就看他会不会退心，他能不能克服烦恼习气。如果能克服烦恼习气，他的成就就像古人所

佛讲的一代祖师出现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只要他想做佛，没有不成就的。想做佛的时候，必须克服自己烦恼习气。因为就是这个东西障碍住你。执着是见思烦恼。什么叫见思？见是你的见解，你看错了。思是你思想，想错了。你所看的自以为是，你所想的自以为是，其实全错了，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如果知道，你自然就放下了，你不知道，所以你不肯放下。不能用自己的标准，要用圣贤的标准。为什么？圣贤标准是自信的标准，这个我常讲。

啊，《弟子规》是哪个人制定的吗？不是，啊，古圣先贤在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他就是这样的。啊，像释迦牟尼佛在世，啊，释迦牟尼佛制定的戒律吗？没有。啊，他日常生活、教化众生、讲经教学，啊，你把它记录下，就是这样，一丝毫勉强都没有。这是什么叫信德的流露？啊，自信自然的流露，这信德了。啊，所以戒律，哦，释迦牟尼佛制定的，叫我们遵守。啊，我为什么听他的？这话说的有道理，他不是他制作的啊，是他本来就这个样子，记下来就是了吗？啊，孔夫子、孟夫子，啊，尧舜禹汤，你记下来说就是《弟子规》啊，这叫不是哪个创造的，不是哪个发明的，不是哪一个人制定的。这叫信德，信德自然的流露。那你要是不学，那怎么行呢？啊，那就违背自信了，违背自信，烦恼就现前。随顺自信，信德现前。啊，这个信德，第一篇文章里讲了四个，那个四个展开无量无边。你看，随缘妙用，威仪有则。置之如火，待众生苦。待众生苦是大慈悲心呐、啊！为什么众生跟我是一体啊？我他看到他苦，我能不救吗？我能不问吗？哪有这种道理呢？啊，自自然然能够发的是舍己为人的心。啊，学习为人教化众生，让大家看到，让多少人的时候回头是岸。啊，佛菩萨学习的时候，就像脱一件衣服再换一件，就这么简单。啊，一丝毫挂碍都没有。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后面还有一段，但时间到了啊，今天就学到此。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请看第六段起六观。第一小段啊，第一小段，摄境归心真空观啊，我们把这个文念一段啊，为三界所有法。唯是一心造，心外更无一法可得，故曰归心。为一切分别，但有自心，曾无心外境，能与心为缘，何以故？由心不起，外境本空。论云：由以为实故，境本无体故，真空亦尘。以尘无有故，本实即不生。又经云：未达境为心，其种种分别，大境为心矣，分别即不生。知诸法为心，便舍外尘相。由此悉分别，悟平等真空。如世有一王，以妙药救病，诸佛亦如是，为吾设微心，以此方知由心现境，由境现心，心不至境，境不入心，当作此观智慧甚深，故曰摄境归心真空观也。这是第一段。

我们前面呢，学过，有最后这一小节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没有讲到啊，今天呢要把它补出来啊，就是从由心显性，由境显性。啊，心不知境，境不入心，这个意思很深。这个用现代的话来说呢，这个就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啊。所以华严里面有高等哲学，有高等科学。今天我们特别的把止观这个名词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还原观幕后啊，跟我们讲的是无止六观。不修止观，没有方法了入华严境界啊。止，我在前面跟诸位介绍啊，就是放下。观呢，就是看破啊。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那个时候初学，我接触佛法了才一两个月，所以法师啊，这个大师没有跟我讲止观，啊，这是他老人家的善巧方便，因为他给我讲止观，我不会懂，听不懂，啊，所以他用方便话了。跟我讲看破放下啊，实际上看破放下了是似懂非懂，并不是真懂了啊。那么我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从哪里入门呢？这看破放下从哪入门？他告诉我从布施啊，所以是戒因初级的善巧方便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才能真正的受益啊。现在呢，想一想呢，时间过得很快啊，57年过去了，这57年前的事情啊，我们学到华严这一段经文，止观的意思。是越来越清楚了，越来越明白了啊，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啊。止，梵语称为什么他，观呢称为毗婆舍那啊，毗婆舍那呢翻作观，什么他呢翻作止。世尊在楞严经里面呢讲的很多啊，止观也可以翻作定慧，止是定，观是慧，也可以翻为即照啊，即是即灭，照是照见啊，观是照见的，止就是寂灭，也翻作明净、光明、安静。止是安静，观是光明、遍照的意思。

所以它有这个四种啊名称啊，都是讲的，都是直观的意思啊。那么简单的讲呢，止是停止，停止于地理而不动，这个话不好懂啊。地理是什么呢？地是真地啊，理是理事之理，这个理就是性，就是我们止于啊，现在我们听经也听了不少了啊，止于真如自性而不动。所以他是就能止的名啊，这是一个意思。那么这种止这个意思是化身菩萨才能做到，我们凡夫做不到。为什么呢？止于真理啊，我们用真理来讲，大家好懂一点。佛经上是地理，就是止于自性，必须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前面是止，这里是观了，你就明心见性了啊！你看止，止的什么呢？止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起心动念，换一句话说，我们能够这个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执着不分别啊，这个统统放下了，还要做到什么呢？不起心，不动念，这真的止了。这就是止于地理而不动啊，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这个止的意思呢，是从能止，就是你真能放下，啊，停止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作用，啊，真正停止了。在大乘教里，我们晓得，如果我们把执着放下了，啊，在一切事出世间法不再执着了，这是阿罗汉啊，能把分别放下，不再分别了，这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呢，这是佛啊。你看这三个层次，也许有人问呢，那我们是对一切事，这日常生活当中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还能干活吗？啊，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了。那你就不是真正在修止，真正指出，那你这个干事的时候比一般人就高明太多了。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是烦恼啊，是妄想啊。你看看执着啊，大乘经里面常讲的见思烦恼啊，分别尘沙烦恼，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六道凡夫全是烦恼当家了。所以这个事情啊，你是在干活，都干得糊涂死啊，苦不堪言啊。

如果把妄心止住了，放下了，真心现前。啊，真心是自信啊。自信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你看，我们现在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心是染污的，不清净的。啊，放下这个呢，清净心现前了。清净心生智慧呀。那么你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是智慧处理呀，不是烦恼处理。这个智慧是就是观。啊，有止才有观。有观才有止。啊，止观实在讲呢是一体。这个道理就深了。啊，我们不能放下。啊，就是不能止。确实。入不了华严境界。不但华严境界入不了，二乘境界都入不了。啊，如果我们再说的明白一点，华严经上讲菩萨五十一个位次。啊，实心我们学过了，是佛法的小学。啊，摄住好比是中学。啊，摄行啊好比是高中。摄回向好比是大学。摄地是研究所。我们现在连小学一年级都入不进去啊。啊，小学一年级啊怎么能进得去呢？那个止还有很浅的意思。啊，很浅的意思只是止息。止息妄念啊。啊，换句话说，我们要把妄想放下。啊，这就是我们一般很粗的念头。啊，只要起念都是妄念。啊，那我们净土宗用什么方法来对治我们的妄念呢？啊，是妄念纷飞呀。我们用念佛，所以念佛是治观。啊，你看我们念佛的时候，把妄念放下是治。啊，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那是观。啊，观是对事。啊，我们智持名号，这个名号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功夫怎样才能得练呢？啊，不怀疑。怀疑是痴，是愚痴。啊，杂念呢是烦恼。啊，所以念佛的时候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功夫就得力了。啊，最难的就是放不下妄想。啊，妄想里面总不外乎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啊，五欲六尘。啊，的是非人我，总这些东西啊。啊，有这些东西入不了佛门呐。所以这第二个浅的意思呢，是就所观的得名。啊，这止这个意思有浅深两种。啊，含义很深很广。啊，观呢是观达的意思。啊，它是通达。啊，是讲智慧通达。啊，这个智慧，事跟理，它能相应，能够

贯通，啊，离体是空寂的，啊，空它不是无，

啊，宇宙是依报，我们依靠这个环境啊来生活的，是依报。啊，正报呢，只说我个人，不说别人。那别人是我生活里面的人事环境，这不都是环境吗？所以佛法当中，我们常常看到一正庄严，啊，一正二报。这个要搞清楚啊，所以我们在此地学的，你看其二用的时候，先讲依报，后讲正报啊，先说宇宙的起源，然后再说我从哪里来的，这个搞得清楚啊啊，这个问题到现在确实科学哲学了都还没搞清楚，都在那打问号啊！佛经上讲的这么透彻啊，而且佛经上讲的你可以去实证，你看信结行证，如果你不能够证实它，你得不到受用啊，你证实它的时候你就成佛了啊，就叫佛陀了。所以佛法里头有科学的精神，因为它是实证，你必须亲自证的啊。那么科学家今天用的证明是什么？靠仪器，靠数学，靠仪器来证实。佛法不是的，靠仪器还是靠外面境界，你有没有证的？没有啊，你是隔了一层啊，佛法是亲证，是吧？是内证，不需要仪器，也不需要数学，叫你放下，放下之后自然就是，这放下就是啊！啊，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啊，你看他三十岁的时候，在菩提树下，把十二年所学的。啊，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大彻大悟啊！啊，这三千年前的事情啊，一千三百年前，在中国又出了一个释迦牟尼佛，慧能大师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什么都没学过。释迦牟尼佛学了十二年，代表什么？知识分子啊！所以你学的东西要不能放下，就变成所知障啊。这个障碍，佛把它分成两大类：第一个是烦恼障，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是烦恼障啊。你所学的东西不肯放下，叫所知障，都是障碍明心见性。啊，佛把它放下了，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慧能大师呢，不认识字，一天也没学过，啊，一天经都没听过。啊，他到黄梅八个月，啊，干什么呢？五祖忍和尚派他到厨房里面去干活，舂米破柴。他是樵夫出身，砍柴的，天天还干老本行，干了八个月。传法那一天召见他，半夜三更，给他讲《金刚经》大意。啊，那么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啊，那我们估计一下时间，顶多两个小时。他一生就听两个小时经。那他为什么能开悟呢？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呢？啊，他向老师提出报告。啊，性是什么样子？讲了五。

句话，20个字啊，跟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是同样境界啊。释迦牟尼佛讲了一部《华严经》，《华严经》就是见性的境界啊，如来境界啊，六祖讲20个字，那20个字展开就是华严经。华严经把它浓缩下来就是20个字。不增不减呐、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你看那20个字展开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佛千经万论呐、千言万语，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回头啊。你看这一篇文章是修行的方法，华严修行的方法。你看妄尽，妄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这妄要把它断尽，再放得干干净净，你就还原了啊。还原就是见性了啊，没有一样不明了，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是你自心里头本来居住的，本有的，没有一样东西从外面来的。那从外面来的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自信里面显现出来，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啊，真的是累积这么长的时间，啊，57年的学习，啊，真的越来越清楚了。虽然我们没有亲证啊，透过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我们明白了。那亲证其实是我们现在放的还不够彻底啊，是放了不少，你要不放这个意思都听不出来啊，所以囫囵吞枣啊，啊，古人这个形容是很有味道啊，啊，囫囵吞枣吞下去了，什么味道不知道，啊，乏味不能体会呀、啊，哎、啊，这个东西啊，是细嚼啊，这个慢慢的这个品尝，你才能真正呢、懂得乏味。啊，所以这个观是智慧的启用啊，它对事的啊，那么这是就能观得名啊，这个意思就是讲的观达这个意思啊，是从能观、那么还有一个潜的意思呢，有贯穿的意思啊，这是智慧的运用，用智慧贯穿烦恼啊，烦恼呢，烦恼就不见了，烦恼怎么不见？烦恼就变成智慧了啊，所以烦恼跟智慧是一不是二，是一体的两面，悟了就叫智慧，迷了就叫烦恼啊，所以经上常说烦恼即菩提啊！啊，转烦恼为菩提，这对了。啊，灭烦恼是佛的方便说，烦恼怎么能灭得掉呢？烦恼灭掉了，智慧不就没有了？啊，哪有这种道理呢？啊，就转烦恼为菩提。啊，转生死为涅槃。

这个是大乘教里面的涅槃庄大事啊。那么如果就所修方便来说，只是属于空门真如门，它原无为之真如，能立一切相一切相存在。这个立相不是说跟相啊断绝，不是这个意思。立相是什么？心里头不着相，这叫立相所以它起作用随缘妙用随缘是不离妙用是不着他心里不着，不执着知道是什么呢？能现的心性不可得，所现的现象也不可得。这一桩事情，我们学习了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我们明白了。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般若经》上常说的“诸法实相”，这个事是真难懂啊！所以佛讲般若讲22年。这一个大单元他一生说法49年，几乎占一半的时间那么我们也就晓得，般若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最重要的一个科目主要的科目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真相。他那么多的学生，学生当中有不少这是佛菩萨实现的，做样子给我们看的那么在般若之前，我们一定晓得他有阿含12年，有方等8年，20年了也就是世尊教学教了20年才开始给你讲真相。讲什么？讲空，一切法是空的。不是真的有。所以有叫妙有，妙有非有空是讲心性。能现的。有是所现的。能现的这个本性不可得，为什么呢？本性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它你六根不能接触嘛它也你眼看不见，耳听不见手也摸不到，心里想也想不出来，它不是心法。但是它真有，在哪里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因为它所现的这个一切现象呢，就是的。这现的像，那像假象，我们总以为是像真的，哪里是假的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怎么会是假的？真的是假的。这个不好懂那我们用现在这个科技来做比喻你慢慢的就能够理解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

啊，这个电视里面配的怎么样？它有我们自己，我们也在里面。它是真的，是假的呢？啊，有我有人，你看也有山河大地，也有一切众生。啊，你这个电视打开的时候，在屏幕上看，它真的是假的。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不是真的啊。啊，这是假的，它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会有呢？啊，现在我们懂得这个电视啊，使用的这个电磁波啊，电磁波的点速度一成面，面在快速度就一成面，这个线在一成面，这画面就出来了。它的速度太快。啊，如果慢慢移动的时候，哎，像画画一样的一笔一笔画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哦，是这么成就的。它速度太快了，所以你就不知道了。啊，你以为它真有了。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宇宙之间，它这个速度多快呢？弥勒佛在讲得很清楚啊。科学家现在发现，啊，说物质是无中生有。这个很了不起啊，他们发现物质是无中生有，而且这个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只是提出这么个讯息给我们。啊，那弥勒菩萨提出的是有确实的数字。啊，它的速度是多快？啊，我们从经典里面把它推算出来啊，啊，是1280兆分之1秒，一秒钟128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知道是假的？啊，我们今天看电影，啊，这个知识大家都知道。啊，电影是幻灯片，一张一张幻灯片，啊，通过放映机，啊，放映机镜头打开，啊，这一张照上去了，马上关起来，啊，再放第二张，啊，一秒钟放多少张呢？24张。电影一般电影24张啊，电视比电影快，速度快的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在电视的画面的时候比电影逼真啊。那么现在告诉你，一秒钟啊放映的是1280兆张啊，兆是万万的，是说万亿是兆，啊，万万是亿，万亿是兆，啊，10万亿、100万亿、1000万亿、万万亿是兆，啊，一秒钟有1280兆，你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啊，那么佛说出来了，要我们自己去证明。啊，证到了，你才真正得受用了。你要是真正证到了，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你就成佛了，啊，就称你做佛陀了。啊，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这样微细的念头，什么人能觉得到？你看那个心要多静，心越静，你才能够感到很微细的信息。这个信息太微细了，

佛说八地菩萨，阿赖耶嘛，现象是阿赖耶嘛。八地菩萨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七地菩萨还不行，啊，八地以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啊，八地是刚刚看到，啊，感受到是真的，一点都没错。啊，这个说起来也很不容易体会。啊，那现在呢？现在照相机很普遍的，啊，一般人呢都有照相机。啊，那么照相机的快门。我们用这个做比喻，啊，不要再快了，千分之一秒吧，啊，这个快门打开关起来是千分之一秒，比这个一般这个电视荧幕头要快多了，啊，千分之一秒。我们就照喷射机，啊，喷射机在飞行在空中的时候，你去照，你照这些写了，它动了没有？没动啊，它是千分之一秒，你看它没动啊。你在第二站的时候，它也没动啊。啊，你连续照个100张，张张它都不动。他动了没动，啊，用这个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那个心地清净。啊，八地菩萨那样的定功，啊，这个1280兆分之1秒的速度，在他那个快门里面，他能够照得出来。他照什么？没动，所以他能证实。啊，所以这个不是用仪器，是用清净心，是用定功。啊，叫你去证。啊，你有这个定功，你证得了。他这个定功也到这个地方，他也证得了。这不是一个人随便说的，啊，大家都可以证得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你了解这些事实真相之后，你心里面呢就不再着想。啊，不再执着这外面的现象，知道外面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就真正能放下了。那我们今天放不下，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真知道的哪有放不下的道理啊？啊，生有没有生死？没有啊！啊，生是不是自己？不是自己啊！有没有自己？有。什么是自己？灵性是自己，真如是自己，啊，六祖所说的不生不灭那是自己，啊，宇宙呢？宇宙是自己变现的，啊，怎么变现的呢？这一念不绝。所以大乘教的这我们在华严经上念的，迷为一念，觉知一心。啊，这个没有理由，动了一个念头了。啊，什么时候动的呢？没有时间。啊，如果真的有时间，它就是真的事实，它不是，就在当下，就在现前。

念念相续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宇宙的现象，知道佛告诉我，它是虚幻，不是真实，是假的，啊，是一种是相似相虚相，它不是真的。如果你是参透了，你就晓得没有生死。啊，时间跟空间都不存在。啊，时间跟空间都是抽象概念，不是真的。啊，这个现代科学也证实了。啊，而是我们凡夫放不下分别执着，所以还受这个，就是不能够超越时空。科学家讲的维次，时空维次，啊，时空维次是从分别执着变现出来，分别执着放下了，时空维次就突破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跟现在科学对比。你才看到佛法里面的殊胜处。啊，那科学呢？对于佛法，佛经里面所讲的哲学跟科学，逐渐逐渐呢，都证实了。啊，所以执这个放下了，太重要，太重要了。啊，明了诸法实相啊，这才真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啊，我们要从这个层面上去努力，那叫真学佛。啊，你修行正果。观是属于幽门，啊，是现象的，是生灭门。啊，只属于空门，属于真如门。没有生命，啊，那是自信的性体。那观呢？观是自信起作用的时候，就是起而用。起而用是你要了解这个四相，它的真实相。啊，缘有为的四相，有生有灭的。啊，也就是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说的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个万法就是今天讲的宇宙，在佛法讲就是法界，啊，是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怎么来的？自信变现。啊，我从哪里来的？也是自信变现的，起心动念。啊，我也说的很多。起心，宇宙就现了。为什么会有宇宙？法而如是。啊，你不起心，它不现，但是不能说它没有。啊，能大师说得好啊，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自信里头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起心动念它现了，不起心不动念它隐了。

迎现不二啊，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这是什么状态呢？世尊也为我们说出来了啊，这个什么样子啊？大光明藏，对，一片光明啊，在净土里面呢，叫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净土里面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啊，你看极光啊，极是指啊，光是照啊，是观呐 啊直观要修到究竟圆满的时候，就是常寂光啊，这个里头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全没有啊。但是一起心动念呢，精神物质都变现出来了啊，显现出来了，森罗万象啊，变幻莫测了，这个我也没法子说出啊，所以我就想到万花筒。哎，万花筒有这么个现象，我们这里有个万花筒啊，有这么现象啊。你看我们把万花筒比作什么呢？比作自性，真如本性啊，这个里面千变万化了，这个现象啊，你就动，自性动它就起变化，不动不有变化啊，动的时候起变化，十法界一真庄严啊，我们怎么转它怎么动，千变万没有一个相同的啊。所以从这么一个原理下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哦，自信起心动念的时候起作用啊。如果啊，这个作用是就是我们在经上常讲的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这叫一真法界啊，这个不在十法界里面啊，就是只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华藏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啊，那有了分别了，那起了分别了，十宝庄严土不见了啊，变了，变成四圣法界，就是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佛、菩萨、声闻、缘觉啊。那我们晓得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如果再有执着，这方便土没有了，四圣没有了，就变成六道，六道就不出现了啊。所以你要晓得六道就是四圣法界，四圣就是十宝土，十宝土就是常寂光土，是一不是二啊，啊，都是在一个万花筒里，这转变不一样啊。啊，十宝图里面连染净都没有，那叫真净土啊，染净没有啊。方便图里面有染净，没有善恶，六道里头有染净有善恶啊，善现三善道，恶现三恶道。那现在我们已经陷在底谷，我们怎么出来？那你要知道

啊，我们慢慢向上提升，断恶修善。啊，我们不读三恶道，啊，我们要向上提升。啊，这一生在人道，来一生要到天道，越没有断，越接天。欲要是控制住了，就生色界天，生无色界天。要往上去，这才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啊真正的功课啊，要干的，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啊，都不是要紧的事情啊。啊，有缘可以做做。啊，没有缘不要强求。啊，所以随缘妙用。啊，这是什么？这真学佛。啊，他真有目标，真有方向。真的帮助自己不断向上提升。啊，对于信啊，渐渐的体会到了；对于现象呢，渐渐的认识清楚了。啊，相是幻象，如《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那么这个现象，佛说这个现象。我们要细心体会，你时时刻刻都能够领悟到。啊，最明显的啊是生死啊，生死是怎么回事情？刹那生灭。啊，不是一生的从生到死啊，不是。那你是完全不了解事实真相。那我们把时间缩短，一天，一天是一个生死，睡觉不得死了吗？啊，睡熟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了，人家把你身体抬走了，你不晓得。啊，你睡着的时候的时候，这个世界哪样是你的？连你身体都不是你自己。啊，你就做梦去了，到梦中去了，又是一个境界出现了，啊，这身体没有了。啊，第二天早晨起来了，你又回到身体来了，一个生死啊，这个你懂啊。然后我再给你讲的时候啊，现在算时间秒为单位，前一秒钟过去了，后一秒钟又来了，这前一秒钟就死了，后一秒钟生了，你能不能体会到？啊，我相信同学当中有人体会到，前一个小时的我跟现在这个人不是一个我。啊，那像什么？相似相虚相，不是真的相虚相，真的相虚相是有关联的。这个经文里面跟我们讲的，由心现境。由静现心，心不知静，静不入心，所以它是相似相虚相。如果心静是一，那就是真的相虚相啊，它不是一啊，所以它是相似相虚相啊，绝对不是一回事情。啊，这才叫事实真相啊！啊，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已经换了多少个相呢？这幻相呢？一秒钟里面已经换了啊

1280兆的幻象，那个是你心境都不可得了。心是能现的，境是所现的。我们这个身体是境啊，能现的，外面所有万物都是境啊，都是心现的，心是能现，境是所现。确实就像这个电影机放置摄影机里面那个电影的影片一样。拍摄电影的时候我们年轻时候也玩过这个东西。一个就是一张幻灯片的。我们看到一个人从东面走到西面，你去给他拍。那个时候这玩的时候，我们是一卷带着4分钟，4分多一点，4分钟。拍下来之后从那儿，哪一张是你？你看看哪一张是你，哪一张不是你？悟处，看电影会开悟，看电视会开悟，就是你会不会呀？你要会了，说在这里面就看出门道出来，说恍然大悟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呢，门门都可以悟入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真的会了，这电视电影你没有白看呐！你看成佛了。你确确实实能看到的时候，由心现境，由境现心。心不知境，境不知心，境不入心，你真看出来了。我们面对这个电视的屏幕，你能不能证实这四句？这是你求证的。所以四相当中，如果心地清净，接触之后他能发智慧。我们一般讲呢，开悟。开悟就是在境界当中，四相境界当中发挥发智慧。那么在一般初学上，修行次第上来说呢，止在前，观在后。止是放下，放下是先伏烦恼。观在后，这观是智慧现前，智慧能断烦恼。就是能转烦恼为菩提。

直福往年。古人有个比喻，这个比喻也好，盖直。

福妄念。譬如魔镜，啊，古时候的镜子用铜做的铜镜，你们到故宫博物院能看见，啊，那个镜子要常常磨，越磨越亮，啊，它能照见。啊，如果不是久是不磨的时候，它上面就会有灰尘，啊，照东西就模糊了，啊，越磨越亮，啊，磨了之后，这个镜面上啊干干净净，啊，没有染污了，啊，这就好比断惑，啊，那镜子能现。现象呢，这就好比真理，啊，你觉悟了，啊，这就观的意思，是吧？所以用这个来比喻，啊，说明啊知跟观的意思。这是在初学过程当中，啊，这个比喻很好。我们要学懂得列思练心呐，啊，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面、处事待人接物，这你经历这些事，啊，修行人说练心，练什么心呢？练放下，啊，也就是说，事要经历。不能有执着，把执着放下，把分别放下，啊，到最高级的时候，起心动念都放下。起心动念放下了，你现前的生活是佛的生活。啊，说老实话呢，释迦佛在世，六祖大师在世的时候，他们过的是这个生活，最高。啊，他每天一样穿衣吃饭，每天也为别人讲经说法，啊，六祖大师讲经说法，他是叫你把经文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啊，待人接物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佛啊！啊，如果他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菩萨，过菩萨的生活，没烦恼啊！啊，如果还有分别。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他过的是阿罗汉的生活，啊，不是六道里的人，六道里面是达不到这个境界，那为什么他见思烦恼断了？啊，转烦恼为菩提，他过的是智慧的生活，啊，那我们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里面就明了了，啊，就知道了，啊，阿罗汉是正觉，菩萨是正等正觉，佛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哪有不圆满的道理呢？啊，怎么会有做错事情的道理呢？所以智慧，人有智慧，处理一切事物会很圆满，绝对没有后遗症。啊，知识不行。啊，现在人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啊，处理一切事物的时候，后遗症很多。啊，今天这个世界。人生活的这么苦，原因在哪里啊？指导我们的人是用知识指导我们。

不是用智慧啊，古人比我们幸运，啊，社会安定，啊，人与人之间互相谦卑，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啊，确确实实是和谐，是和睦。啊，都能够遵守伦理道德，都懂得因果的定律。那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有许许多多圣贤用智慧来指导我们。啊，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我们历史记载得很清楚啊。啊，一个王朝的建立，啊，交替的时候是有动乱，时间都不长。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古人所谓的是五年之内，啊，取得政权之后五年之内，社会就恢复正常，长治久安呐。啊，在中国历史上确实说大多数是这样的。啊，总有150年到200年太平盛世。啊，靠什么？靠圣贤的智慧啊。不是知识啊。现在完全靠知识，全世界人都追求知识。就知识爆炸，不少事情啊！知识爆炸，那就是所智障的爆炸啊！所以现在人苦啊，贫贱人苦，富贵人也苦啊，在家人苦，出家人也苦，这苦不堪言。

啊，幕后把止观达到最高的境界，真止正观。啊，若真止正观，必为不二了。止就是观，观就是止。啊，为什么呢？法性即然是止，法性常照是观。啊，即而常照，照而常即，它是一不是二啊。啊，真明了，对于宇宙一切万事万法真的明了，他的心一定是定的，他才能真明了照见嘛。啊，我们念心经，你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照见呢？那照见是观呢？

即止止观，即观止止。那就关键是止啊，真止，那个心真的既然不动了啊，像水一样干净，没有波浪，真的止了。自

自然然能照见外面的玄乎大地。啊，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所以止就是观，观就是止。啊，从照见呢说观。从极静呢这就是止。它是一不是二。啊，那么大师从华严这个教义里面啊给我们讲的五执六观。啊，所以这个第一段啊跟我们所讲的摄境归心真空观。啊，这一段上所说的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再看第二小段，二者从心现进妙有观，皆事不至于理，随事成差了，为前门中摄相归体，今此门中呢是一体起用，具修万恨庄严报土，又前门中摄相归体呀，显出法身。今此门中啊，是一体起用啊，修成报身，故曰从心现进妙有观。法报妙有，

前面一节，是说的摄境归心。那么这个地方讲呢，摄相归体就是摄境归心。相是境界，是有。体就是心性。思不至于理。思就是能大师所讲的能生万法。宇宙之间万事万法，这是四相。四相是所现所变的。能现的是心，能变的是识。识是什么呢？就是妄想分别之处，这个东西能变。我们在前面说过，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地球，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里面有染、有净、有善、有恶，通通具足。我们的心地染污，被什么染污呢？被贪嗔痴慢染污了，被自私自利染污了。要知道这些东西自信里都没有。从哪里来的呢？从分别执着里来的。这个要知道啊，特别是执着。没有执着就没有这些东西。

严重的染污，导致我们的行为啊，远离性德。啊，你看前面。

智执肉火没有了，待众生苦更没有了。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与这四条是完全反方向的。那就是谚语所谓的背道而驰，不是顺性的，而是远远的背离了性的。那果报呢？就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天灾人祸啊！科学找不到这个灾害的原因啊，他只看表面，他不知道真正的因素在哪里啊。佛给我们说出来了啊，这是染业恶业造成。那我们怎样把这个灾难化解呢？在佛法讲，化解灾难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地球上居住的这个众生啊，不说出生到了居住的一些人类，100个人当中有1个人回头，这个灾难就大幅度地降轻了。那真的就是太平盛世了。100个人有1个。就是100个人当中有1个真正持五戒修十善的。99个作恶沾这1个人的光，这1个人就能够度这么多人。那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将近60多亿人，将近70亿人，1%也可观了，找不到。也许1/1000，1/1000的时候，这1个人修复，9900人遭罪也抵不过啊，灾难还是有啊。还是有认真修，加功用恨，希望灾难能够减轻一点，不能完全化解，能减轻一点。那么佛在大乘教里面教导我们的，不能不相信，不能不认真学习。灾难从哪里来的呢？水火风是三灾呀。三灾是从贪嗔痴变现出来的。贪心水灾，嗔恚火灾，愚痴风灾，傲慢地震。傲慢心不平了，又高下了，我比你高啊，你不如我啊，就要地震。你看现在这些灾难多少啊，怎么修法呢？所以学佛的同学要知道，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待人接物当中，这个烦恼一起现行，立刻就警觉到，我现在给世界制造灾难。现在这个

世界最明显的，也是大家都担心而无可奈何的，地球的温度不断向上升。啊，昨天还有个同学给我也在网络上借出一段新闻告诉我。啊，这个南北极的冰快速的在融化。啊，特别是北极。啊，科学家有说很可能在今年的九月，在下一个月，北极的冰呢可能全部融化了。啊，地球温度的上升啊。啊，科学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佛法说是，如果我们大家把嗔恚心洗掉，马上就降温。啊，所以我们一个不高兴，一个发脾气，立刻警觉到，我给地球找麻烦了，我在增加它的，我帮助它升高温度。啊，我这个贪念一起来的时候，哎呀，我帮助这个地球上海水上涨。啊，一念功高我慢的，我帮助这个地球上的这个地震频率上升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境随心转，这境界是心里变的嘛。啊，所以我们讲经，我也讲了不少次。啊，我说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球没有两样。为什么那个世界那么好呢？啊，你看看世尊为我们介绍的。那个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边的人心清净。那边人心里头没有恶业。啊，上品十善所感的嘛。不就这么个道理吗？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3000年前。佛已经形容这个世界叫物浊卧室。啊，物浊卧室人造的呀。啊，我们的人心不善呐、啊。思想不善呐、啊。见解不善呐、啊。言行不善呐、啊。所感得的这么个结果。啊，实际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哪有差别呢？啊，我们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啊，只要望尽还原，我们这个地球就是极乐世界，啊，就是华藏世界。啊，释迦佛的净土不是佛变现出来给我们享受啊，那就变成宗教了。啊，没有这个道理啊。啊，所以佛讲的好啊，这境界上是我们自己业力感得的。明白这个道理。啊，纵然是逆境卧云，现前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心地还是心平气和。为什么？你了解，你能把境界转变好啊。

啊，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舜王啊，他处的那个环境真的是非常恶劣啊，真的是逆境恶缘，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这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真正有定功的人，才能转境界。啊，你看大顺的，啊，父亲是个糊涂人，啊，继母，啊，跟继母生的这个弟弟，把他看作严重病啊，时时刻刻想把他害死。啊，父亲也不懂事，做帮凶。你说他一个家庭，他这个家庭怎么能受得了？啊，他真孝顺。啊，他没有想到父母对他不好，他只想到自己做得不够好，让父母不欢喜。你看，跟我们一般人想法不一样啊！啊，邻居看到了都不平，啊，跟他父亲争执，责备他父亲，啊，他还维护他，我父亲没有过失。啊，劝邻居不要干预。啊，这是我家的事情，我自己做的不好。天天反省，天天改过。啊，三年，把他的父母弟弟感化了。啊，邻里乡党也感化了。啊，这个就是境随心转。啊，那在我们学佛的人来看呢，看这一桩事情呢，菩萨示现。啊，教我们怎样除逆境、除恶缘，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啊，他做出样子给我看了，我们明白了。啊，那在我们一生当中，会不会遭遇这个？也常常遭遇到啊，没他那么严重啊。啊，他能转。我为什么不能转呢？啊，那学了佛之后了，这道理更清楚了。啊，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自己有冤亲债主。除了这一生之外，过去生生世世都在六道里头轮回，给众生结了多少恶缘啊，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逃不过啊。啊，遇到了，遇到就要承受。要用什么心态承受呢？要用智慧呀！啊，智慧跟清净心是连起来的。智慧是观嘛，清净心是止嘛。

啊，所以心地要清净，要真诚，要求忏悔，啊，要生感恩的心，不能有怨恨。啊，纵然是我被他杀了，我也不怨恨他，我很感激他。啊，为什么呢？被杀没有罪过，杀人有罪过，被杀没罪过，没有怨恨心，你就往上升。那有怨恨心呢，你还往下堕落，为什么呢？来生还报复，对，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彼此都痛苦。那被人杀了，被人害了，想到过去我就是对他这样的，今天他对我呢，这一报还一报，这账了了，欢欢喜喜，账结了，超生了。啊，那么先前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许许的地方的时候，这灾难频繁啊，大的灾难会死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啊，共业啊。这里的有没有好人呢？有好人啊，好人遇到这个共业嘛，好人往上升啊，造恶业的人往下降，去路不一样啊。啊，你不能说哎呀好人也在这里死了，好人他上天了，念佛的人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出来。那你要看到之后你再晓得啊，老天爷对人是公平的啊，没有一个冤枉的啊。你懂得这些道理了，这个灾难怕不怕？不怕了。为什么呢？如果有共业逃不掉的，所以在界难逃啊。没有这个共业呢，你就在这个地方啊，你也会很安全，你也没死啊，所以说有惊无险啊。啊，经历一次灾难的时候，也许你觉悟了啊，也许你看淡了，真的放下了啊，放下就帮助你提升，是好事，不是坏事。啊，这个门中啊，是金瓷门中，就是从心信进妙有关啊。你看看这个讲的清楚啊，静是宇宙之间森罗万象，从哪来的？心现的。啊，有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真有，所以说就妙有。啊，妙有非有，非有而有。啊，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啊，妙有啊，它不是真的。啊，实际上我们现前是这叫立体电影的，真的是妙有啊，啊，相有，性没有，事有，理没有，所以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真放下。你才真回头，回头之后就干真好事啊！好事是什么？利益众生，特别是帮助苦难者。

今天众生苦难的根源是什么？你要找到啊！啊，苦难的根源是迷失了自信。这是根源啊，那怎样帮助他呢？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帮助他破迷开悟，那这个功德就太大太大了啊！他能够永离苦海啊！啊，当然是在佛法讲最殊胜的，无比殊胜的，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的一生成佛了啊！其他的法门说实实在在的话，帮助他不失人生，他来生还在人生，帮助他升天，升欲界天、色界天，啊，出三界了，太难太难了，那真不是容易事情啊！出三界的时候，说老实话，末法时期只有净土能了生死，出三界啊，除这一法之外没有第二法，这个我们要觉悟啊，啊，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是一体其用，具修万恨，庄严报土。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要干这种事情啊，万恨从哪里修起呢？从弟子规修起，真的真的受用啊！你没有其他的，你只是修弟子规，把弟子规百分之百的落实，念佛求生净土是决定得生啊！为什么呢？世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看经一称善男子善女人，落实弟子规这个人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他就有资格到极乐世界。弟子规做不到的时候，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你做再多的好事，你所修集的是这个世间的福报，你能得人身在人间享福，不能得人身，你看畜生道里享福，恶鬼道里享福啊，修罗道里面享福，罗刹道里面享福多啊！啊，畜生道里面宠物啊，恶鬼道里面的鬼王、山神、城隍、土地，这都是鬼道里的享福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你往哪里去啊？啊，学佛今天不能把目标方向锁定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错了了啊！别说证阿罗汉、证须陀洹，谈何容易啊！啊，须陀洹要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掉，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头一个，不再执着身是我了。我们能不能做到？

啊，身见破了。啊，小乘须陀洹。华严经的初信位的菩萨。啊，这第一个身见破掉了。啊，不再执着了。啊，第二个边见断了。啊，边见是什么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对立。我们对人跟一切人不对立了，跟一切事不对立了，跟一切万物不对立了，边见破了。不容易啊，说的容易，做起来真不容易啊。啊，第三、第四就是我们讲成见啊，它叫见取见，戒取见啊，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修因的成见；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啊，无论是因是果。我们自己有成见，自己以为是，这个很麻烦了。放弃成见，我们才能够恒顺众生。啊，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过去曾经念过弘一大师的传记。弘一大师在没出家、没学佛之前，花花公子。啊，他的才华是没有人不欣赏、不羡慕的。啊，那人呢？那就是非常非常执着。啊，执着到什么？执着到不通人情了。啊，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那有一段故事，跟同学约了8点钟见面。8点钟约他到他家里来。啊，这个同学也不过就迟到了2-3分钟。啊，他不开门，在窗上指定他，把他教训一顿。啊，约到你这个8点钟，你为什么不准时？就不近人情了。啊，那吃东西的讲究没话说了。你看以后学了佛之后啊，我在新加坡啊，他曾经到过新加坡啊，住在占卜园啊，离我们现在新加坡的净宗学会很近，广洽法师是他的好朋友啊。啊，广洽法师前年过世了。啊，广洽法师告诉我，啊，他到新加坡来看他，他们是同乡，啊，非常好的朋友，以前在厦门曾经在一起住过，啊，照顾他，都是太方便了。啊，去吃东西啊，广洽法师自己唯恐啊他吃的不好啊，住的不舒服啊，照顾很周到啊，尝这个菜咸了一点，就问他啊，他怎么说呢？咸有咸的味道，那淡呢？淡有淡的味道，完全没有计较了，对人一片慈悲啊，他自学得好，有求必应呐！啊，从来不像过去那样的拒绝人，完全改。

所以他的成就也是在末法时期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啊，真改，彻底改掉了。啊，如何制止做到了。啊，那我们今天这样居修万恨呢，要从弟子规，要从感应篇，要从十善业，这才真正能够扎根。如果不在这上扎根呢，那就不行。啊，前面我们跟诸位学习，大家在一起学习过，小乘三千为一，大乘八万细心。那是什么？就是十善业。十善业展开，在菩萨展开的时候是八万四千细心，从十善业上展开的归纳呢，就是十善。啊，小乘三千为一，归纳也是十善业。十善是佛法的根呐、啊，无论是大乘、小乘呢，贤教、密教、宗门教下。没有实相就没有佛法，那是假的，不是真的。有实相所基础的时候，无论是哪个法门是真的。啊，所以我们晓得佛法是建立在实相的基础上。那实相业道经里讲的太清楚了。啊，经文不长啊，佛曾经两次讲到。啊，提醒我们实相业道是人天法的根啊，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的大根大本啊，都是依十善建立的。把十善比喻作大地啊，这个大地上所有一切万物都是从地而生。啊，那么十善业道今天学不好，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从前人都能做到？我们这一反省知道了，从前人有家教啊。啊，家教叫什么呢？家教就是教的《弟子规》，所以《弟子规》是中国五千年传统家教的集大成。家家家教有不同地方，但是有共同地方，弟子规是共同的。啊，是所有家族家教里面共同的科目，必须要学习的。啊，你说多重要呢？所以佛法是四道，四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弟子规是孝道啊。啊，感应篇是因果教育啊！啊，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落实十善业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这个十善搞得这么困难，五戒十善这么困难，是因为没有基础啊！所以这是一定是用这儒释道三个根庄严宝土。这就对了啊！所以我们学佛对这种事情要很重视，决定不能够疏忽啊！疏忽那就错了，我们这一生要想成就啊，那就困难了啊！所以千千万万的时候，自己想在这上成就啊，真修一点福啊，真正希望这一生当中能够往生净土，能够亲近弥陀，你疏忽十善业道，你就去不了了，你就不能满愿了啊！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最后一段，起六观，我们看第二小段啊，二者从心现尽妙有观。这个题是杜胜和尚说的，下面注解呢是贤首过思为我们开示的啊。我们看下面的文啊，贤首过思的说明啊，即四不涉于理，随事沉差，为前门中摄相归体，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底下四句也学到，我们把它一起念下去啊。今此门中一体其用，具修万恨庄严宝土。这也是经文，跟华严经的没有两样，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义啊，这是实实在在，是实妙不可言啊，完全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四不爱理，理也不爱四啊，理是什么呢？理是自性啊，本性啊，佛经上讲是佛性啊，法性，名词很多。

都是说的一桩事情，就是真的说的理。没有理呀，它就没有事。啊，这个事是四象，森罗万象啊，从哪里来的？啊，那个根能生万法的这个根呢，这就称之为理，用这个字来代表。啊，能生万法，啊，六祖说得好，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啊，这自信是个理，啊，自信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这一定要搞清楚。精神跟物质都是从它那里变现出来的，啊，物质今天有所谓唯物论，精神所以说唯心论。唯心跟唯无都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啊，虽然变现出来的这个心跟无啊都不碍于理。啊，这理事无碍。随事成差，差是差别。差别是什么？森罗万象啊！啊，佛法里面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这就是差别。那现在科学家呢，他们讲的跟佛法讲的意思相同，名词不一样。他们讲啊，不同维次的空间。啊，这个不同维次空间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法界。啊，十法界，这森罗万象啊，啊，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些现象出现了，你冷静去观察，它有秩序，一丝毫都不乱。啊，从最近的地方去看呢，你看身体。啊，你要是细心去观察思维，人的身体它的长成。啊，最初是细胞啊。细胞在母亲子宫里面发展。为什么长成一个人？啊，出生之后，你看外面，啊，眼耳鼻舌身，五官俱全，具足，啊，内里面，心肝脾胃肾，五脏俱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在细心去观察呢，所有动物都不例外。你看动物的身跟人的身有什么差别？啊，形状纵然不一样，也有眼睛、耳朵，啊，也有鼻子，也有嘴巴，都是两个眼睛、两个耳朵，啊，两个鼻孔、一个嘴巴。里面也都是五脏啊，六腑没差别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一个人身体，你看呢，这个五脏少一个都不行，他也不会多一个啊，多一个累赘不需要。少一个就不行，啊，就像这个机器一样，它就这么微妙，啊，谁造的呢？没有人造。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能大师告诉我们一句话：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不现象的时候，隐，不是没有，有，就是有这种功能，非常圆满。啊，自自然然的，人可不能仿造。啊，现在科学技术相当高明啊，啊，所以可以仿造，啊，克隆人。啊，这一仿造啊，和灾难就来了。啊，为什么？违背了心德。啊。你本来这父母给我们生下本来是这么一个形状，你不欢喜啊，你要去美容，你要去把它改造啊，一时满足你的欲望，后遗症呢，带来的痛苦那就不堪设想。啊，我们见到不少啊！啊，10年之前没容，现在的时候痛苦不堪。啊，为什么呢？你破坏了今天讲嘛大自然的环境啊，父母生下这大自然的环境啊，你得随顺自然呐、啊，随顺自信。随顺性德，性德化而如是。啊，现在这个相与自性不妨碍，啊，自性也不妨碍现象。啊，它里面确确实实它有这种功能。啊，有缘它就现出来了，没有缘它不现，不现不是没有。现也不是有，妙就妙在此地啊！啊，不现的时候，慧能大师明心见性，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啊，不现的时候呢，本自具足，具足我们这个身体。这样完美的一个身体，居住完美的世界啊！现在的是科学家、哲学家都在探索宇宙，是宇宙的奥秘在探索啊！是探索宇宙的奥秘啊，那就探索人体的奥秘啊，没什么两样。你去探索，你能够理解一些，就像我们现在呀、啊，这个医学里面，人体解剖啊，来研究人体的结构啊，探索宇宙啊，也就是类似宇宙的解剖啊，能不能看到的真相呢？看不到。啊，真相啊，绝对不，为什么呢？绝对不是用分别执着你能够明了的。啊，为什么？分别执着是妄想，是妄心。妄心呢，永远见不到真心。啊，好像我们人站在这个太阳底下了，看到自己的影子。啊，我们把身当作真心，影子是妄心。啊，真不爱妄，确实没妨碍。哎，影子不妨碍是人身，人身不妨碍影子。啊，可是你看身

知道那是影子，影子不知道是神。啊，所以妄心它作用也不小啊，但是就是缘不到自信。佛告诉我们了，第六意识这个分别啊，范围很大了啊。向外它能够缘虚空法界啊，向内呢它能够缘阿赖耶识，就是缘不到自信啊。阿赖耶识怎么来的呢？阿赖耶识是自信迷了啊，这个迷就是动了啊，自信动了。这一动呢，本自具足的它就现象啊，外面现出了宇宙，现出我们身体啊，这叫一正二报嘛。科学家讲啊，宇宙是大爆炸形成，那个讲不通啊。啊，现在是找不出第二个这个理由来说明啊。啊，因为看到宇宙在膨胀啊，所以认为啊，这个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啊。那这膨胀为什么会膨胀呢？啊，实在讲，你要是冷静一下，你可以能看到膨胀的原因啊。膨胀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迷得越来越深啊，造业越造就越多，它不就膨胀了吗？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法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今天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人，心里想什么？贪嗔痴慢。啊，损人利己。今天好像到了饱和点了。到爆火点就要爆炸了啊！那么这个爆炸让我们看到啊，远处太空里面的这个星球啊，以很高的速度啊，远离了。假如说我们这是中心，远离这个中心了啊，你看到这个现象了啊？近处看呢，那就是许许多多，现在所谓是自然灾害。实在讲，没有自然的，自然哪里会有灾害呢？自然的这是美好啊，违背自然呢？才会产生灾害啊。因为地球，如果你要是随顺地球，爱护这个地球啊，地球多么美好啊啊，那我们今天不知道爱护啊，随着自己欲望的发展啊，破坏了地球生态环境啊，地球要反抗了，要报复了，这灾难来了啊！我们在香港看九龙啊，凤凰山的是东面的，哎，应该是东面啊，那一座山啊，我看的时候一半啊都被挖掉了。

我没有看到那边建房子，可能挖掉了就做水泥去了，做建筑材料去了，破坏了自然环境。在中国人讲呢，破坏风水呀。古人有忌讳，现在人不相信，现在人相信科学，认为这是迷信。它真的会带来灾难。水土不能保持，会现山崩的现象。会造成土石流的灾难。类似这些事情，今天在全世界每个地方都发生了。这个是不是随顺自然，这是违背自然的生态。自然跟人身体一样，你要让它自然发展，你不要去破坏它。花草树木。这些小的动物种类繁多，它们的出现都是这个生态环境的平衡。灭掉这一族，那一族就问题出来了。正是好像我们人身体的外面这个五官里面的内脏。在医学上讲，中医是随顺性德。他要让你发生病态的时候，要帮助你恢复正常。这个叫医道啊。而不是发生问题把它割掉了。那割掉没有这个啥事，它就影响其他的器官。不能割除啊！这个西洋的西医的时候，他就割除。胃不好，把胃割掉一半；肝不好，把肝割掉一半。这个是违背自然的。在中医的时候，中国医学的时候是让它发生障碍的，让它恢复正常。决定不能切除，它有它的功用啊！你看这是理念上就不一样啊？为什么呢？中国传统文化了，跟佛法所讲的相应啊，懂得是大自然的道啊！中国人讲道德，道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德呢，就是随顺自然的法则，这就是德。违背这个自然法则，那就缺德了。这些理论与事实，确实，东方讲的比西方人透彻。非常可惜的呢，中国的这些传统学术，印度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在这100多年呢衰了。西方的科学引进中国之后，大家是迷于科学技术。把传统的东西俗化了，认为这是迷信，认为这是旧的东西，不适合现代了，这麻烦大了。科学不断在发展，弊病呢，

不断在重生。啊，搞得西方人现在也头痛了。啊，现在的自然灾害。

你去细细看这个网络报道，每一个国家地区地震频繁，旱灾、水灾啊，瘟疫，防不胜防啊！世界卫生组织有一篇报告啊，这同学们拿来的时候给我看，最近发现有一种病毒啊，这个病毒很剧烈，如果传染到人身上，4个小时就死亡了，没有药物可以对治啊，现在要大家提防啊，可能是这个世纪里头最严重的瘟疫传染病啊，一旦要爆发，估计的时候要死好几亿人啊，这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啊，这个灾难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灾难？啊，在佛法里面讲啊，我们违背了心德了。大乘教里面，佛把这些事情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那么在望境还原观里面，杜生和尚贤首过世啊，以华严教导我们怎样解决这些疑难杂症，回归自信呐、啊，回归自信就太好了，啊，自信是常寂光净土，啊，那你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啊，是经上所说的法身，啊，法身佛了。那是究竟的。

前门中只是说前面这一段，摄相归体，啊，真的是叫你回归自信了，也是我们学佛人终极的目标，啊，一定要把目标放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明心见性。念佛也不例外，啊，念佛我们第一步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了，在弥陀会上成佛，啊，也就是在阿弥陀佛教诲之下了，我们才达到明心见性的目标。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别的事情，继续求学啊。每个人在极乐世界修学的进度不相同。啊，为什么呢？每个人根性不一样。烦恼习气不一样，在西方极乐世界烦恼不会起现行，

但是肯定带着有烦恼的习气。啊，习气不爱死。啊，还是要把它断掉。啊，所以摄相归体是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不能把这个忘记。啊，学佛不是求五欲六尘，不是求升官发财，啊，那你就完全搞错了。啊，学佛至少的是，我们要知道，哎，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啊，这就对了。啊，如果说是求世人天福报呢，那叫真可惜啊！啊，你把你修学的功德了，等于像小朋友一样，到小摊子上买几块糖吃，你说多可惜！啊，拿着黄金，拿着珠宝去换一点糖吃，错了，错了。金丝门中，这就是第二段啊，从心现境的妙有关。你看金，金从哪里？从心现的啊，这个心就是自心。现境下面说的是一体其用，具修万恨庄严报土。报身佛了。啊，报身一般大乘里面讲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身是这样庄严，那物质环境就更不必说了啊。同修们常常念的阿弥陀经啊，上面释迦牟尼佛很简单给我们介绍了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功德庄严啊，七宝莲池

这讲的是医保啊。啊，我们在大回向文里面念到的啊，报身佛微尘向海深，啊，一阵无比的庄严，那都是自然的，完全随顺性的啊。为什么呢？它还没有分别，还没有执着啊，分别执着就造业了，他还没有啊，啊，他是一体其用啊，啊，居修万恨庄严报土，居士居住啊，用一个修字。啊，实实在在讲呢，他自自然然就居足了万恒。万恒多啊，那么我们大乘戒律里面讲，

84000细心啊，小乘戒经里面讲的3000为一，我们在前面学过啊。无论是大乘是小乘，啊，唯一细心的根本是什么呢？是十善业道。啊，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十善。十善展开来，在小乘就是3000为一，在大乘就是84000细心。本自具足，啊，那么我们迷了自性了，我们现在是凡夫啊，是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啊，啊，在六道里面搞生死啊，啊，回过头来想想，佛给我们说的，本来我们是什么身份？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能不惭愧吗？啊，能不觉得可耻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变成这样的原因，我们迷在虚幻的境界里头，不知不觉啊。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完全违背了心德。啊，你看随顺心德多好，随顺心德是什么？是什么境界呢？啊，大乘教里面常常讲的，摄报庄严土。啊，这个是学佛同学心里面常常向往的啊，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等于我们这里的六道，方便有余土等于这个地方的四圣法界。啊，不过呢，他那个环境殊胜，虽然是凡圣同居土跟我们一样，那个地方人都行善不造恶，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六道里头没有灾难，啊，实在讲，六道里头只有人天，啊，没有畜生，没有修罗，没有恶鬼，没有地狱，啊，为什么呢？那个地方人不造罪业。啊，所以六道只剩了两道。那，这个世界美好啊。啊，更殊胜的，十方诸佛世界，他们这个三土，它不在一起。也就是不是同一个空间为次。啊，像我们这个电视屏幕一样，它不是同一个频道，啊，不在一起，啊，我们这个世界，你看六道里，我们没有看不到阿罗汉，也看不到菩萨，啊，为什么呢？频道不一样，啊，空间维持不一样多，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特别，啊，它有。四徒三辈九品，但是他频道相同。啊，一个频道全部都看到了。这是无比的殊胜。释迦牟尼佛你看讲经说法49年，跟我们介绍了不少啊，这个十方诸佛刹土。啊，对。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现象。

啊，他师徒在一起，啊，在一起好啊，啊，我们生到那里虽然是凡夫啊，哎，可以真的跟观音菩萨天天见面，啊，向文殊普贤天天请教，这个利益就太大了，啊，那真的加持你。我们今天得佛菩萨加持，最顶多是佛光烛照你啊，那个地方是亲口来跟你说话，啊，亲身的表演给你看，那怎么会一样呢？啊，此地讲的庄严报土。可以说就是《弥陀经》上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啊，完全是阿弥陀佛信德的显露。往生的人啊，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是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同行啊，我们讲心愿行呢，就三个条件呢，啊，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决定没有怀疑，这是心得。啊，自己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啊，真的发愿了，不是说说的，真想去啊！啊，怎么个去法呢？阿弥陀佛非常慈悲，告诉我们：你只要忆佛念佛，就决定得生。啊，用忆佛念佛。跟他起感应道交啊，我们这个地方寿命到的时候他就来接引。如果我们的功夫好啊，把我们那个妄断了啊，断尽了，可以提前走啊。啊，功夫成就了，佛来接引你了，你在这个世界还有缘，缘还没有了，啊，再多住几年也行，这生死自在啊！啊，我们在古人看到一个例子，明朝时候的焦光法师，啊，他大概跟莲池大师是同时代。啊，明朝时间人啊，他念佛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他也非常欢喜啊。那想一想呢，楞严经传到中国有几百年了啊，许许多多人给楞严经做注解，注的好像呢不是佛说，不是佛的意思啊。他明白啊，他跟阿弥陀佛告假啊，他能不能让我呢再多留几年，把楞严经的做一个新的注解。哎，阿弥陀佛就准许了，就同意了，就走了。啊，所以他做了一个注解，这个注解就是非常著名的啊，《大佛顶首楞严经正末疏》。

这个故事写在序文里面。他是向阿弥陀佛告假，写这部书。楞严经自古以来，大家都是用天台止观来解释这个经里面的舍摩他、禅闹、毗婆遮那、禅闹，来解释这个。教光法师认为，这个不是佛的意思。佛的意思的是应当是舍实用根。因为天台的止观还是用实，也就是依旧是用的这个分别执着，没有离开分别执着。用那个修也不错，但是达不到佛所说的那个层次，达不到那个层次。所以他直接教导我们，见，用见性见，不用眼识；听，用闻性听，不用耳识，叫舍实用根。这个确确实实跟《楞严经》的经义相应。但是怎么样呢？做不到啊！也就是这个方法了，上上根人才管用，中下根人做不到。但是用天台止观的是中下根人行。能得一，但是爬不到那么高就是了。是说得好。确实是开经偈里面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很难得。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回过头来，回到我们现在的本位，我们的立足点，我们也要一体其用，这是真的。哪个不是一体其用？其正确的用，那就走佛道，成佛之道，一体其用。其那个恶不善的用，搞贪嗔痴慢，也是从体起，你绝对不能离开体，离开体就没有了。是，那就是迷失了自体，起了错误的作用搞贪嗔痴慢呢、那果报在哪呢？果报就是卧龟出生地狱，叫错用了心呢。那么从体起用，我们就应该要跟着佛菩萨走。我们虽然不是佛菩萨，佛菩萨在前面领路，我们跟他走，他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肯定不错，这就对了。那佛菩萨他教我们怎么走法呢？我们用现在我们所学习的真的一点都不假。佛菩萨教我们学弟子规，经上没有啊，经上没有这个文字，有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前，阿难尊者向他老人家请教，佛在世，我们都以佛为师，佛灭度了，我们以谁做老师？我们依靠谁来学习？佛留下了四义法了。

啊，教导我们了。第一句说：“依法不依人。”法是佛所讲的经教。啊，要依佛教诲去做。啊，不依人，任何一个人，他讲的东西的时候，跟佛经不相应，跟佛所说的不一样，不可以靠。啊，那第二呢？依义不依语，这怎么解释了？哎，依佛讲的意思就对了，不一定要依语言。啊，你看，在语言上，我们找不到《弟子规》啊，找不到《太上感应篇》的意思有啊。啊，佛在三福里面，那这是佛经上佛说的。你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弟子规》是不是叫这个？啊，《弟子规》里的确确实实教我们孝亲尊师，那就行了，那跟佛的意思一样啊。啊，慈心不杀。佛没有讲到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教我们慈心不杀。啊，第三句讲修持善业。啊，所以你看看，这是我们中国传统学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儒的根弟子规。道的根太上感应篇，佛的根十善业道。我们居修万恨呢，从这里开始啊，那就对了。啊，从这个地方扎根呢。啊，这三样东西，我们真的做到了，就是庄严报土。周报的人，就是我们今天国家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是庄严报土。啊，我们这个两年在汤池做的这个实验，只用一个啊，儒家的《弟子规》，庄严报土。啊。三个根都教啊，哎呀，那更美好了。啊，山东庆云，啊，那边的领导很开明。啊，我去访问，他告诉我，啊，庆云希望呢，儒释道三个根，我们都要长。这好事情啊！啊，庆云书院听说快要完工了，啊，下半年呢，他就可以招生了，啊，这是很好的信息，啊，希望呢，儒释道三个根呢，都能在那个地方落实，啊，把庄严。报土做出来，大家就相信了。啊，这是说到我们现前啊，应该从哪个地方做起，这个重要。说入右前门中，摄相归体，显处发生。啊，这是前面讲的。啊，前面这个六观呢，第一啊，第一呢是报身啊，显出报身啊，显出发身啊，显出发身。

常寂光净土啊！啊，那么这第二段呢？啊，经此门中，一提其用啊，修成报身。你看看前面讲显出法身，没有修的。今天呢，今天在此地呢，修成报身。啊，为什么？这十报庄严图啊，我们在华严经现在已经学到初住菩萨了啊，初住菩萨真的报身了啊！你看看三种烦恼，华严经上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它全断了啊！说这个要知道，如果我们真能够把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啊，没有一样不好啊。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在一块分享修学的心得啊，佛经上说两句话：热热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啊，只要你没有执着，没有分别，这个境界就现前。啊，我续了两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同样一个道理。啊，就是你没有分别执着，没有一个人不是好人，没有一桩事情不是好事啊！回报我的好事啊，羞辱我的好事，陷害我的好事，什么是好事呢？哎呀，替我消业障啊！要不然我的业障怎么消得掉？啊，纵然说这一生还修得不错啊，没什么造的恶业，过去生中呢，再过去呢，往昔所造的诸恶业就多了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啊能消掉啊，顺境善缘，现前好感恩。要怎么样呢？不生贪念，我也让你消掉了。如果顺境善缘，你有贪念，你就又堕到业障去了。那逆境恶缘，你要起嗔恚，啊，不愿意接受，你又在造业了。啊，所以造业消业，都在一念之间。觉悟了的时候，那是念念都在消业啊；迷的时候啊，顺逆环境通通在造业啊，不是造业就是消业，就这么回事情啊。你要想，我既不造业也不消业，做不到啊。这个两者你一定占一个。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懂了之后啊，时时刻刻提高警觉，不造业，我只消业不造业，啊，那么你的境界就不断向上提升，啊，现象是什么呢？烦恼天天轻，智慧天天长，啊，这个现象啊，就现前了。那、啊。

所以这个叫是一体其用啊，修成报身。啊，菩萨真修成了、啊，你看，把对于事处世间一切人事物的执着放下了，没有了。啊，这得什么呢？得正觉阿罗汉。啊，在这个境界去超越六道了。啊，在。下功夫把分别也断掉啊，不但不执着了，与事处世间一切法里头的人事物不分别了啊，到不分别呢，你就证得了正等正觉菩萨了啊，菩萨是正等正觉啊，最后能够修得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呢，不起心不动念啊，外面境界怎么了了分明，用心像镜子一样，你们想想，我们每天早晨照镜子，晚上睡觉之前洗脸也去照个镜子，我用我的心像镜子一样啊，你看照得清清楚楚，不露痕迹。啊，正在照的时候也不露痕迹。这是什么？这是无上正等正觉。华严经原教初住的地位啊。这就是什么？这就修成报身了。啊，化身菩萨。分正即佛啊，所以他是真正透彻通达明了，净是心现的啊，这是大经上佛常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有，有是妙有啊，不是真有啊，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这个真空是此地讲的体啊，体就是自性，就是法性啊，它能现啊，实呢，实是能变啊，是能变有。变这个相不变体啊，体是永恒不变啊，成佛是这个体，堕畜生变恶鬼变地狱还是这个体，体永恒不变啊，所以佛菩萨看一切众生，他不从相上看，为什么？相是幻象，是假象，不是真的啊！他看从哪里看呢？他从体上看，体是什么呢？体每一个众生都是佛，华严经说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真的、啊、一点没错啊！那畜生本来是佛，蚊虫蚂蚁本来是佛啊，我们本来是佛，搞成这个样子，看看蚊虫蚂蚁比我们更可怜啊，他搞得比我们更糟糕啊，恶鬼地狱本来是佛啊，所以他对于万事万物恭敬心生起来了啊，自己面对着万事万物呢，谦虚的心生出来了啊，我们不讲谦虚，实实在在应该讲谦卑啊，这个谦卑是心的。

谦卑心生出来，对人知道尊敬，对天地万物知道爱敬。啊，《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植。啊，无情是指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自然现象，都是一体。啊，全是你自性里面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自己身体，看到山河大地，看到外面，你一定要晓得心静妙有。啊，时时刻刻能提得起来，这叫正知正见。你没看错啊。啊，能这样看，真心现起，真心什么？菩提心，那叫发菩提心啊！啊，菩提心，我们现在讲五个，就很清楚了。经论上只讲三个，啊，我讲了五个，啊，大家好懂啊。第一个是真诚心。那佛在经上讲的叫至诚心，啊，至诚是诚到了极处。啊，我现在讲大家比较好懂，真诚，要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啊，不要怕人骗我，啊，不要怕吃亏，啊。古德讲得很好，吃亏是福。啊，我也不去找亏吃。啊，一切随缘。这样就好。啊，有意去找，这是错误的。随缘就对了。啊，决定没有亏吃啊。啊，眼前吃亏啊，过后就有补偿。啊，你才晓得，嗯，没有真吃亏。啊，那么处事待人接物，乃至于自己日常生活、工作，啊，都能够随顺心得。啊，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三个根全落实了。啊，弟子规落实了，感应篇落实了。啊，十善业道啊落实了。啊，知道妙有非有，真空不空。啊，时时刻刻提醒，别忘记，这叫做心现净妙有观。啊，这个净包括自己的身体，自己身体也是境界。啊，用这一个字把一正全都包括了。啊，有而非有，你对于有就不会有贪念。啊，知道是有，但是这个有得不到，不可得。啊，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第三段，啊，心静秘密圆融观。前面跟我们讲，你看，第一讲的法身，第二讲的报身，这第三呢，跟我们讲圆融无碍呀。
心记住，能现能变，静呢是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这个里头真的华严啊，奥旨啊，华严奥秘啊，明心见性现在哪里？现在相里头嘛。真正见性的人是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古德用个比喻，比得最好。一金做气，气气皆金。把金比喻做本性，把气比喻做境界，比喻做万法。哪一法不是呢？是法法皆是啊。心是空寂的，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它能够变出精神，变出物质，变出精神，精神是心，变成物质，物质是心。心里面有见闻觉知，这是心德，不生不灭。所以在正报里面，在精神里面有见闻觉知。从什么地方呢？因为心法它不是色法，我们六根都圆不到。你比如眼见，眼是物质啊，见不是物质啊，见是心法了。物质这里头啊，有见闻觉知，这个见里头也有见闻觉知。你要细心去思维观察，你就明白了。物质里头见闻觉知，肉体是物质。无论是哪个细胞，甚至一根汗毛，你去地里头，你地里头，它有没有觉知？有。现在科学家是神经系统，它才有知觉。其实不是。人要死了，肉体还没有腐烂，他那个肉体，像江本博士的话，用水实验那个方法去实验，他有见闻觉知，物质有啊，矿物植物都有啊，自然现象里头有啊。我们眼睛心专注在天上一块云彩，你看着它，你心对着它，那云彩不太大，你心里念着，这云彩散开。云彩散开吧，大概十分钟，五分钟到十分钟，它真的散开了。这是对自然现象啊，不相信你就试试看。大块的云彩不行，为什么？你的力量不够，小块的行。五分钟到十分钟的，你的心里念头散开，散开，它真的散开。这对自然现象，

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境随心转，所有一些境界都是随心转。啊，当你真的有功夫的时候，啊，有些显示出就神通啊，就特异功能了，啊，不一点都不稀奇啊。这是自己的本能，到心地清净的时候，它会起这个作用。啊，心不清净，这个能力啊，显不出来。不是没有，有。啊，你的心是散乱的，这个显示不出来。心清净的，心是定的，它就能显出这个作用出来。啊，就心静是一体，啊，是不能分割的。啊，然后再告诉你一句真话，成果宇宙是一体，息息相关呐、啊。啊，所以你入这个境界之后啊，你爱宇宙啊，你爱天地万物啊，不但是爱人呐、啊，啊，蚊虫蚂蚁、饿鬼、畜生、地狱，没有一样不干。啊，为什么呢？一体嘛，就像你爱护你的身体一样。啊，身体每一个汗毛每一个细胞你都会爱惜。啊，你真正发现了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分不开呀。那么下面文说，言心者为无碍心，诸佛正知亦称法身。啊，心没有障碍，啊，佛法里面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它怎么会有障碍？啊，心不是物质，啊，在哪里呢？啊，楞严经一开端叫楞严法会，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尊者，啊，问他你是什么因缘出家的，啊，阿难说，我是看到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样的相好决定不是父母生的，啊，而是你修成功的，啊，他也想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跟佛出家，是这么发心的。啊，这个心是妄心，佛不管是妄心真心来问你，那你又什么是心？什么心？什么是心呢？啊，佛经啊，哪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心不是在身体里面吗？啊，佛把他否定了，他能说出七处，处处都被佛否定，到后来他慌了。啊，才知道什么？自己不知道什么叫心，心在哪里不知道。啊，楞严经很大的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啊，然后佛给你显示出，心是无处不在呀、啊。为什么呢？一切无是你心生的。你说哪样？哪个不是你的心的？啊，真心就是本性嘛。啊，所以大乘教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你什么时候要识得心？识得心是什么？明心见性。啊，什么叫大地无寸土呢？全是自己。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

这叫成就法身呐！啊，法身是什么？万法是自己身，法身没有生灭。啊，这个肉身有生灭，法身哪有生灭？啊，法身在哲学里面讲呢，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在我们中国人讲的时候，就是性。人之初，性本善。啊，本性本善，本性就是法身。啊，本善是圆满的，那个善是赞叹。啊，不是善恶的善。啊，把它说成善恶的善，那是第二义了。那不是他的本意。啊，本意那个善字，不能当善恶讲。啊，到善恶的时候，那是第二义了，那不是法身，报身以下，报身以下才有善恶。啊，报身以上没有善恶，不但没有善恶，染净都没有。啊，是叫本善呐。啊，这无碍心一点障碍都没有，遍法界虚空心。啊，一切法就是他的相，他所现的相。啊，虽然现相，这个相不可得。啊，这个相不可得什么？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所以弥勒菩萨这个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他现那个相，那个存在的时间极短。啊，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提起关照，你对于所有物质，你能不放下吗？自然放下了。啊，1280兆分之1秒，它存在的时间就那么长。啊，1280兆分之1秒。啊，这是现象存在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像好像是真的，其实不是的，是相续相。啊，前面相灭了，后头相又生了。啊，前面相不是后面相，后面相不是前面相。啊，但它很接近。啊，所以这是一种相似的相续相。如果真的是相续，那也是就变成真的事实了，它不是的。所以前面跟我们讲的两句话讲得很好啊。啊，大家由心现境，由境现心，心不知境，境不知心。这个是事实啊，这是真相。啊，所以佛法总的来说说了一句万法皆空。啊，这个万法是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包括十报庄严土。啊，都是了不可得了。啊，我们在这种真相里面，你看看，起了分别，起了执着，就麻烦大了，就大错特错了，就愈迷愈深了，啊，就变成有障碍了，啊，所以障碍是什么？障碍从分别与占有的，从执着有的，啊，离开分别执着，什么障碍都没有。啊，所以如果我们困惑在这个障难当中，你就想想佛在经上这一些开始

你的障碍灾难呢，马上就化解了，就没有了。那古人

大概跟我们现在一样的，我们现在心不安了。啊，到大摩祖师那里去。啊，大摩祖师在打坐，不理他们。冬天下雪。啊，他在外面站住。站的时间很久，雪下的已经到他膝盖了。大摩还是不理他。啊，他也是诚心诚意。啊，舍身供养。从前出家人身上都带着个刀，戒刀啊，把自己的左臂砍下来，拿着供养大摩祖师。大摩祖师看到人，你何苦来呀？啊，你到底求什么？对，我求大师给我安心，我心不安。大摩祖师，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心。你看，很多看到很多大摩祖师的像，都是一个手撑在那里。那什么，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就在这一句话下，他回过头来去找心，找了半天，回祖师一句话。我觅心了不可得，我找我的心找不到，我不知道什么是心，也不知道心在哪里。大摩祖师回答说：“欲入安心境，我不替你把你心安好了吗？”他在这里恍然大悟，就开悟了。啊，他这个开悟，跟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开悟。跟六祖慧能大师在藏石里面开悟是一个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大摩祖师一钵子传给他了，什么呢？分别执着没有了。啊，我们为什么开不了悟呢？分别执着放不下。佛来了也无可奈何，啊，也开不了，啊，所以这个事情，佛帮不上忙啊。佛能帮助我们啊，就是为我们讲经说法，把道理讲清楚，方法讲清楚，做还得就是你自己，你自己要不肯做，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佛法里面讲信解行证，佛能帮助我们的说清楚了，我们相信了，我们明白理解了，他只能做到这里，后面呢去干，行是你自己事情，证是你自己事情，这是帮不上忙的。如果这两个能帮上忙呢，咱们都不要修行了啊，那我们就完全靠佛成佛了，帮不上忙，这个道理要懂啊！不要说释迦牟尼佛帮不上忙，十方诸佛一起来都没办法啊！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所以佛帮助你是有限度的，到此为止，后头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的信解靠佛。行政靠自己啊，行事放下，没别的啊，断恶修善要做啊，如果不放下呢，断恶修善是修福，不是修道啊，修福放下分别执着，那是修道。道里头有福，福里头没有道。啊，这个要懂。啊，修福不能出三界，修道能出三界。啊，你看，没有执着，你就证阿罗汉道，就超越六道。

它管用啊，啊，修福就不行，啊，你看这个，这也是大摩祖师刚到中国来的时候，遇到梁武帝，梁武帝接见他，啊，从外国来了一个高僧大德，啊，他也炫耀自己一下，啊，自己在佛门做了好多好事嘛，啊，就对大摩说。啊，在中国这么多年来，啊，护持三宝，护持佛法，啊，建了480座道场，就是寺庙，啊，建了400，度出家人，护持出家人几十万人，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啊，夸耀自己的功德了。啊，大摩祖师给他说了一句话。并无功德。梁武帝听这个话的时候非常不高兴，请他出去，不再护持他了。啊，他跑到少林寺去闭关了，等了9年才等到回口，找到这么一个传人。啊，那梁武帝一生搞的是什么呢？福德。啊，你看看，护持佛法，很难得了。啊，建480的道场，啊，照顾那么多出家人，啊，自己也持戒，也念佛，也吃素，啊。就是分别执着没放下，所以他搞的是福德便是。啊，如果他那个时候要问大摩祖师，我的福报大不大？大摩祖师太大了，你福报太大了，他修的是福报。啊，六祖在坛经上说了一句话：“此事福不能救。”此事什么？生死大事。了生死出三界的大事，佛救不了。啊，佛之本能帮助你升天。啊，得人天福报。那还有，如果你的是贪嗔痴慢放不下，还执着，啊，那你这个福报呢？福报还是有。到哪里去享福啊？到畜生道、恶鬼道。啊，到恶鬼道的时候，那到做土地公，做山神，啊，这都有人拜啊，有人来祭祀啊，啊，也有信徒啊，啊，他也得供养啊，啊，城隍，这都是有福德、有福报的，鬼道里面享福的，啊，畜生道享福的。现在你们看看，很多有钱人家养的宠物。畜生道来享福的，你看一家人都爱他，啊，都孝顺他，啊，照顾他无微不至，啊，比照顾父母还周到，有福报嘛，畜生道里面就享福去了吗？这都是我们眼睛看到的。都在我们眼前呢。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无碍心。啊，那法身一切身都是我们的身。啊，确实是自己的法身。只是自己现在有分别有执着，不承认，不承认这是法身。那它法身到底在哪里呢？不知道，不晓得，就在眼前。啊，利妄想执着就看到了。那么净呢？净是境界，也是无碍净呐。
诸佛正智已成净土。

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到的，心无碍，心是真空，所以无碍。那净是妙有，妙有非有，哪来的障碍呢？啊，那现在我们真有障碍了。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门窗关起来，我们就出去，有障碍啊。怎么能说没有障碍？妙有非有，非有那应该是没有障碍啊，真没有障碍。障碍是你的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你执着这个是墙，你就过不去，执着这个是门，门关了你就出不去，你不执着呢，不执着就过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云音老法师啊，这很多人都见过的啊，他在圆觉经讲义序文里面说他自己一桩事情，这不是假的啊。他有一天在房间里面打坐，门关起来了啊，门栓栓起来了，也就是门开不开了。坐了一会，忽然想到一桩事情，一办，马上就下来的时候就出去了，真出去了。出去想起，我没有开门呢，好像没有开门呢。回过头来一看，门真是关的，再推推，里面是栓的，怎么出来的？他就误入这个经上讲的境界了。妙有非有啊，是你无心的时候，你看在那一念，那一念你没有分别执着，他就通过那他跟我们讲这种故事啊。那还有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一桩事情啊，也是显示出这个净是无碍净。啊，虚云老和尚住茅棚，茅棚一定依靠寺庙啊，因为茅棚里面生活必需品缺乏很多啊，也靠寺庙供养啊。啊，过年的时候，啊，他到庙里面去，拿一点这些，蔬菜呀、米，拿一点这个东西，拿到茅棚里去。啊，大概天些黄昏的时候，啊，他带着就回到茅棚，还有一段距离。啊，那可能是要走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应该都是半个小时以上，这茅棚很远啊。走到半路上碰到两个出家人对面过来，手上拿着灯笼啊，都是熟人。那这两个法师见到虚老和尚说，哎，天这么黑了，是你怎么不打拿个灯呢？他一听这个讲的时候，天突然黑下来了。他本来的时候走路的时候

就是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好像是黄昏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永远都是那个亮光。啊，这一句话说的是天突然黑下来，你看这不是境随心转吗？啊，云印老法师经历这是真的，不是假事，他不会说妄语的。他不能在这个留下文字是给人家落人家的话柄啊，真的。啊，虚云老黄这个事情也是真的。啊，你心在定的时候没有起心动念，啊，外面境界也就止住了，也就这样子，不产生变化了。那心一动了，马上就变了。像这样的事情佛门里头多啊，这个故事多啊，不但佛门里，道教有啊，道他也修定啊，没有佛法定功那么深啊，那么他们所修的定都是四禅八定之内的管用啊，所以像这样的境界，道长里面有许许多多都有啊，啊，证明啊，佛所讲的不是假的，是真的啊。啊，心无碍，境也无碍啊。然后你再想想，你真的能够肯定了，啊，同意了，在佛家叫忍口，啊，忍辱的忍，忍口，忍口就是你真的承认，真的同意，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身体是境界。心无碍，身也无碍啊。到身无碍的时候，身上百病不生。为什么？他能转境界吗？啊，为什么身体有毛病呢？还不是你有执着，有分别。啊，毛病来了。山西小院的时候，那些人念佛的时候，为什么把病念好？哎，念佛的时候把病忘掉了。啊，不再分别病了，也不再执着病了，他分别执着转成阿弥陀佛了。哎，搞个两三个月再检查，病没有了，就这个道理。啊，这是真相，是心境都没有障碍。啊，是心境秘密云容。它真起作用啊！啊，我们学佛有没有把这个东西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把这个东西用在自己生活上？啊，你要会用的话，你真的受用，这一点都不假。啊，所以我看到山西小院的报告，我好像是。讲了一个小时的话，把这个道理分析清楚，它不是迷信。啊，它有道理的。啊，并没有什么神奇。啊，那么你要试试阿弥陀佛加持也能讲得通。啊，为什么呢？你把你的分别执着转变成阿弥陀佛。啊，本来是分别执着这个病，啊，把它转成阿弥陀佛了，啊，把身上这个病痛忘掉了，倒好了。啊，所以这里头有个理呀，理不能不清楚啊。啊，所以诸佛

证得无碍心，成就法身。证得无碍境啊，就成了净土。那然后我们再谈谈，我们念佛往生啊，怎么往生的？还是这么一个道理。用念佛这个方法，就智持名号。你看看，念佛堂的堂主，时时刻刻提醒大家一句叫口头禅，为什么呢？他天天讲就这么一句话，提醒大家放下身心世界。身心世界有啊，身心在这是躯壳吧？啊，什么放下身心世界？放下对身心世界的分别执着。啊，懂的人真放下了，心里只有一句佛号，口里只念一句弥陀，啊，心里头没有杂念，口里头没有杂话，念久了，啊，念佛三昧得到了，净土成就了。啊，净土从哪来的？中峰禅师说的多好，啊，这几天做三十七念，三十七念本上天天念叨，啊，这他说的，他真通，他不是假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啊，这是他在西念佛寺开始就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所以此地说的秘密，这个秘密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啊，这个秘密大概是不可以告诉别人的。啊，佛法没有不能告诉别人啊，这个秘是奥秘，太深太奥了。是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佛经是于解深密经，啊，是深密。啊，你不入这个境界，你不知道。啊，跟你讲也很难讲得清楚。啊，纵然讲清楚了，你不一定能够承认。啊，你不一定能相信。啊，什么原因呢？因为你通通是以分别执着来看世界，来看人，看事，看物。啊，所以佛讲，佛菩萨善知识讲得再清楚，不能断你的疑惑。那你的疑不断，你的信心不生，真信呐、啊！这信佛的人很多啊。说实在话，是什么样信？要半信半疑。那都不是真信啊！啊，连个真信

啊，正心是理上懂得了，有理论依据，不怀疑。真心是什么？真心你见到了，不但有理上的根据，有事上的根据。啊，那才叫真心啊！啊，他才能得真实的受用。啊，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啊，虽然没有切入境界，啊，可是这里就是道理。啊，离事慢慢的越来越清楚了。啊，也就是信解，我们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了。啊，眼前要做的呢，没别的，放下。啊，这个放下了，就是善财童子在《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给我们一个启示，叫立事练心。啊，事是什么呢？日常生活是事，每一天工作是事，待人接物是事，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是事。啊，在这个些事项里面，就练什么呢？练心。啊，去学，哎，我不用执着心，我不用分别心，从这下手。不用执着心，就是不用第七识；不用分别心，就是不用第六识。高明啊！啊，不用第七识啊，转莫那为平等性质；不用第六识，转意识为妙观察之。这是大乘真修行啊。如果我们六根对待六尘境界，还用第七识，第七识执着，第六识分别，还用六识七识，转不过来。你所修的呢，福德便是，那不是功德，这个要知道吧？那功德才能够解决问题啊，福德不能解决六道问题。啊，即使我们修净土，至此名号，啊，没有放下分别之处，啊，可是念到念佛到最后那一口气的时候，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能往生。有分别执着，就不能往生。啊，只要一念，啊，多少时间呢？就像弥勒菩萨所说的，啊，1280兆分之1秒，放下分别执着就能往生。你看那么短的时间，这一念嘛，啊，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为什么？阿弥陀佛帮你。因为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先是佛光照你，佛光一照住之后啊，你的心清净了。啊，这个法门不思议啊！阿弥陀佛的恩德就在这。啊，他来接引你的时候，先放光照你，啊，帮助你，成就你。要没有这个，靠我们自己难呐。太难太难了，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好自己常常训练，啊，就是

切呢，看淡一点，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跟众生接触，什么都好，啊，你要想到什么，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善等于零，恶也等于零，心就平了，啊，心到平静的智慧生了。你看什么问题才看得清楚，你不会有障碍啊！你有分别执着，你的心是乱的啊，这个乱心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心浮气躁，它只生烦恼不生智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今天开始跟各位一同研究孝敬。中国文化根本的在五经，到后来呢，也增加好几部，一共有13种，有13经。孝经就是13经之中的一部经。那么这部经啊，文字不多，一共有9卷，18章，但是呢，这部经所讲的呀，它的就我们中国文化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因为它是专门呢讲孝道的这一部经。那么这部经呢，通常在13经里面有注疏的本子，经文呢没有注解，我们是看不懂的。那么注解之后，还另外再有人讲解，再用文字解释就注的，叫做疏。那么这部经这个现在在13经里边的这个注疏本呢，注的是那个唐朝的一位皇帝，唐玄宗。讲玄宗一般人们比较陌生，那么一提到啊，另外一个名称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就明皇，也就是唐明皇。那么这部经注啊，是唐明皇的用文字的解释，是他的注。注比较简单，到宋朝，辛丙。那么他再把唐明皇简单的注解呀，再详细的，用文字的解释，就叫做疏。那么我们现在跟大家一起研究啊，就照这个注疏本子，唐明皇的注，宋朝辛丙的疏。我们解释这部经呢，一共有18章。第一章啊，叫做《开宗明义》。这一章，所谓《开宗明义》呢，那么就是这部经啊，开头的。就要把这部经讲这个孝道的，它的宗旨，它的这个意义，把它说明。那么这部经《开宗明义》的这部经呢，是这个18章经里边呢，一个开头一个总要的意义，是第一章。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看，先把这一章的经文呢，我先念一遍：仲尼居。
曾子是，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冤，如治之乎？”曾子必习曰：“生不明，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作无欲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大雅云：“吾念而足，欲修厥德。”这个经啊，这中间还有，在这个大雅云前面还有几句：“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那么，这是开宗明义的第一章的经文。第一章经文呢，根据祝寿的解释，宋朝辛丙的书，他就说，所谓开宗明义，开是张开的，开张的意思。宗呢是到这个本子讲，就这部经的呀，讲究这个根本的意义。明是说明是明显，把这部经里面所讲的意义开始就把它说明说得很清楚，这是一部经的呀。宗旨的根本说清楚啊，那么这一章的题目，说明，下边就开始经文就说了，重一句曾子是那么因为。这部经呢，是孔子，跟曾子两人，来讲这一部专门说的孝道的一部经。那么这开始就说了"仲尼居"仲尼就是孔夫子的字居是闲居的意思。孔子在没有事情，闲居在那里。那么有一个曾子是他的弟子，曾子是孔子学生之中是一位大弟子了。他的名字叫做曾生，这里称呼他

曾子，食是食这个字啊，当站着讲，站在那里。但是在一般经文里面讲，虽是诗啊，站着实际上就陪着孔子坐在那里，侍坐。因为学生陪老师啊，照理来讲，老师坐在那里，学生站在那里，但是实际上呢。是陪着坐在一边，也就是也是侍坐在那里。那么这部经就开始，也是孔子，也是孔子的弟子曾子，两人坐在那里。那么是记载经的开头这两句话，下面就引了。子曰，子曰，这是孔夫子说的。下面这些话都是孔夫子说的。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呢。先王。”就是孔子所讲的，那是周朝。从周朝一直追溯到周朝以前的那个历代的那些圣人在位的那些王者，王者是。一般的说啊，那么中国历史讲这个有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呀，五帝就是到尧舜为止。后来尧舜以后啊，舜帝把这个天下。让给夏朝禹王，夏禹王开始以后啊，他这个，就是这个天下没有禅让了，就把天下让给他这个，由他的儿子，这个继承。那么从夏朝开始啊。夏朝以后叫商朝，商朝以后周朝，这叫三代。三代的啊，就叫成这个王，三王。一般是讲王是从夏商周三代讲的，但是在这里讲先王呢，就是讲先代的。当然，包括周家在内，周家以上追溯到夏朝，那么甚至尧舜时代，就历代的这个君主，那么这个历代君主，这个指的是啊，就。君主本人的修养来讲，他有圣人的道德，有在这个天子，在这个王者这个位置上，所以啊，他有至德要道啊，至德要道是，就指的这一。这个孝道来讲，讲究这个孝道，这个孝字啊，可以说就这个道德方面来讲，他是德。一个人你说他这个道德，从哪里看呢？从他，

是不是对于父母以及父母的以上的祖父母，以至于历代他的祖宗，是不是都了尽了孝道了？这个孝道尽到最高的境界，就是他的人的这个德了，他的品德了，就高到这个基础了。这个德是高的没有再高的了，叫至德。这个要道呢，讲这个道。这个道啊，也是指这个孝来讲的，讲究这个道啊，孝也是最，这个道的是最重要的，修道的一个根本。那么这个，因此啊，讲先王，就是先代的有圣人之德的那个仁君，是君主，他有这样的这个，以孝，在这个。道德上来讲，他是道德的这个最重要而且至高无上的这么一个道德的根本，这叫做孝。以这个孝道啊，来顺天下。顺什么呢？把天下人呢，都能教化的，很顺。这个顺什么？顺乎天下人的人心呢？怎么这个先王有这个至德要道，也就是有这个孝道啊，能够顺天下人心呢？孝道，我们研究啊，这是从人的本有的天性里面起的作用。一个孝子，你问他为什么？对父母这么孝顺呢，他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是他从这个天性里面发出来，那么这是天性里面发出的作用啊，他自自然然的对父母啊要尽到孝道。孝道就是要一切顺乎父母亲。那么父母对于儿女呢，是讲那个仁慈。父母对于儿女的仁慈也是出于天性，也是这个讲道理也讲不出来。可是他本心就是那样对儿女啊，那样爱护的，无微不至。其实父母对儿女那样爱护啊，是从本心里面出来的。那么儿女对于父母的孝顺呢？也是从本心里面出来的。先王，他既然是圣人，什么叫圣人呢？圣人就是把自己的本性完。

全开发出来，所以它有这个志得要道，就有这个孝道，有这个孝道啊，

但是这个讲到根本呢，就是在"孝"这一个字，孝道。为什么呢？孝即是从根本的本心上发出来，先王他的本心完全开发出来以后啊，他就以这个孝道啊，一方面对自己的父母尽到孝道，那么另外呢？他就拿这个孝道啊，来，办理天下事情。办理天下事情，在政治方面，那么种种的这个，事情很多了。可是，以这个孝道做一切办事情的基础，那么这一些事情呢，都会办得非常好，绝对没有什么错误的，更不会像后代呀、有些暴虐无道，或是那个那么这个残害民众。绝对没有这些事情，他就是既是人君了，他这个政治啊，就是为天下人来办事情的，他就把天下人呢当做自己的子弟一样的爱护，那么这是政治的事务。政治事务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这个事务呢，就是教育。他拿这个孝道啊，来实施天下人的教育。教育的事情也当然很多，比如说学校里面教学生呢，学问很多啊。现在在学校里面有学科学，有学哲学，艺术那多了。古时候教育虽然没有现在教育这么多，但是呢，讲到教育的根本呢，还是道德教育最重要。道德教育的根本就是叫孝道，所以先王有这个至德要道啊，一方面，他自己对于自己的父母要尽孝，再就拿这个孝道来办政治，拿孝道来办教育。因为这样的话，用政治和教育啊，来使天下人都能够顺就是从孝道里面发出来，一切心里啊，都是那么孝顺的。由孝顺里面可以推想。天下人呢，做一切事情，跟他人相处，都是从本心里面起的作用。本心是什么呢？本心是对于一切人、一切物。都是关心，

这个爱护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啊而损害他人，不会损人利己，而且随着这个孝道，自己修养到这个愈修养到后来啊，自己这个道德遇到后来，越是能够啊，舍己为人，舍弃自己的那种利益，而利他人。那么先王用孝道来教育天下人呢？使天下人都能来学习孝道，学习孝道，他的心里呀，都是像那个，都是那种顺的、孝顺的，以孝顺心来对待他人，以孝顺心呢，来办一切事情。那么就个人自己来讲，一个有孝顺心的人呢，他的这个本身，就拿现在这个医学常识来讲吧，一个人心里呀。那样时时刻刻的呀，有一种孝顺心在哪里起作用的话，他的没有对人有什么怨恨的心理，没有这个对任何人有什么这个恶意，都是用善意对待人。那时时刻刻善意对待人呢，就他自己的那个生理、心理，也是受到最大的好处。对于身体的好处什么呢？这样那个与一些人。都是有善意而没有恶意的话，那个心理带动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细胞啊、气体呀、这个各种生理的各种这个生理这些维持身体的这里边。这些要素啊，就中国的学问来讲，我们身体啊，在物质方面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组成的这个物质组成的身体啊，心理一种孝顺的心理，带动这个。物质的五行在哪里运行？正常的在哪里运转？而没有在哪里，在哪里，停滞了，或者是，就像那个街上那个交通一样，车辆在那里塞车了，行不通了，没有这一个现象，就是。身体这个金木水火土五行在那里正常的运转呢，不发生任何的这个阻碍，这个人的身体呀，他没有什么这个疾病的，是一定是很健康。那么身体健康，心理再是。那样，这个

奥森这个人呢，他是一定是健康长寿，这是他对他自己个人来讲，这个还是比较浅显的一种这个可以见得到的一个好处。讲到深处。一个人，他就从孝道这一方面来讲，在家庭里面，他孝顺父母啊，父母啊有这样孝顺的儿女，那么这个父母啊，他的身心呢也是健康长寿。家庭里的这个兄弟，这个姊妹也由于他这样的，在家庭里面带动了一家人呢，都是起了这个孝道，这一家人呢非常和谐，非常和谐，心理生理呀，都是一定是健康长寿，没有什么这个苦恼。那么再进一步的，中国文化在经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宗旨，这部《孝经》的开宗明义这一章啊，讲这个宗旨啊。孝的宗旨，讲孝道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教我们人学这个孝道啊，目的在哪里呀？目的呀，固然我们个人身心都好，也使我们家庭里面所有的人都好，这还是世间的。讲到最高的境界呀。就从这个孝道啊，学这个孝道，就从这个重要这个孝道这一种啊学习啊，学到最高境界，就能把我们本性开发出来。本性开发出来呀。前面讲，开始学的时候，自己身心健康长寿，那么家庭里呀也是么健康长寿。进一步超越世间的，我们普通人得到健康长寿啊是不错啊，长寿你长得再寿命再长，就我们人间来讲，啊。就说活上100岁吧，活上120岁呀、啊，还有死亡的时候啊，死亡是我们人生啊，是一个最苦的一桩事情，也是一般人呢最恐怖的一桩事情。这种事情呢。就人世间来讲，你无论是你家里的财富再多，你的地位就是这个再高，政治地位再高，如果你不是圣人的话，普通人呢，你就是这个官位再高，财富再多啊，这个死亡这个免不了。但是呢，你修这个孝道啊，修到从世间的这个利益，由健康长寿啊，到了这个超越世间的这个境界呀，就是把自己的本有的这个性德、本性开发出来，那就超越这个。
世间的

任何人都是免不了一死的。超越事件就把这个死亡的问题解决了，没有生死这个问题了。所以中国文化讲究这个道德修养，那么修养的这个这个道啊，就等于这个道路一样的，走这个道路很多，但是孝道啊这一种最主要也最重要。你修养这个孝道，修到这个超越世间呢，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啊，那就生死问题就解决了。换句话说，本性呢，我们人人都有。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本性，本性上没有什么生死，生死就是一种我们世俗的人呢，不了解自己有本性啊，只认识自己，我们这个，这个有金木水火土，构成的这么一个假的身体。身体为什么假呢？身体有生死，有生灭，这是假的。真的也就不会有生死啊。那么这个本心是真我，真正是我，本心上没有生死，它没有生灭的。那么因此啊，讲究孝道啊，到了这个超越世间，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呀。这就是解决生死问题了。解决生死问题，那么再把这个孝道修到最圆满的时候啊，他就圣人就成功了，成就圣人了。在历史上，这些历代这个三皇五帝。到了三王的那些开国的君主，都是了不起的圣人呐、啊。他们的生死，在我们凡夫眼看，我们看不明白啊。实际上，他们生死早就这个解决了。我们就拿这个五帝之中那个舜帝来讲，舜帝。他就是从孝道修成圣人。中国有一部叫《这是孝经》，孝经以外，古人呢也编了一部这个这个24孝，把历代的孝子那些事迹编在一部书里面，孝子太多了，历代的这个我们几千年来的中国这个历史文化，培养的这个启发这个孝子啊多得很。24孝里面这个只是举几个很明显的代表而已，这些代表之中就有舜帝，是一个大孝子。舜帝在他的那个家庭里面，父亲、后母以及后母养的儿子，是舜帝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这个家里这个其余这三个人呢，对于舜帝都非常不好，那是不好的程度啊，超乎寻常了。有时候一般人简直是受不了啊！可是舜帝就在那样的家庭，不问他的父亲、后母、他的后母、儿子，也就是他的弟弟，对他怎么样的那种不好，怎么样的恶意对待他不问这个。他人呢，但求自己，

尽己在我，尽到自己呀，对父母的孝顺之道，尽到自己对于自己的弟弟呀，友爱之道。这就是人们这个讲到中国五伦的教育，五伦的教育就是啊，人们近代这个佛家，这个净土宗的这个十三代祖师印光祖师讲，敦伦尽分。印光祖师在出家之前，把五境呢都读通了，所以他虽然后来，成为这个佛家的这个净土宗的祖师了，他还是讲儒家这个道理。儒家这个道理最重要的就是他，讲的一句话：敦伦尽分，敦厚伦常，尽到自己本分。那么舜帝啊，就是敦伦尽分的。但求尽到自己应尽的本分。就这孝道来讲，父母是个仁慈，固然要尽孝道；父母不仁慈，就像这个舜帝家庭里面，他的父亲后母，不能说是仁慈了，不仁慈。虽然不仁慈啊，他要，自己尽到孝道，尽到为人子的一种本分。这种敦伦尽分呢，从世间相对的来学习。学习到绝对的那种境界呀，就像舜帝那样，他成就圣人了，那就把自己本性完全开发出来了，自己本性开发出来，本性上面没有生死这种现象那就生死问题解决了。所以这一句，孔子讲啊，宜顺天下，先王有这个至德要道，也就是这个孝道，能够顺天下，顺天下人民，使天下民心呢都懂得孝道，而培养孝顺之心。由此，下面说民用和睦啊。天下人民呢，都用这个孝道来彼此都和睦相处，上下无冤呢。从先王到他的朝廷的臣子，到一般的这个天下的民众，从上到下，上上下下，没有怨呢，毫无怨恨呢，就是一团和睦。孔子就问曾子：“如知之乎？这种至德要道，它所发挥的作用啊，就是民用和睦。一般民众学到了之后，就拿这个用来彼此相处和睦。那么上下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没有怨恨，如知之乎？开头啊，孔子就问曾子，休息几分钟，下面曾子怎么答复，那么再继续。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50段。煞人取财，情人取位。这个是四患之物的第6条。